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最高气温23摄氏度，最低气温15摄氏度。今天白天到夜间西南风4到5级转南风4到5级。再来关注今天的生活指数，今天的紫外线指数比较弱，涂擦 S

0: 天赋8到12的防晒护肤品，感冒指数较易发，风力较大，阴冷潮湿容易发生感冒。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过敏指数易发，应该减少外出，外出的时候需要采取防护措施。穿衣指数建议穿着薄外套或牛仔裤等服装。洗车指数不宜，有雨，雨水和泥水会弄脏您的爱车。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酸甜苦辣鲜，尽在朋友圈儿。
2: 衣食住行游，圈里啥都有。
1: 幽默的圈段子，搞怪的圈新闻，实用的圈知识。
2: 饭可以不吃，不刷朋友圈怎么行？
1: 来吧，一起刷个朋友圈。
0: 从8月4日事发到8月24日的崂山警方发布最终处置通报。青岛男子辱骂外地女游客事件历经近20天漫长发酵周期。一起事实清晰、权责明确的公共场所寻衅滋事案件，未能实现就地快速化解，反而呢历经了舆论持续的积压沸腾、后期紧急立案彻查的波折过程。这一完整的链条暴露了基层治理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程序时差与舆情焦虑，也再次认证自媒体时代消极冷处理是公共治理最差的公关方式。复盘事件的始末，治理缺失始于事发之初的敷衍处置。外地女游客在公共步道正常拍照，无端遭到陌生男子长时间的辱骂围堵，逼迫道歉，合法权益和人格的尊严遭受了无端的侵害。

0: 对是非清晰的冲突现场，初期处置呢并未坚守法治底线，惩恶扬善，反而呢沿用了老旧的和稀泥的调解思维，一味的追求息事宁人，模糊是非边界，纵容失序行为。这种处置方式不仅让受害的游客维权受阻，更让公共空间的规则底线失守，为后续的舆情全面反弹埋下了深层隐患。相较于处置拖沓，更伤恐城市公信力的是职能部门的鸵鸟式的应对。事件初步在网络传播，公众疑问初起时，青岛文旅的相关平台没有主动的核查情况，公开回应关切，快速的介入处置，反而呢关闭评论区，企图是一关了之，冷处理。在信息透明、人人皆有麦克风的自媒体时代，公众不会因沉默平息质疑，反而呢会将这种行为解读为心虚护短、态度傲慢、回避问题。原本一起普通的治安纠纷，正因治理应对的失当，措施处置窗口持续的发酵升级，演变为波及城市口碑的公共形象危机。长达20天的处置空档，本质呢是传统治理模式与新媒体传播规律的脱节，是典型的治理程序时差。部分基层单位呢仍然固守着拖延降温、小事化无的习惯，用时间来消解矛盾，用屏蔽来规避争议。但是呢网络时代，舆情传播、瞬时化、事件痕迹永久化、公众监督常态化，拖沓处置呢只会不断的积压社会情绪，透支公共信任。这种行为折射出部分基层治理的深层舆情焦虑，缺乏主动治理的担当，只有被动的救火慌乱。所幸舆论监督呢最终推动了治理偏纠，正义落地。在全网舆论持续的聚焦之下，崂山警方主动的补齐治理短板，依法立案调查，开展专业的司法鉴定，全面还原事件细节，公开处置依据。即便是涉事男子经鉴定为限定受处罚的能力，依然呢依法作出行政拘留10日的处罚，守住了法治公平的底线。警方透明、严谨、负责的处置方式与前期的关闭评论、消极拖延的做法形成了鲜明的反差，这也充分的证明坦诚公开、依法处置方能修复公信力，回避遮掩只会不断的消耗群众的信任。舆情是民意的晴雨表，更是治理的体检仪。此次青岛游客的纠纷事件为各地基层治理，尤其是旅游城市的公共治理敲响了警钟，唯有彻底的摒弃消极应付的陈旧思维，压缩处置时差，主动回应诉求，依法的闭环处置，正是每一次微小的公共纠纷，善待每一位外来游客，才能化解舆情风险，补齐治理短板，用公正处置与真诚担当，守护好城市的文明底色与治理公信力。
1: 孔子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孟子曰，不以规矩，不成方圆。孙子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妈妈，孔子、孟子、孙子的家乡都在山东吗？
2: 是啊，都在中国的山东。
1: 放假了，我要到孔子、孟子、孙子的家乡去看一看。
2: 好，爸爸妈妈陪你一起去山东。行走之间，阅读文化的内涵，品味之中，聆听历史的回响。
3: 我不就碰掉个杯子吗？你至于吗？
4: 让你带个饭怎么这么慢？
5: 哎，你会不会看路啊？
3: 没关系，杯子碎了没划伤你就行。
4: 谢谢你。
5: 哎呦，没事儿，没关系。
6: 文明城市，文明从一句话，
7: 从一句话，
8: 从一句话，
7: 从一句话，
9: 从一句话开始。

0: 雨对风，
1: 雨对风，
0: 大陆对长空，
1: 大陆对长空，
0: 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
2: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1: 对天中，
3: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1: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齐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7: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8: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7: 聆听我的声音，
8: 精彩你的生活。
7: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车行万里，情系一路。
10: 关注交通热点，关注百姓生活。
4: 交广关注。
11: 秉持放下、放松、放空，让心灵打个盹的经营理念，乌马河林业局公司依托乌马河畔得天独厚的生态禀赋，精心布局坐落于育苗林场分公司的水雨间 OM 营地，让远道而来的游客住进山水画卷之中，尽享林海清风、森林秘境、潺潺流水之乐，收获满满的沉浸式康养旅居体验。走进水雨间 OM 营地，造型别致的冰湖民宿将体育文化元素巧妙融入建筑肌理，独特的冰湖造型独具辨识度。住客居于室内，即可感受冰雪体育文化的独特魅力，尽享山林胜景，体会静谧安静的山野意趣。功能完备的汽车露营片区，配备两辆的旅游餐饮住宿大巴，一辆小型房车，一站式满足自驾旅居、户外休憩的需求。室内空调、起居设备一应俱全，空间紧凑却温馨自在，有一种把家安在风景里的独特体验，为自驾游客提供一方温馨的休憩港湾。游客不必奔波赶路，住进营地便可以栖居临海，沉浸式的享受慢节奏的休闲时光。临海人家木屋是林间独有的小型木质居所，室内的榻榻米空间随性自在，游客可盘腿闲坐，亦可随心的躺卧，或邀3-5好友小聚于此，临下煮茶，亦几局棋牌，尽情的享受松弛自在。屋外林木环抱，树叶婆娑摇曳，流水声声入耳，林木清香扑面而来，人与山林咫尺相依，尽享难得的闲适安然。为有效提升营地的接待容量，和滨湖民宿、房车营地、临海人家木屋形成互补，公司又在营地内设置了户外帐篷，居于其中没有墙体的阻隔，游人可以零距离地拥抱山野，呼吸草木芬芳，抬眼望林海，侧耳听溪流，真正实现与山水相融共生。
12: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13: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0: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1: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2: 加油加油。
0: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3: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4: 家乡，我回来了。
0: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5: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雪花太大，淘汰出局。
6: 这我们有点功德，没靠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5: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二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7: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公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一个都没有。
8: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为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党内最高荣誉。一枚枚勋章映照初心使命，生动诠释了伟大出自平凡，英雄来自人民的深刻内涵。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七一勋章获得者都来自人民，根植人民，是立足本职、默默奉献的平凡英雄，他们的事迹可学可做，他们的精神可追可及，他们用行动证明，只要坚定理想信念，坚定奋斗意志，坚定恒心韧劲，平常时候看得出来，关键时刻站得出来，危急关头豁得出来，每名党员都能够在民族复兴的伟业中为党和人民建功立业。读懂功勋模范身上的宝贵精神品格，深刻认识平凡与不凡的辩证逻辑，对广大党员干部在新征程上不断书写新的奋斗篇章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共产党105年的历史，就是一部广大党员干部接续拼搏、以实干铸就辉煌的奋斗史。革命战争年代，无数先烈以平凡之躯扛起救国救民重任，长征路上的炊事员，敌后战场的交通员，隐蔽战线的地下工作者，用生命铺就胜利之路。和平建设时期，大批党员干部奔赴荒原乡野，大庆油田的钻井工人，塞罕坝的造林知青，戈壁滩上的科研工作者，白手起家夯实国家根基。今天亿万党员

0: 走在乡村全面振兴、基层治理、科技攻关、应急抢险最前沿，脱贫攻坚一线的驻村干部，抗疫逆行出征的白衣战士，誓死守护国土的戍边英雄，点点微光汇聚成强国复兴的磅礴力量。历史充分证明，伟大事业离不开千千万万普通人的默默耕耘，没有基层一线的平凡坚守，就没有惊天动地的平凡成就。从平凡到不凡，关键是做到知行合一，把榜样精神转化为履职尽责、推动发展的实际行动，锤炼斗争本领，面对矛盾不回避，遇到困难敢冲锋，在日常默默耕耘，在紧急关口主动靠前，在风浪考验中彰显共产党员的鲜明本色。
1: 我是勤务民警王浩，驾车是把双刃剑，舒适快捷也危险，坚决杜绝小动作，规范驾驶保安全。安全倒车应知晓和把握的三原则：先查后倒，尽量短倒，请人引倒。
2: 我是车管民警宣云伟，长时间连续驾车极易出现短时间睡眠现象，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如果仍勉强驾驶车辆，可能发生交通事故，为了自己和他人生命安全，请勿疲劳驾驶。
3: 我是指挥中心民警于航，在山区道路行车要谨慎驾驶，有效控制车速，遇弯路、坡道及河谷等危险路段时要低速行驶，切莫急打急回转向盘，上坡时要提前减速减档，使车辆保持充足动力。
4: 我是宣传民警王兵，在农村道路驾车请注意观察路况，严格遵守限速规定，不要超速行驶，弯坡路段请勿违法超车，违法占用对向车道逆行，经过村庄路口转弯处要提前鸣喇叭，夜间注意变换远近光灯提醒对向来车。
5: 我是高速民警徐明，超速行驶是导致交通事故的第一杀手，请提前预留好驾车返程时间，避免因急于返程而超速行驶，车速越快制动距离越长，当车速达到每小时100公里时，安全制动距离至少需要100米。
0: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 FM98.5 交广资讯。欢迎您收听交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国家卫健委、农业农村部等五部门公布方案，明确支持中高级职称退休医务人员通过对口帮扶灵活安排开展示范带教服务，发展引领医师专业及资源优势。一到七月，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8152亿元，三峡水运新通道、新疆独库高速公路、大连金州湾国际机场综合交通枢纽等一批重点项目已开工并加快建设。一到七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6845.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8%。律师法修订草案日前提请二次审议，拟明确鼓励支持律师依法提供法律援助。截至目前，国家公共数据资源登记平台上已登记的数据资源产品和服务超过3000。

30万项，覆盖全部国民经济97个大类。25日，长征6号丙遥一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将7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25日，张家口市首次迎来俄罗斯执法班列，标志着中欧班列的东通道满洲里口岸正式打通。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台风沙德尔将于27日夜间至28日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福清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于25日针对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青海、山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今年上半年，各地新开工建设口袋公园2800多个，城市绿道2450公里，改造提升城市公园绿地约7500公顷。15五期间，我国将建设个人医保云，重点对接处理医院、药店、家庭智能监测设备等数据，集成参保缴费、就医支出等情况，整合个人健康档案，提供健康风险提示、医疗保障建议等服务。经济首条跨省域城市轨道交通，北京地铁22号线25日启动空载试运行，为2026年底基本开通奠定基础。25日，济南黄岗路黄河隧道正式通车，这也是国内首条穿越黄河的单动双层盾构隧道。25日，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大型组100米复赛，来自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的天宫机器人跑出了8.86秒的最好成绩，再次刷新纪录。今天福建西部、江西东部、雷州半岛、海南岛西北部以及内蒙古河套地区、山西北部、河北中部、天津南部、辽东半岛南部等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2027年度学生儿童居民医保集中缴费启动，12月31日截止，每人每年暂定400元，错过集中缴费期参保将提高个人缴费标准，且设置90天待遇等待期。广东广州实在广州餐饮消费券活动新一期已经启动，消费券延期3档优惠，满200减50，满500减100，满1000减200。定位广州的消费者可以通过云闪付或支付宝 APP 来领取。

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8月25日，市政协召开12届66次党组扩大会议和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度第7次集体学习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在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在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求是》杂志发表的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和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学习了关于严肃换届纪律有关政策文件，审议通过了相关文件，围绕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经济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论述、关于统计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落实党的20届4中全会战略部署等进行了学习交流。市政协主席、党组书记陶明。

海主持会议并讲话。集体学习会议强调，要将学习领会习近平经济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论述、关于统计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与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紧密结合起来，与政协当前各项重点工作贯通联系起来，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谋划工作、推动落实、解决问题和举措的能力，要牢牢把握政协专门协商机构定位，紧扣伊春十五五时期四转三月一迈进战略方针和十二个聚焦重点任务，围绕建设一二三四现代化生态产业体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等，积极建言资政，广泛凝聚共识，为加快实践，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聚焦智慧和力量。

8月25日牵手团圆青春接近省级示范活动及伊春市军地青年交友联谊活动在上甘岭溪水森林公园圆满举办。启动仪式上，市委副书记陈旭致欢迎词，表示伊春将持续优化青年服务保障，希望军地青年在绿水青山间收获友谊与美好。黄磊在讲话当中指出，本次活动是暖兵会兵的务实举措，期盼军地青年加强沟通，彼此理解。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

0: 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2: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3: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4: 幸会幸会幸会，
5: 多多指教。
3: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6: 可不可乱说。
7: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8: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7: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9: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7: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0: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1: 每一部经典都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12: 每一部经典都折射出百态人生。
11: 随着我们的声音走进经典作品，进行一次心灵的洗礼，一次思想的旅行。
12: FM98.5 品读经典，让思想盛开花朵，让生命绽放红泥，让你成为更好的自己，遇见更美的世界。
13: 品质是一种内在，品味是一种格调，品读是一种感觉。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品读经典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品读《长相思》。

李白《长相思》其三。前两集中，我们为大家赏析了李白的《长相思》其一和其二。第一首诗通过描写景色、渲染气氛，书写男女相思。第二首诗呢，则运用了白描的手法，书写思妇弹琴记忆、借曲传情、流泪断肠、望眼欲穿的情景，表现思妇对远征亲人的深切怀念。接下来我们要赏析的是第三首诗，这首诗以花和床为意象，赋予情感，书写男主人公对心上人的思念。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长相思》其三。美人在时花满堂，美人去后花于床。床中绣被卷不寝，至今三载闻余香。香意竟不灭，人意竟不来。相思黄叶落，白露湿青苔。这首诗的前两句，美人在时花满堂，美人去后花于床。这两句的意思是，美人在的时候有鲜花满堂，美人去后只剩下这寂寞的空床。

床中绣被卷不寝，至今三载闻余香。这两句是说，床上卷起不睡的锦绣席被，至今三年犹存余香。香意竟不灭，人意竟不来。这两句是说，香气是经久不润的，而人竟也是有去无回。相思黄叶落，白露湿青苔。这两句的意思是，这黄叶飘洒更增添了多少相思，露水都已沾湿了门外的青苔。长相思的第三首，一题为赠远，一题为归情，而在《全唐诗》卷25当中，把它和前两首收在一起，题为《杂曲歌词·长相思三首》。这首诗的开头，美人在时花满堂，美人去后花于床，是写美人在时和去后心灵的巨大落差。美人在时，鸟语花香，满堂生辉；美人去后，花儿凋落，只留下一张空空的床。这里并不是说满堂真的是有花盛开，而是因为有了美人的存在，心灵的花儿缤纷烂漫，姹紫嫣红。有美一人在我堂，满室生辉留余香。因为屋子里有美人的身影，有美人的言笑，有美人的步态，一切便鲜活了起来，灵动了起来，也便有了灵动的气韵和色彩。只因美人在侧，花是艳的，天是蓝的，风是柔的，雨是润的。而今呢，物是人非，只有一张空闲着的床，再也不想去触碰了。诗人不言他物，只选择一张空床来突出美人离去后的孤独寂寞，是很具匠心的。看到床，他想到什么呢？他大概想到曾经的床地之欢，想到了美人的冰肌玉骨，想到了美人的温柔缠绵，想到了美人的娇羞软语吧。美人在怀时，他度过了多少个销魂的夜晚，良宵苦短，日高拥挤，那相爱相守的一幕幕，而今都化作了梦。美人在时越是幸福快乐，他离开之后就越是孤苦和思念。美人离开之后，床上的绣被也给卷了起来，三年后还能闻到美人的余香，香气缭绕不绝，而美人还没有回来。多少相思，多少难眠之夜，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其实不是那香气真的存在，而是相思者思念至极的嗅觉错乱。被搁置了三年的空床，被卷起了三年的绣被，不可能还留有余香了。花和床本是无情物，但一旦与自己喜欢的人有关，便涂抹上了感情色彩，所以杜甫才会有感时花溅泪的诗句。而诗经当中那个年轻的男子等着心仪的女子没有等到，抓耳挠腮之际摆弄着女子送他的遗草，欣喜地吟唱道：自牧归宜，寻美且异，肥女之为美，美人之宜。在他的眼里，遗草美得出奇，但这并不是遗草真的很美，而是美人送他的，因此饱含着爱意。李白的《长相思》属乐府杂曲歌词，三首诗的内容、形式、意境各有不同，都深刻地表现了离人的相思之苦，写得情真意切，缠绵悱恻。从字面上来看，《长相思》固然是一首真挚隽永的爱情诗，但是我们要看到，这首诗是写于李白去朝之后，满怀诗意和愤懑的诗人又哪有心情在这里缠绵婉转呢？细细揣摩一下诗中的意象，我们完全可以得到更深的含义。曾有人考证

认为《长相思》是李白被办离开长安的怀君之作，寄托他对理想的追求和理想无法实现的苦闷和忧伤。然而我们想，李白一生曲折离奇，想象奇妙，大胆热烈，敢说敢为，他的苦闷何须用如此迂回的方式来表达呢？他的《蜀道难》《行路难》就是鲜明的例子。当然，无论诗人原意如何，有何托词，暗喻何事，也并非我们今日所想去考证和想要表达的。我们全当把这首诗作为纯粹的情感诗来读它吧。人生能得一男子如此真挚的爱怜和相思，夫复何求呢？以上为您赏析的是《长相思·其三》。最后，我们还是一起来朗诵一遍。美人在时花满堂，美人去后花于床。床中绣被卷不寝，至今三载闻余香。香意竟不灭，人意竟不来。相思黄叶落，白露湿青苔。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入好，卷我屋上三重高。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0: 山峦云海，碧岭晴空，在小兴安岭连绵群山之中，镶嵌着耀眼夺目的祖母绿伊春。
1: 群山苍茫，万顷松涛，四季如画，沁人肺腑。林都伊春闻名遐迩，
0: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伊春的韵味无穷，红松故乡的美景令人流连忘返。
1: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来到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持人洪飞。

我们来看今天的各项生活指数。首先来看穿衣指数，今天我们建议大家可以穿着半袖长裤这样的服装。最近的感冒指数是非常容易复发的，因为风力较大，而且容易患感冒，请大家随时关注天气变化。今天的运动指数，我们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低强度的运动。今天的洗车指数是不适宜的，因为有降雨，雨水和泥水会弄脏你的爱车。今天的过敏指数是一发的，如果您是易感人群，外出的时候需要采取防护措施。好，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周边景点的天气情况。嘉鹰恐龙国家地质公园今天白天到夜间小到中雨，最高气温23度，最低温度14度。武营红松林海景区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2度，最低温度13度。铁里头龙山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3度，最低温度11度。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今天白天到夜间有小到中雨，最高气温23度，最低温度11度。

条黑龙江，两岸好风光。我的声音，你的美景 FM98.5 大美龙江，带你文明游，自在行，快乐听。

朋友们，夏季的旅行选择实在太多，如果说有一个地方能让人放松下来，那一定是黑龙江。这里有着广袤的森林，有一望无际的草原，有神秘浪漫的火山，还有让人意想不到的惊喜。黑龙江是一个来了就会爱上的地方。

位于祖国最北方的黑龙江，如同一张铺陈在版图尽头的绝美画卷。这里不只有山有水有树林，更有云海有流霞，有浪漫或震撼的人文景观。大森林、大湿地、大湖泊、大草原、大界江，都是组成这幅画卷的自然之笔触。这里有着景威小兴安岭的岭都伊春，在汤旺和林海奇石风景区内，石林、山林交错辉映，奇险秀丽。在天然氧吧五营国

家森林公园里，绿意葳蕤繁茂，松木挺拔高耸。在风光奇秀的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当中，你会看到飞瀑激流，山峻水秀，一步一景，美不胜收。朋友们，这里有着清风吹过就千里翻涌万里香的农业风光，壮观震撼的稻田画，静谧安然的小村庄，把岁月静好写在大地上。朋友们，游在黑龙江，你会觉得这里连天都比别的地方更深邃碧蓝。天穹下是连绵的山脉与茫茫林海，那种辽远开阔，仿佛所有的郁结都变得不再是困扰。

吃住行游购娱，一次旅行无非是由这些部分组成，美食当然是旅程中的重中之重。黑龙江作为美食的绿洲，以论盆上的菜量和怎么吃都不踩雷的味道，在美食赛道上疯狂上分。

0: 如果你喜欢安静的品味食物，有百年老街上环境优雅复古、味道经典正宗的俄式西餐，伴随着轻柔的古典乐，享用一场异域风情的盛宴。
1: 啊啦喝啦喝你啦嘞呀，喝嘞啦你喝嘞啦。
0: 如果你喜欢人间烟火气的，有齐齐哈尔街头巷尾的各色烤肉，在屋外摆上小桌，滋滋啦啦油花迸溅的声音融进酒杯，碰撞声与谈笑声中汇成了一曲欢乐的赞歌。

0: 喜欢清爽鲜美滋味的，有冷水养出的鲜美江鱼制作的鱼宴，尽享人间至鲜味道。喜欢浓郁香醇的，有万物皆可炖的铁锅炖，一口大铁锅，一座柴火灶，把香味儿炖出花来。
1: 爱花林
0: 朋友们，来到我们的黑龙江，还有着天然健康的矿泉美食，爽口清爽又开胃的鸡西大冷面，玄乎喷香的肇东小饼，鲜嫩的鹤岗小串，黑龙江的美食多得吃不完，根本吃不完，这怎么能让人不爱上呢？

0: 在黑龙江挑选伴手礼是一个艰难的大工程，因为可选择的太多，割舍不了的太多。莹润香甜的五常米，醇香圆滚的大豆，酸甜多汁的野生蓝莓，朵大肉厚又 Q 弹的黑木耳，肥沃的黑土地和丰富的水文资源，让龙江好物成为了每一位远道而来的游人背包里最特别的礼物。
1: 生来有作为，哪怕前面有座山，绝不后退。大美黑龙江，它就这么美，美在质朴，美在天然，美丽香水。
0: 来到黑龙江，怎么能错过味道绝绝子的山珍？黑龙江的黑木耳主打一个口感滑润，品质优良。伊春黑木耳、上智黑木耳、呼玛黑木耳、海陵黑木耳、木陵黑木耳、东宁黑木耳都是绝佳的选择。如果更喜欢体验收获的过程，那就动手去采摘一筐酸甜可口的野生蓝莓吧。在山林里亲自动手摘下一颗颗力大饱满的浆果，在体验采摘乐趣的同时，也实现了蓝莓的自由。

来到我们的黑龙江，还有吃了就停不下来的咸香开胃的红肠，色泽晶莹，醇厚甘甜，不腻人的蜂蜜。作为名菜小鸡炖蘑菇里的主角之一，香浓味美，口口鲜的榛蘑，像脸盆那么大，用料丰富扎实可口的大列巴，每一样的心动，龙江好物的灵魂，就是让人吃过就爱上。

朋友们，爱上黑龙江有很多原因，不管是美景、美食还是好物，不管是历史、人文还是风俗，他们都是黑龙江的样子。亲爱的朋友们，来黑龙江吧，只需要一次旅行，你也会爱上这个地方。

0: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1: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0: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2: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1: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0: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醇美，小笼包的鲜香。
1: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山峦叠翠，景色宜人，漫步林区的山间小路，尽享林区风光。

听众朋友，出去旅行，与其走马观花，何不寻一个地方安静放松的小住几日，看山看水，吹吹风，又或是带上心爱的人，去过几天一屋两人三餐四季的舒缓生活。没有电子产品，没有人情世故，只有远山的山鸟啼鸣，近处的五谷烟火。在这里你会爱上古镇小楼中品茗的闲情，也会爱上午后阳光下打盹的慵懒，更会爱上海风拂过脸颊的惬意。带上美丽的心情去旅行吧，带上感恩的心情去旅行吧。

林海绵延，铺陈向天际，凉风习习送来舒爽的气，那一春开启着森林。

康养的旅游旺季，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汇聚于此，在天然氧吧当中深呼吸深睡眠，在绵延的群山之间尽享惬意时光。伊春市加快完善落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持续深耕森林生态旅游主业，着力构建全景融入、全市皆宜、全季全域旅游发展，通过强化旅游产品供给，推出旅游精品线路，发展避暑加业态融合，强化基础设施建设等行动，着力提高服务效能，优化发展环境，推进文旅深度融合发展，全面叫响林都伊春森林里的家品牌。

而此时正是零度伊春一年中最舒适的季节，凉爽宜人的温度，淳朴自然的乡村生活，邻居特色的文化体验，让更多的游客从参观打卡转变为沉浸式体验。伊春日益成为候鸟式的旅居目的地，伊春市持续加大引客入伊的各项工作，把项目建设作为推动文旅产业发展的重要支撑，组织编制伊春市避暑湿地等旅游规划，出台伊春市支持生态康养旅游产业发展若干政策措施经十条，科学指导全市旅游和产业高质量发展。

以森林康养为主攻方向，伊春市目前已建成国家和省级森林康养基地、中医药健康旅游基地、森林康养旅游目的地12家，三条文旅康养线路入选全国旅游精品线路。来自北京的李玉新教授一家选择在风景如画的溪水林场避暑旅居，他们住的地方就在景区里，不仅随时可以徒步登山，新鲜采摘的瓜果蔬菜也比在城里吃得更有味儿。李玉新说，这里的空气都带着松香味儿，常年呼吸这样的空气，肯定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伊春市文旅推介团深度开发客源市场，广泛推介红松故乡22度的森系夏天美景美食，邀请大家到伊春避暑纳凉。持续攀升的旅游客流尽显着林都伊春森林里的家的吸引力。伊春招商国际旅行社负责人介绍说，经协会研判，今年夏季伊春将迎来了一个史上最火热的旅游旺季。当前全市旅行社的计划团队已经排到了9月末，伊春的各大酒店的夏季客房基本被预定一空。据伊春市招商国旅、中青国旅、华信旅行社等7家主要旅行社信息，以5天到6天的长期旅居团而多。

傍晚时分，静静的乌马河在两岸的灯光的映衬下闪烁着粼粼薄光，河岸一侧的伊春市乌翠之下吸引着众多的游客和市民前来消夏游玩，在这里有各种的美食大排档，也有可以供游客仰望星空的露营地和免费观看的露天电影。伊春市通过精心策划多项文体活动和体验项目，通过多样

的文旅活动微场景，让游客慢下来，静下来，留下来，让差异化的文创园、田园综合体、汽车营地、特色精品民宿满足了游客的休憩、度假、疗养、研学、运动等不同的康养需求，让游客望山见水，意乡愁，多元化沉浸式游玩。朋友们，伊春市首批引进了共享山地车，其投放在网红打卡地溪水机场路和热门景区，倡导着绿色低碳的旅行方式，也打造着最美骑行路，让您来到这里，快进漫游，沉浸畅游，舒心乐游的旅游体验受到了游客的广泛好评。近日，来自湖北的游客徐健带着他的家人游玩了铁力市的好几个村落，远离了城市的喧嚣，空气清新，环境优美的世外桃源让他们流连忘返。徐健说，武汉这几天都是36度以上，铁力的温度最高只有25摄氏度左右，早晚特别凉爽，而且这边的食物都很健康，环境也美。来到这里之后，每天睡到自然醒，然后再去逛一逛，亲近着山水田园，品尝美食，这种悠哉悠哉的旅游体验太棒了。

朋友们，伊春市将组织策划更多具有林区特色的节庆活动，做到周周有亮点，天天有看点，让游客多场景、多层次的体验伊春西的旅游魅力与活力。

做好旅游行业安全运行的保卫者。伊春市发挥着一加五互有转班作用，建立了旅游安全四个清单，以及针对重点的旅游景区、娱乐场所和文化娱乐场所开展多频次检查，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制度和领导在岗代班制度，确保信息畅通，做好应急预案和应急处置工作，妥善处置突发情况。为全面做好互游便民各项工作，伊春公安积极推进落实全局互游专项行动，做好巡护防控、交通疏导、服务救助等各项互游重点工作，未来伊春的游客营造安全舒心满意的旅游环境。朋友们，在这个夏季，欢迎你走进我们的伊春，来到我们的伊春，共同感受着这样的一个迷人的风景。朋友们，如果你喜欢旅行，来伊春吧，来到这里，在这样的一个天然氧吧当中进行着深呼吸、深睡眠，在绵延的群山当中静享着惬意时光。

0: 苍穹。
1: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2: 对天中，
3: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2: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7: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8: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7: 聆听我的声音，
8: 精彩你的生活。
7: FM98.5，一。

0: 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山峦叠翠，景色宜人，漫步林区的山间小路，尽享林区风光。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领趣风光。当全国多地开启蒸笼模式，有一座城市却用22度的夏天成为了游客心中的天然空调，它就是黑龙江伊春。话题伊春避暑夯爆了的浏览量超过了6653.3万次，同时伊春登上抖音全国热点榜第二名。近期多家权威平台发布的暑期旅游报告和避暑榜单中，伊春的名字也是频频出现。朋友们，来伊春吧，不只是出发，也是一次重新充电。我们的伊春在今年夏天榜上有名。据人民日报海外版报道，今年暑期小众避暑成为了新的趋势，伊春凭借着极高的森林覆盖率成为了避暑游的热门目的地。中国国家旅游杂志在避暑专题中将伊春比作一本被阳光照亮的童话书，重点推介了金山鹿苑、汤王河、林海奇石等景区。同程旅行发布的2026避暑游趋势报告中指出，以伊春五大连池为代表的森林矿泉康养避暑线路深受中老年游客的欢迎。在中国气象局发布的2026年全国避暑气候资源地图中，伊春作为森林富养型优质避暑区域代表入选，夏季的平均气温仅有22摄氏度。伊春强势上榜携程旅行2026端午宝藏森林康养热门目的地前10。

清凉的天气无可替代，夏季平均气温22度，森林的覆盖率高达83.8%。在这里，清凉不是奢侈品，而是日常。夏季的避暑旅游产品面向各个年龄段，家庭和亲子客群可以在金山鹿苑与小鹿亲密互动，在汤旺和林海奇石景区认识珍稀树木，偶遇花之树，还可以在永达木艺产业园和美江木艺产业园学习林区企业转型经验，感受工匠精神的产业价值。如果你是喜欢露营的年轻群体，可以在宜春体验到设施齐全的露营地、汽车营地等，比如说东升岛度假村露营地、南山房车之家露营地、乌翠区摩羯座星空露营地俱乐部、汤旺河汽车营地、五营汽车营地等。品牌影响力借势出圈，黑龙江省正全面开展夏季避暑旅游的百日行动，推出10大主题精品线路，并叠加景区门票减免、文旅消费券等惠民政策。避暑胜地清凉龙江的品牌效应为宜春带来了巨大的客源。宠客服务是融入细节的温柔，全民宠客宜春精研服务细节，以贴心接待尽显领读温情，设置游客驿站以细节助温情，用服务宠爱每趟旅途，游客的口

是最高级的认可。亲爱的朋友们，当夏季的清凉成为稀缺品，伊春用满城的绿意、用心的产品和真诚的服务交上了一份满分答卷。这个夏天，伊春22度的清凉等你来。

0: 亲爱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耳边的频率来收听我们今天的旅游直通车节目。
1: 孔子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孟子曰，不以规矩，不成方圆。孙子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妈妈，孔子、孟子、孙子的家乡都在山东吗？
2: 是啊，都在中国的山东。
1: 放假了，我要到孔子、孟子、孙子的家乡去看一看。
2: 好，爸爸妈妈陪你一起去山东。行走之间，阅读文化的内涵，品味之中，聆听历史的回响。

着鸿飞走，脚步越来越轻，越来越快活。跟着鸿飞走，天越来越静，越来越温柔，心情就像风一样自由。跟着鸿飞去旅游。

初秋告别了盛夏的燥热，九月迎来了全年最舒服的旅游季。暑期的汹涌人群退去，游客比七八月少了一大半，没有了人山人海的拥挤，气温清爽宜人，太适合出游了。国内的第一批秋色悄然上线，山林湖泊草原慢慢染上了暖金色彩，整个世界像被大自然重新调了色，温柔又热烈。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的栏目当中，我们共同和大家去追寻中国第一抹温柔秋色。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来介绍的是适合初秋出发的目的地，每一个都是秋天天花板级别的存在，挑一个出发就行。说到了秋天，喀纳斯必须排第一。

天下秋色十分美，七分尽在。卡纳斯，金灿灿的白桦林，碧水澄澈的湖水，还有晨雾缭绕的禾木村，不愧是中国秋色的天花板。九月中旬开始，整个卡纳斯被秋色点燃，山林湖泊都染成了最浓烈的色彩。登上观鱼台，俯瞰卡纳斯全景，整个湖水像一块巨大的绿松石镶嵌在彩林当中。月亮湾的 S 型河道被金色林海包裹，碧蓝的河水像一条丝带蜿蜒穿过。禾木村的晨雾配上金黄的白桦林，木屋炊烟袅袅升起，像走进了童话的世界。九月中下旬是秋色的巅峰，气温平均在5到15摄氏度，早晚温差很大，如果去的话一定要注意保暖。内蒙古阿尔山，阿尔山藏在大兴安岭里的秋色秘境，但它的秋天真的美到犯规。大兴安岭西南麓，火山熔岩地貌配上五彩山林，落叶松金黄，白桦明黄，枫叶渐红，层次丰富的像油画一般。这里没有拥挤的人潮，只有原生态的山野风光。澄澈的天池静卧山间，石塘林怪错石，怪石错落，彩林环绕，不动河流水潺潺，秋风拂面。漫步在林间的木栈道，脚下是松软的落叶，头顶是斑驳的光影。

进入到九月的长白山，可以看到一年当中最惊艳的秋色盛宴。山林逐渐变色，红枫、白桦、绿松层层叠叠，配上天池的湛蓝，这种组合全中国独一份儿。再加上这个时节晴天比较多，云雾少，看到天池的全貌的概率比盛夏高许多。湛蓝澄澈的天池镶嵌在群山之间，云雾缭绕，仙气飘飘。除了天池，环山公路、溪流山谷、原始森林都藏着绝美的秋景。徒步林间，满目尽是五彩斑斓的秋色，治愈又松弛。

甘肃甘南。甘南的秋天不像喀纳斯那么张扬，它是一种安静而深邃的美。九月开始，甘南的草原由绿转黄，金黄的草甸铺向天际，羊群散落其中，像一幅静谧的油画。时风在秋色中更显巍峨，山脚下的村庄安静的不像人间。黄河九曲第一湾的金色飘带在夕阳下蜿蜒流转，温柔又壮阔。秋天的甘南是灵魂的栖息地，九月游客稀少，物价亲民，没有过度商业化，适合漫游静心。九月的神农架是藏在华中的秋日秘境，华中屋脊率先开启了秋日模式，山林慢慢地开启了三色渐变，绿色、黄色、红色层层交织，海拔越高变色越早。神农架3106米处，九月下旬已是一片金黄，而山脚还是绿意盎然，一座山看遍三个季节。大九湖的高山湿地在九月的清晨依然有晨雾，4到6号湖是公认的最美机位，湖面如镜倒映着彩鳞与晨雾，仙境不过如此。神农架的云海翻涌在

脚下半壁岩的原始森林被秋色染成了一片斑斓，站在华中屋脊俯瞰，整个神农架就是一幅巨大的油画。

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的栏目当中和大家来介绍的是九月风光正好，不如去旅行，为大家推荐的是六个非常适合初秋出发的目的地。最后我们来到的就是四川的九寨沟。都说九寨归来不看水，九月的九寨沟更是美到封神。人间仙境的初秋，彩铃开始变色，暖金色的芦苇海，碧蓝的海子，橱黄的树叶交织在一起，每一眼都是人间绝色。9月15日至10月10日，这是秋景最佳的观赏期，红叶的指数高达85%以上。9月下旬，山林开始变色，绿的、黄的、红的，五彩斑斓，倒映在清澈的海子里，美到让人失语。

朋友们，在这个九月，天气不冷不热，风光正好，初秋的色彩温柔且热烈。朋友们，这个九月和秋天撞个满怀吧。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我们今天的旅游直通车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声再见了。主持人鸿飞，感谢您的一直收听与陪伴，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欢迎您收听交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国家卫健委、农业农村部等五部门公布方案，明确支持中高级职称退休医务人员通过对口帮扶灵活安排开展示范带教服务，发展引领医师专业及资源优势。一到七月，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8152亿元，三峡水运新通道、新疆独库高速公路、大连金州湾国际机场综合交通枢纽等一批重点项目已开工并加快建设。一到七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6845.1亿元人民币。截至目前，国家公共数据资源登记平台上已登记的数据资源产品和服务超过30万项，覆盖全部国民经济97个大类。25日，长征6号丙遥一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将7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建设个人医保云，重点对接处理医院、药店、家庭智能监测设备等数据，集成参保缴费、就医支出等情况，整合个人健康档案，提供健康风险提示、医疗保障建议等服务。经济首条跨省域城市轨道交通，北京地铁22号线25日启动空载试运行，为2026年底基本开通奠定基础。25日，济南黄岗路黄河隧道正式通车，这也是国内首条穿越黄河的单动双层盾构隧道。25日，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大型组100米复赛，来自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的天宫机器人跑出了8.86秒的最好成绩，再次刷新纪录。今天，福建西部、江西东部、雷州半岛、海南岛西北部以及内蒙古河套地区、山西北部、河北中部、天津南部、辽东半岛南部等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2027年度学生儿童居民医保集中缴费启动，12月31日截止，每人每年暂定400元，错过集中缴费期参保将提高个人缴费标准，且设置90天待遇等待期。广东广州实在广州餐饮消费券活动新一期已经启动，消费券延期3档优惠，满200减50，满500减100，满1000减200，并为广州的消费者可以通过云闪付或支付宝 APP 来领取。

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8月25日，市政协召开12届66次党组扩大会议和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度第7次集体学习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在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在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求是》杂志发表的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和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学习了关于严肃换届纪律有关政策文件，审议通过了相关文件，围绕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经济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论述、关于统计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落实党的20届4中全会战略部署等进行了学习交流。市政协主席、党组书记陶明海主持会议并讲话。集体学习会议强调，要将学习领会习近平经济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论述、关于统计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与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紧密结合起来，与政协当前各项重点工作贯通联系起来，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谋划工作、推动落实、解决问题和举措的能力，要牢牢把握政协专门协商机构定位，紧扣伊春15、17、4转3月一迈进战略方针和12个聚焦重点任务，围绕建设1234现代化生态产业体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等，积极建言资政，广泛凝聚共识，为加快实践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聚焦智慧和力量。

8月25日牵手团圆省级示范活动及伊春市军地青年交友联谊活动在上甘岭溪水森林公园圆满举办。启动仪式上，市委副书记陈旭致欢迎词，表示伊春将持续优化青年服务保障，希望军地青年在绿水青山间收获友谊与美好。黄磊在讲话当中指出，本次活动是暖兵会兵的务实举措，期盼军地青年加强沟通，彼此理解。

0: 这小伙子没事儿就来陪我聊天下棋，从来不嫌烦呢。
1: 这小姑娘常来帮我打扫房间，从不喊累。
0: 她耐心教我用智能手机，嘿，有一次差点被诈骗分子给骗了，多亏她及时提醒我。
1: 可不是，这姑娘组织老人们一起参加社区文化活动，让我们这些老人不孤单了。
0: 总叫人家小张小张的，连她的名儿都不知道。
1: 我问这姑娘叫什么名儿，她也不说。
2: 其实你们不需要知道她和我的名字，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助老服务志愿者，关爱老人，传递温暖，为每一位助老服务志愿者致敬点赞。
3: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4: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5: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4: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5: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4: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3: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6: 多元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
7: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今天的高速加油站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雨桐。今天呢是8月26号星期三，下面时间一起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我是阵雨，最高气温23摄氏度，最低气温15摄氏度，西风4到5级。

0: 好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下面时间首先进入第一个小栏目，生活面对面。
1: 树立科学饮食消费理念，引导科学健康生活，用心交流，专家连线，生活面对面。
0: 听众朋友，在荒野中体验一堂生存课，进入名校感受学术魅力，前往大西北了解不同的地貌。暑假期间，各类研学、旅行、产品纷纷上新，吸引了不少家长下单。暑期研学游市场持续火爆，但是也是因为价格虚高、货不对板、师资存疑等问题饱受诟病。相关专家表示说，研学游

属于教育的补充产品，真正合格的研学游产品既要符合旅游行业的安全服务要求，也要具备教育产品研发的相关能力，在产品设计上有完整的课程体系支撑，避免浅度参观，只游不学。专家建议，家长应该通过正规的渠道选择口碑好、规模大、具有相关行业资质的研学机构，避开只宣传景点、不提及具体课程内容的产品，并且确认带队人员的专业背景。注意到暑假期间研学旅行火热，各类研学游产品纷纷上新，市面上的研学产品种类是丰富，例如知识科普型、自然观赏型、励志拓展型等等，时间上有单日的自由行，也有数日的全包式产品，价格也是从几百元的单日自由行到几万元的异地行不等，但都是吸引了不少家长下单。研学旅行并非是新鲜事物，但是其近年的发展离不开政策的持续推动。2013年发布的《国民旅游休闲纲要》首次提出逐步推行中小学生研学旅行，2016年教育部等11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推进中小学生研学旅行的意见》，今年以来规范力度进一步加强。2026年1月份，文化和旅游部与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了关于印发2026年版团队旅游合同示范文本的通知，首次新增研学旅游合同示范文本。4月30号，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文化和旅游部联合颁布《研学旅游指导师国家职业标准2026年版》，则是在国家层面明确了研学旅游指导师这一职业的定义、等级划分、技能要求和评价方式。政策托底，市场响应。据艾媒咨询数据，2025年研学市场规模已经达到了2132亿元，同比增长 19.04%， 预计2028年整体市场规模将突破3000亿元。市场的火爆直观体现在消费端，同程旅行7月份发布的2026暑期亲子旅行趋势报告显示，旅行平台数据显示，标注研学、课文打卡、书本同款的旅行产品搜索量月环比暴涨 2.8 倍，古诗词及课文研学线路咨询量同比增长超过 130%， 研学跟团游、定制游产品预订量同比增长超过 60%。 那为何研学旅行如此火爆？中国城市发展研究院投资部副主任袁帅认为说，研学游本质上是素质教育理念不断普及，叠加家长对孩子开阔视野、补充课堂外知识的需求集中释放，加上暑期家长普遍存在看护孩子的实际需求，多重因素共同推高了研学游的热度，这呢让它从一项小众的教育补充产品快速走进了普通家庭。七月中旬，哈尔滨的张女士刚结束一趟亲子旅程，他带着儿子跟团去了一趟吉林长白山，主题是地质观察。行程中有工作人员用专业设备介绍火山喷发原理，观察火山岩石，辨别植物，孩子还亲手做了植物标本。像张女士这样参加研学游的家庭不在少数，但并非所有家长都如此幸运。在各大社交平台和投诉网站上，关于研学游的吐槽声此起彼伏，问题集中在价格虚高、货不对版、师资存疑、只游不学等方面。2025年暑假期间，哈尔滨的孟女士为9岁的女儿报名了当地某机构的自然研学一日游，期望孩子能够亲近自然，实际体验后发现研学内容就是徒步、拍照，中途没有科普课程。最令他担忧的是，由于女儿身材瘦小，走路慢，落在队尾，领队竟未第一时间察觉，只要孩子安全，玩得开心，就当普通旅游了。

孟女士无奈地说。调查发现，此类与宣传有出入的现象十分普遍。在某电商平台，一款名叫深度研学油产品售价188元，介绍称专业讲解，咨询后却发现该费用仅是为入校门票，若需讲解需要再加价280元，而且讲解员并非专业老师，而是兼职的学生。研学油价格一直备受诟病。以名校油为例，在某票务平台，同一学校的深度研学油产品售价则是为558元。更令家长难以接受的是，即便支付了高价，服务体验也未必能够水涨船高。有家长吐槽，报名的是名校参观，到了现场却变成了在门口拍照打卡。据媒体报道，研学油的价格是同等路线普通旅游团的2到3倍，毛利高出20%到50%。艾媒咨询数据显示，2025年消费者对于孩子单次参加研学油项目的最高可接受费用范围中，占比最高的区间是3001元到6000元，达到37.29%。其次是1000元到3000元，占比26.81%，两者合计超过60%，构成了当前市场的主流价格。检索某投诉平台发现，共有776条投诉中包含搜索词“研学”，投诉内容涉及价格虚高、行程不合理、研学变拼团游等等问题。有消费者投诉称，在山西某研学游活动中，机构无视景点限流规定，由于行程安排不合理，有学生在高温时段暴晒一小时中暑，还有午餐安排滞后等等问题。此外，研学游产品的低门槛也是令人担忧，在多个平台发现，仅需2元即可以购买包含宣传海报、课件 PPT、活动方案在内的研学模板，其中一份最早可以追溯到2017年的资料，销量已经达到了170份。从第三方企业信息平台采访了解到，截至目前，我国现存研学相关企业超过2.4万家，现存企业中2019年到2025年注册的超过了1.6万家，占总数量的66.6%。传统旅行社、教培机构、艺术培训学校、活动策划工作室乃至个人从业者纷纷涌入。中国城市发展研究院投资部副主任袁帅认为，市场爆发自然会吸引大量参与者，这在行业发展初期属于正常现象。资本与资源的涌入，客观上丰富了产品供给，也给了家长更多的选择空间。但是他同时指出，不同主体的资质能力与核心优势天差地别，部分从业者缺乏教育产品研发经验，仅是套用原有的旅游产品逻辑，简单贴上研学标签便推向市场。这种鱼龙混杂的现状，恰恰是当下乱象频发的源头。面对市场上良莠不齐的产品，业内人士强调说，研学团与普通旅行团的核心差异在于教育属性，家长需要保持理性，学会辨别真伪。袁帅分析，普通旅行团的核心诉求是观光休闲，行程设计以景点覆盖和体验舒适度为核心，而研学团队从立项之初就应该将研与学放在首位。旅行仅是承载教育内容的载体，每一段行程都应对应明确的知识输出和能力培养目标，避免浅度参观和只游不学。袁帅认为说，只有将教育属性落实到实处，才能够称得上是真研学，而非换了个名字的普通旅游团。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研究中心研究员刘思敏持有相同的观点，他认为研学游本质是面向学生的主题旅游，应该遵循以研学为主、旅行为辅的原则，主办方除了具备正规旅行资质和完善

的后勤保障外，还需要具备深度挖掘主题产品的能力，针对不同学生的特点设置生动有趣的课程。如果只是在普通旅游线路中简单的加入院校或者博物馆的浅度参观，就不能称之为好的研学游产品。针对消费风险，黑龙江省消费者协会近日发布暑期研学旅行消费提示，建议家长主动核实师资背景和行程细节，要求机构提供往期活动的真实反馈，优先选择能够实时推送行程动态的机构。孩子返程后应该及时了解实际的行程情况，并且与合同约定逐项对比。元帅也给出了具体的避坑建议，首先要避开那些只宣传景点不提及具体课程内容的产品，不要被名校名师之类的噱头迷惑。其次，要主动核实机构的运营资质，详细询问行程中每个环节的学习安排，确认带队人员的专业背景。最后，不仅不要仅凭着价格高低判断产品质量，也不要抱着别人去我家孩子也得去的跟风心态。元帅认为，随着监管政策的逐步完善，研学游市场资质不全、产品粗糙的从业者会被逐步清出市场，行业标准会越来越清晰，教育属性会成为产品的核心竞争力。未来的研学游产品会更偏向细分领域，针对于不同的年龄段、不同兴趣方向的孩子会有更精准的设计，真正成为课堂教育的有益补充，在素质教育的导向下回归研学结合、以学为主的本质，给孩子带来真正有价值的成长体验。

多元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听众朋友，网恋对象带你投资，你会相信吗？一个人久了，谁不想有个伴儿呢？深夜的社交软件里，总有人嘘寒问暖，让你以为爱情来了。可是有些甜言蜜语的背后，却藏着精心设计的骗局。两个月前，张某在某平台上添加了一名好友，两人聊得十分投缘，很快确定了恋爱关系。对方每天是嘘寒问暖，张某以为自己遇到了真爱。一天，对方向张某提起了一个投资渠道，声称跟着操作就能赚钱，但是要求他先取出现金。张某起初将信将疑，对方呢，用一番甜言蜜语打消了他的疑虑。随后，张某按照对方的指引到银行，分多笔取出现金，再按照对方提供的地址线下送出，前后共计8万元。直到有一天，所谓的投资链接再也无法打开，对方也联系不上，张某这才惊觉被骗，于是报警。那此类的骗局属于网络交友类投资诈骗，骗子利用受害人渴望爱情，容易轻信对方的心理，先塑造温柔体贴的人设，通过嘘寒问暖与受害人确定恋爱关系，取得信任后，骗子抛出稳赚不赔的投资诱饵，并且以恋爱关系为筹码，诱导受害人取现投资。随后，骗子要求受害人将现金送到指定地点，一旦受害人提出疑问，骗子便用甜言蜜语搪塞，直到所谓投资平台无法登录，对方彻底失联，最终造成受害人财产损失。网络交友务必核实对方的真实身份，切勿轻信网恋对象提出的投资建议。凡是网恋对象以稳赚不赔等名义带你投资，尤其要求取现并且线下交付的，一律视为诈骗。正规投资平台不会线下收取现金，更不会安排人员上门取钱。如果已经遭遇此类的诈骗，应该立即停止一切转账、取现操作，妥善保留聊天记录、取款凭证等证据，并且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

0: 身体的异常颤动系列节目，我们今天呢一起来关注这样一个健康热度话题：睡眠障碍可能是帕金森病。圈友迎春花发来了求助，说他的父亲啊，最近睡觉的时候总是会突然出现这种大喊大叫啊、拳打脚踢的情况。哎，有朋友说了，这可能是帕金森病的前兆。他想问问，真是这样吗？结合圈友的提问，我们在全网针对睡眠障碍可能是帕金森病这个话题展开了全面搜索。哎，发现呢还有四个热度很高的话题，也引发了网友们的热烈讨论。下面咱们就具体来看一看。第一个热度话题是说睡眠障碍和帕金森病有关。热度话题二，情绪低落会导致帕金森病。第三个热度话题，帕金森病不只是手抖。还有第四个热度话题，养成这些习惯降低帕金森病的风险。好，下面我们来连线在线专家团的王医生，结合刚才提到的四个热度话题，给我们好好科普一下帕金森病。王医生您好。
1: 哎，你好主持人。
0: 嗯，王医生，我们今天一起来关注帕金森病哈。首先我们来看看刚才那位圈友的求助，说他的父亲哈睡眠之中出现了很多的不好的情况，而且睡眠障碍比较明显，是不是有可能是帕金森病呢？
1: 这问题呢其实要细说的话呢，要看是什么样的睡眠障碍。因为睡眠障碍呢它有很多种类型，有一种很特殊的类型的睡眠障碍叫做梦动症，就是说他睡觉的时候呢会做一些这种噩梦，把噩梦中的一些拳打脚踢的动作呢会做出来，甚至呢会掉到床下去啊。这种梦动症的话呢，它跟帕金森病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它常常是帕金森病呢早期的一个先驱的症状，就是说它甚至在帕金森病前很多年就有了，有了这个呢就预示着它容易后面会转成帕金森。这里面的原理呢说来非常复杂，简单的来说的话呢，是因为帕金森病呢从本质的这个机制上来说，是脑子里面有一些特定的部位存在着一种特殊的蛋白质叫阿尔法突触核蛋白，它呢在一些特定的部位呢沉积在那儿清除不掉，就引起那个部位的功能障碍。
0: 那我们再来看看下一个大家讨论的热度话题，情绪低落会导致帕金森病。如果长此以往，真的会导致帕金森病发生的几率上升吗？
1: 其实呢情绪低落跟帕金森病之间呢有也是有非常复杂的一个关系。就是说情绪低落呢可以是帕金森病早期的它的一个症状中非运动症状这样的一个部分。这个帕金森病啊，有的患者早期呢他会有一些先驱的症状，就先兆的症状，可能是个便秘啦，可能是个嗅觉减退啦，但也可能是一个情绪低落啦，它是这个病情早期的症状的一部分。
0: 但是说到帕金森病哈，大家对它最直接的认识还是它的一个典型症状，就是手抖哈。所以大家说帕金森病不只是手抖，哎，真是这样吗？那帕金森病的手抖和一些其他疾病的手抖有什么区别？该怎么鉴别呢？除了手抖之外，除了刚才您说的睡眠的问题、情绪的问题，还有哪些症状呢？
1: 其实有一部分的帕金森病的患者从头到尾他都不抖。帕金森病的这个手抖跟其他的那些病的手抖有什么区别呢？最重要的一个区别呢，就是我们帕金森病的这个抖呢，我们通常叫做静止性震颤，其实更确切的讲呢是在放松状态下比方讲我坐在这边做这样的一个视频的一个互动，我如果这个手呢放在那边，我的注意力都被吸引到了跟主持人的对话，可是我那个手呢不经意的就放松在那边，它就震颤出来了。那这个呢是帕金森特有的叫静止性的这种放松状态下的注意力被分散掉的时候的这样的一种

0: 正颤，这是它的最核心的特点。其实呢，在我们专业的角度里面去认识它的话呢，它最最重要的那个核心特征还不是手抖，是慢。它的这个慢呢，日常生活中的很多动作，它可能走路转个身啊，我们健康的人可能两三步就调整过来了，它可能要调整个七八步。走路的时候呢，我们两个手自然而然的你会有不自觉的一种摆动，对不对？
1: 对。
0: 这个摆动，可是呢，他如果得了帕金森病的话呢，他这个手可能就不怎么摆动，特别是跟另外一侧去比起来呢，他还不对称，一边摆得挺好，一边呢，就怎么不怎么摆动。
1: 哦。
0: 或者说呢，我系个鞋带，穿个衣服，这些日常最基本的一些动作的话呢，他。比就像做了一个慢动作一样。至于僵呢，是另外的一种感受。这个僵呢，患者他经常会觉得，哎，我这个特别硬邦邦的一种感觉啊，绷紧的一种感觉。当然，医生从体检的角度也能发现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表现。慢抖僵是我们帕金森病的这个帕金森症状里面的最最核心的这样的一些特征。
1: 王医生，我们再来看看第四个热度话题，养成这些习惯，降低帕金森病的风险。所以最后呢，想请您给我们提一些建议，生活中怎么做能够更好的降低帕金森病发生的风险。
0: 因为帕金森病迄今为止呢，它的病因我们对它呢已经有了一定的了解，而且有一些进展，有一些进步，但是呢还没有足以进步到我们针对每一个患者可以清晰地说出，哦，你为什么得这个病。我们只能说哪些因素呢可能是有这样的增加了风险，哪些因素呢可能是一些保护性的因素。那现在呢已经知道的一些这个科学的依据是说呢，是可能这部分得病的患者呢，他对环境中一些可能会导致帕金森病的一些环境有毒的这些物质因素呢，会比较敏感，接触到 PM2.5 啊，空气中可能还有一些像什么三氯乙烯啊，这些环境中自然存在的一些毒物啊，所以如果有可能啊，我们尽量呢要规避那些刚才说到的这些环境毒物的一些接触和暴露。喝咖啡，喝茶，地中海饮食啊，这些呢是有一定的流行病学的证据，是说它可以降低帕金森病的风险。适当的运动对降低帕金森病的风险，或者说已经得了帕金森病适当的一些运动呢，对功能的保留对生活质量的提高是有获益的我们一般会推荐的一些有氧的运动，增加灵巧性，增加平衡性的运动，像慢跑、快走、打太极、八段锦这样的一些运动。
1: 好，谢谢王医生今天关于帕金森病这个疾病给我们做了一些非常详细全面的分析和解读。好，再见王医生。

然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听众朋友，立秋之后，不少人是顺应民俗开始贴秋膘进补。医生提醒，秋季养生当以健脾为先，清润调养为主，循序渐进改善身体状态，切忌盲目进补。比如说，部分体质偏弱的人群，一经食补便出现了口腔溃疡、咽喉干痛、长痘、便秘等上火的症状。这就是中医常说的虚不受补。宁夏中医医院肝胆脾胃病科的主任医师申艳慧说，虚不受补根源大多在于脾胃运动能力、运化能力偏弱。对于这一类人群，秋季饮食首要原则是先健脾再补养。申艳慧建议说，不要急于大量吃肉进补，优先选择山药、莲子、小米、南瓜等平和易消化的食材，帮助修复脾胃功能，为后续营养吸收打好基础。日常可以多吃银耳、百合、梨等滋阴润燥食物，缓解秋燥带来的口干咽燥、皮肤干燥等问题。同时少吃辣椒、烧烤、油炸食品，避免加重身体燥热。如果要进补，切忌追求一步到位，盲目食用鹿茸、厚味浓汤这一类温燥补品。宁夏回族自治区中西结合医院消化内科的主任医师杨伟说，即便食用少量这一类食材，也要学会搭配化解滋腻。比如吃肉时搭配白萝卜，日常泡少量陈皮理气健脾，一旦食用后出现口疮、便秘、烦躁等症状，应该立刻暂停食补，回归清淡饮食。除了饮食之外，起居运动同样影响调养效果。杨伟说，秋季遵循早卧早起的作息，尽量避免熬夜，熬夜最易导致虚火上浮，加重上热症状，可以选择散步、八段锦、太极拳等舒缓运动。适度活动能够推动气血运行，助力脾胃运化，帮助营养物质被身体吸收。睡前温水泡脚也有助于引

0: 火下行，改善上热下寒的体质。
1: 如果我找不到破烂，我可能会突然消失，随着旋律走。
0: 听众朋友，八月正值暑期旅游高峰，无论是去川西、云南，或者是海边，还是市区公园，随便走一圈，皮肤的负担都比想象中大得多。那为什么八月出游容易晒伤又晒黑呢？晒伤后怎么办？湖南省职业病防治院整形外科的副主任医师张建武教大家科学防晒，正确美白。40岁的张女士带着两个孩子出游，那在户外玩了一天，第二天脸上出现了红斑，还有肿胀。服用抗过敏药物之后，红疹没有缓解，逐渐扩到颈部、前胸，并且出现了渗液。

张女士到医院就诊，被诊断为过敏性皮炎。接诊的医生询问得知，张女士曾经有玫瑰痤疮，这是一种发于面部中央的红斑和毛细血管扩张的慢性炎症性皮肤病，又被称作为酒糟鼻，属于光加重性皮肤病。患者在日常生活中需要严格防晒，否则会加重病症状。暑假期间是出游旅行享受户外时光的好机会，但是部分人因为防晒没有做好，给皮肤带来挑战。从各个医院皮肤科美容中心了解到，近期与日晒相关的皮肤病如日光性皮炎等出现了就医小高峰，还有些人原本患有光敏性皮肤病，日晒后症状呢加重。那晒黑和晒伤是两回事儿，但是往往同时发生。张建武表示，八月之所以成为晒黑的重灾区，原因主要是日照时间长，紫外线强度大，户外活动多。在这个容易晒伤的季节，很多人偏偏掉以轻心，觉得阴天增多，早晚凉快，就不用做好防晒的措施。张建武建议说，紫外线里的长波紫外线穿透力极强，可以轻松地穿过云层和玻璃。阴天时，云层对于长波紫外线几乎起不到隔离作用。有研究显示，即便是阴天，仍然有 60% 到 80% 的长波紫外线能够到达地面，看不到太阳，不代表它不再伤害皮肤。防晒是一年四季的事儿，不能偷懒。八月多地呢发布了高温预警，紫外线指数动辄飙到了8级以上，属于很强甚至极强等级。加上暑期出游频繁，那户外停留时间延长，累积的紫外线暴露量远超过其他季节。而像高原这种地方，即便气温比盆地低得多，紫外线强度却是盆地的数倍。高海拔地区、海滩等环境中，紫外线反射更强，暴露风险更高。外地游客不熟悉当地气候，短时间暴露在强紫外线下，就可能出现严重的晒伤。值得一提的是，晒黑和晒伤是两回事儿，但是往往同时发生。到达地面的紫外线中，长波紫外线约占 95%， 中波紫外线约占 5%。长波紫外线穿透真皮层，刺激黑色素细胞过度活跃，导致皮肤变黑、长斑、粗糙、皱纹增多。而中波紫外线作用于表皮，是造成皮肤灼伤、红肿、脱皮的主要原因。两者都会对皮肤造成不可逆的光老化损伤。晒伤后，皮肤会出现红斑、丘疹，严重的还会有水肿、起水泡，伴有刺痛或瘙痒。轻度的日晒伤呢，属于一度烧伤，如果出现水泡，则已经达到浅二度烧伤，需要更加谨慎处理。更让人头疼的是呢，严重晒伤后，色素沉着和肤色恢复周期可能需要1年左右。

张建武提醒，万一晒伤，第一件事情是给皮肤降温，正确的做法是用凉毛巾轻轻按压脸颊，帮助皮肤逐步降温，温度降下来，黑色素信号才会慢慢平息。当晚护肤要精简，清洁保湿修护，别着急上高浓度的美白精华，皮肤正在发炎，越刺激越容易反黑，等到红斑消退，皮肤不再发烫刺痛，再慢慢地恢复日常的美白流程。如果晒伤严重，出现大面积水泡或者剧烈疼痛，建议及时到医院就诊。皮肤科的医生通常会根据情况给予口服或者外用药物，减轻炎症反应，避免继发感染。

0: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2: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0: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2: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1: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3: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4: 点火！
5: 点火！
4: 点火！
6: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5: 点火！点火！
7: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5: 冲着点火！啊！火呀！
6: 快，快去保护丞相！
7: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6: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7: 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8: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9: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高速加油站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声再见了，感谢您的一直陪伴。

0: 品味跌宕起伏的古今人生，体验曲折离奇的沧桑岁月。欢迎收听 FM 98.5车友书场。
1: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车友书场节目当中，为您播放的是评书《大明于谦》。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0: 满台风云变幻，生旦净末，尽在一株一笔一折扇，几番家国兴衰，人情世故，且听嬉笑怒骂，有文章。看得见的评书世界，给耳朵插上想象的翅膀。欢迎收听广播评书剧场，
7: 开始了。
1: 一曲石灰吟，他托物言志，留下清白品格；一场北京保卫战，他力挽狂澜，却酿成千古奇冤。

一举揭穿。那么要破这老君山可真不容易，可以说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还真不错。就在过年之前呢，嘿嘿，皇上把援兵派来了，派兵部尚书张宏、张凤翼是亲自领兵。五军营啊，500骑兵，500步兵，是来支援于谦，大家伙一起来破获这个老君山的兵工厂。于谦心说，只可惜呀，我的好战友，我的救命恩人，那么老侠客山药蛋是故去了，他看不见我大破老君山的这一幕了。不过老侠客地下有知啊，您呐瞧好吧，我绝不会辜负您的期望，您的血也绝不会白流。那么次日一早呢，于谦是分兵派将向老君山进发。怎么派的将啊？一共分出三波队伍，于谦是中军，他的女儿于琼英以及那位锦衣卫援兵是左右相随。前军呢，这是由雷鸣雷大侠来领兵，是500名步兵。另外呢，在后军还有张凤翼，哎，这位兵部尚书，他领的500骑兵。前中后三波人马相继着向一线天开赴。这步兵在前呢，步兵最重要的作用是要扫除一线天的障碍。上文书咱说了，这一线天可不好过，两山夹一沟，从这道上抬头一看，只能看见一条缝啊，就这一根线儿似的，所以这叫一线天。那么据陈达、陈子昌交代，他从这个兵工厂的苦工营里边逃出来的时候，就是从这一线天跑到哎这个三层天仙人冢的。当时这个一线天两侧的山崖上可都埋伏了瓦剌士兵了，有弓箭手啊，往这底下射箭，你底下的人是根本够不着上边，上边的人是居高临下。所以说呢，如果你大军从底下一过，那人家收割现成的，两旁边呢那是万箭齐发，你就是千军万马你也跑不了。另外这一线天这道还窄呀，你说我迅速通过你还过不去，更别说辎重粮草了，那都得堵到这条路上。所以掌握了这个情况呢，那么于谦是先将步兵放在头阵，目的呀是先到这个一线天呢把这个障碍给扫除了，看看两旁的山崖有没有埋伏。哎，这是于谦的派兵的目的。当然了，要过一线天得先经过三层天呢。到了仙人冢，嘱咐大伙儿，哎，这个水可不能汤，咱得绕着走，还有一些这个小黑牛啊，这个植物啊不能碰啊，这些都有毒啊。经过陈达、陈子昌所待的那个草屋，把陈达在街上带到中军当中，大家伙呢是一同进发。当然了，之前留在陈达这儿留下治伤、治毒、治病的啊，这些这受伤的军士呢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他们也都是顺其自然各归本队，这个咱就不必多说了。那么陈达来到中军，于谦就得介绍啊，说这个你没见过啊，这是我的女儿，叫于琼英，另外这位呢这是我女儿的救命恩人，同时呢也是老侠客朱鹏远的高徒啊，现在已经被锦衣卫啊估计是除了名的啊援兵。陈达是一一见过，不过陈达呀眉毛一皱，没多说什么。哎，于谦发现了陈达脸上的这个不易察觉的表情。队伍往前行进着呀，于谦就问陈达，子昌，你有什么话想对我说吗？陈达看了看于谦，看了看于谦身边的于琼英和袁斌呢，陈达摇了摇头。

0: 没有没有，咱们一起行进吧。
1: 啊，
0: 于谦一看陈达不想说，那也就别问了。眼下最重要的任务，那是要通过这四层天呢。还挺好，陈达呢还可以作为向导。看着这个路啊，他就跟于谦说：“没错，之前啊虽然我是慌不择路，但是呢，我还有点印象，应该就是从这条道上跑下来的。因为据他们所知，这老君山就这么一条老君道，这是之前的一条古道啊。后来因为这个山呢，也没什么人去修葺，也没什么香火，所以实际上这老君山就是一座神秘的荒山。当然了，这个山野当中那是别有洞天，可是没人管呐，也就没人修。没人修呢，还维持着这样一个原始的生态，就这么一条老君道是直通山顶，顺着这条道一直向上走，就到了所谓的一线天。雷鸣领着前军呢，有十名死士，这十个人呢，不说高来高去陆地飞腾啊，起码是身手灵便。于谦吩咐雷鸣赶紧排查一下两侧有没有埋伏。到近前雷鸣一看呢，虚惊一场。怎么呢？山崖虽高，地势虽险，但实际上啊，要想对这个老君道上的行人有威胁的话呀，你所在的高度不能够太高。是，你说我居高临下，那你站在山顶上往下射箭，无论是准度还是力度，那都相差太多了。所以大侠雷鸣雷万春观察了一下，主要是在半山腰有一些个绵延起伏的石灰岩，感觉到能藏身的地方。他命令手下的这十个人赶紧上去排查一番，上去看看。这十个小伙子都是短衣襟小打扮，各拿飞抓百炼锁呀，这就上到悬崖的两侧前去查看。不一会儿啊，几个小伙子都跳下来了，跟雷鸣雷大侠说呀：“嗨，根本就没有埋伏，此地果然是地势险峻呐。如果这些地方埋了弓箭手，确实我们如果要通过呀，真是费一番功夫。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人在这儿设伏。好吧，那既是如此，于谦一声令下，大家伙呢就通过了一线天。哎呀，真没想到啊！于谦等队伍全都过来了，他是长出了一口气呀。”哈哈，心说老君山呢，老君山，自打我跟你较上劲，自打我要登你这座山，我从来就没这么顺利过。头一关遇着一大老虎，差点把我吃了啊！第二关呢，什么福寿双全，一堆吸血蝙蝠、毒蝙蝠，要了我们老侠客朱鹏远的命。三一关呢，就是那山岚瘴气。要是没有陈达、陈子昌误走仙人冢啊，我们早就命丧断肠谷了。这四一关一线天乃是一处军事要塞啊，没想到没有人，真不容易，赶紧向前进发呀，咱们马上就要到达五层天了，要把这金木水火土俱全的兵工厂给他一举拿下。想到这里，于谦是一声令下，整支队伍啊就加快了前进的步伐。往前又走了一段，嘿，这地势啊逐渐开阔起来了，跟刚才的这四层天一线天那可不一样了。再往前走，这地势啊是一会儿一变，可以说走一山又一山，山山不断，走一岭又一岭，岭岭层层，见高山高又高，能遮日月，见林深深又深，能以藏龙啊！一盘盘一条条多年的怪蟒，叽叽叽咯吱吱，猴儿啃松，淅沥沥刷啦啦，长蛇过道，扑噜噜秃噜噜，野鸡抖铃，半空中又听得黄莺儿上，

但只见云淡淡，雾蒙蒙，山遮着云，云遮着松啊。再看山上边，奇花异草开不败，松柏树冬夏常青，倒也鲜明。一路上听不尽的虫声耳语，但只见山崖下小溪中，平平的水，荡荡的风，风波水浪，浪接风音，刷啦啦，风波浪儿连声就过了小桥东。于谦的队伍一直向前进发，一直走到了掌灯时分，这才到了一处开阔地带。此时啊，陈达、陈子昌辨认了一下方向，他跟于谦一示意，中军发令，整支队伍就停下了脚步。陈达说：“听义兄啊，我看咱们走到此处就不要再走了，再往前我感觉到也就是十里左右的样子，那应该就是兵工厂的所在了。今天天色已晚了，咱们不应该继续进发了，应该就此安营下寨，是埋锅造饭，好好的休息。那么明天一早呢，我们是直上老君山的五层天，兵工厂是就在眼前。”嗯，于谦一看，好，既然陈达认的这个地方，又感觉到呢这距离比较合适，那么一声令下，是整个部队安营下寨。这营寨怎么扎的呀？骑兵在前，在这山脚之下，中军呢在骑兵的后边，另外这个步兵呢是在半山腰，哎，把这个营寨扎下了，为的是让步兵哎能够呢居高临下，看到眼前的形势，这样也好做机动的调度。营寨扎下之后，大家是埋锅造饭呢，虽然眼前就是一场大仗，哎，是重任在肩，但是今天这一天呢还真挺顺利，一点阻碍都没遇着，所以当官的也好，当兵的也好，哎，情绪呀也都比较放松。大家伙呢都在这吃晚饭，有的拿着水壶在这喝水。正这么个功夫啊，陈达、陈子昌过来了，他轻轻的一瞪于谦的衣袖，那意思您跟我走。于谦明白了，跟着陈达到了一个没人的地方，进到一个小树林当中，躲在一棵树后头。于达就问子昌，今天刚刚与你见面的时候，我就发现了你是欲言又止啊，现在没外人了，你有什么话尽管讲在当面。陈达长叹了一声，哎呀，我说廷义兄啊，这段时间以来我这精神比较紧张啊，这句话呀我也不知道当讲不当讲。于谦说，有什么话你尽管讲来，我们之间还有什么不能说的吗？看你这意思呀，好像这个事情还挺重要。是啊，是这么回事啊，哎，今天呢我到您的军中啊，你给我介绍你的女儿于琼英，她的身边还有一个人，你说她是老侠客朱鹏远的高徒啊，叫做袁斌，是个锦衣卫，是不是啊？对呀、啊，于谦说，昨天我的女儿回来跟我讲了啊，她回老家这段时间的经过是这么回事。怎么了？这里边有什么问题吗？啊，是这样，陈达说，您记不记得在京城的时候，就是那天晚上啊，你刚刚到达京城，我曾经到您的家中去拜访，您记得吗？于谦说，我当然记得呀，我还想问你这件事儿呢。那天锦衣卫和东厂的人前来抓你，那么呢我是把你藏到我的书房当中了，也不怎么回事儿，他们一查书房发现你不见了，我还想问你这件事儿呢，你是用什么样的手段逃离了书房呢？嘿，我想跟你说的就是这个呀，听义兄啊，那天晚上有高人救我呀。哦，是吗？是啊，我在你的小仓库当中背靠着那个衣柜

当时就有人点了点我的肩膀。当然了，晚上仅仅有一点点月色，我也没看清楚此人的面庞。他跟我说呀，在此再这么等下去啊，非被人发现不可。于是他就把你那个小仓房的后墙给扒开了，把我给放走了。我说我走了您怎么办？他说没关系，你走之后我从里边把这小墙再给垒起来，是绝看不出来。我说好吧，那既然如此我就先走了。就这样我就跑了呀。于谦说，那你今天跟我说这个和袁斌有什么关系？是这样，听一兄，那天晚上救我的那个人，我问他姓字名谁，他说他是一名锦衣卫，名叫袁斌呐。他说他看不惯现在锦衣卫的种种恶行，这才仗义出手来救我一命。哦，于谦说，就是这个袁斌吗？陈达说，我想跟您说的就是这个。我怎么感觉今天来的这个袁斌也不是当天救我的那个人呢？哎，不过这话呀，咱们哪说哪了啊，因为当天晚上事出紧急，那么我呢趁着月色呀，也没有看清楚这个袁斌的五官样貌。说句话，你让我仔细回忆啊，我还有些惊魂未定，是不是这个人叫袁斌呢？我都有点记不清了。可能我想啊，如果真是这个袁斌的话，那么今天在您的军中，如果他见到我了，是当日之故人，他也应该来跟我打声招呼。不过今天我发现，我见到此人呐，是一个完全的陌生人，他似乎啊并不认识我。反正这事儿啊，我就跟您说一嘴啊，也有可能那天晚上情急之下，我这耳音也不好使啊，眼睛也花了，我是听错了，记错了。哦，于谦听罢此言，手捻须髯。陈达、陈子康的这番话又让于谦陷入了沉思。怎么呢？其实于谦对于这个袁斌也是不知道为什么有那么一点点的怀疑呀。怎么说呢？要按理说，按照袁斌和自己闺女于琼英的交代啊，这个袁斌呢是锦衣卫。那么由于王振派出锦衣卫要到于谦的老家去杀于琼英，实际上这个袁斌呢，哎，那是出于对于于谦的仰望，临时起意杀掉了同行的锦衣卫，保护着于琼英啊，来到了齐家老店。不过于谦总觉得不对呀，他观察这个袁斌呢，好像不是一个练武的。你别看这个穿着打扮上，哎，这是武生公子的模样，但是无论是言行还是举止，此人不像是有武功在身呐。所以于谦呢，心里边有这么一个印象。今天陈达、陈子康把这个话一说呀，更加重了于谦对于这个袁斌的怀疑。不过于谦又想，是不是我看人不准呢？如果说这个袁斌他不是按他所说，是王振派他出来要杀自己的女儿，他临时起意，那他为什么又救了于琼英来到齐家客栈呢？再者说了，他手中也的确有一支令箭呢。据我所知，那也的确是东厂锦衣卫之间沟通的这么一种方式，这个应该错不了。不过陈达、陈子昌的这番话以及于谦自己的感觉，还是让于谦心里边多了一层怀疑啊。心说话，无论如何，我得让那个袁斌呢稍微离我的女儿远一点。想到这儿，他对陈达说，好吧，子昌，你说的话我记下了，等我们这件事情办完了，我们呢跟这个袁斌好好的对一对，看看是不是你记错了。好吧，两个人说完了就离开了小树林，回到了各自的帐中。本以为这样当天晚上

0: 睡一觉，第二天继续进发，可了不得了。就在夜半时分，也不知道打哪儿出现了一群蒙古骑兵，是龙骑卷马长嘶，杀声震天，杀呀！奔着于谦的兵营就来了。于谦一看不好，我们中计了。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之黑虎奇案》，评书演播赵亮，撰稿赵亮、王风尘，广播剧编剧赵亮、刘元军，广播剧导演童家硕，广播剧演员龙吟、燕姬轩、阴霞、老鬼、田俊杰、露露、星潮、钱吴、江山、信色、龙十三、董习习、莫雨眠、歪歪，原创音乐李志辉，主题歌创作姚海宽，录音歪歪、江山，后期海绵。

童谣，曾经陪伴着一代代的人走过美好童年，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的文物。

0: 树，是日对苍穹。
1: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2: 对天中，
3: 对天中。
4: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5: 雨霁晚霞红，
3: 好听。
6: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7: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8: 沙枣，一种沙漠里的落叶小乔木，它总是让我想起父亲。上树摘枣，被扎上一下是难免的事。
9: 这么不听话！
8: 沙枣不是最甜的，可是沙枣花却是我记忆中最香的。
10: 爸，这个小课桌是你给我做的吗？
9: 嗯，好好写字，
8: 多保重。爸，出去了你要记住，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就是一粒沙。
11: 天的那堆沙，
8: 父爱就像沙枣花，朴实的开，却留下刻骨的香。献给父亲，我最感恩、最崇敬，也最心疼的那个人。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刷会儿手机。
1: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一想。
2: 主人主人，请断电。
0: 啊，知道知道。
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0: 嗯，好了，拔了。
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能消耗的，浪费能源。
0: 这能浪费多少？
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4: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5: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4: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是夕阳无限好吗？
7: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11、12点钟的太阳吧。
6: 是是啊，我们还很年轻，
7: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6: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8: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0: 除了天然气，液化石油气在居民家中的应用也十分广泛。液化石油气通常是以钢瓶供气的形式来使用，而在使用中，液化石油气安全事故也时有发生。那这类事故大多是怎么发生的？居民使用液化石油气又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1: 在已经核实的将近90起事故当中，有超过一半是因为泄漏引起的爆炸和着火事故，导致泄漏的主要原因有一半以上是因为软管问题造成的，比如说软管老化、脱落、老鼠咬等等。
2: 广东深圳一名老人做早餐时，液化石油气突然发生爆燃，屋内门窗玻璃被炸飞至十多米开外，造成对面几十户的玻璃损坏。经有关部门检查，是老鼠将软管咬破导致事故发生，所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此外，因软管老化脱落造成的事故也很常见，还有的是因为液化石油气调压器连接不当或调压器质量不合格造成泄漏引发了事故。
1: 现在的国标要求呢，灶具连接软管要与灶具同寿命啊，基本是8年，要能防止鼠咬、防止老化，应该选用符合国标的金属包覆软管。液化石油气调压器也是有国标的，大家要选用符合国标的带自闭功能的液化石油气调压器，不能使用可调式的，因为可调式的会造成后端压力不稳定或者超高，易造成液化气泄漏等事故。
2: 统计数据显示，使用不带熄火保护装置的灶具也是造成液化石油气泄漏的一大原因。新国标要求所有燃气灶都必须强制设置自动熄火保护装置，大家选购时一定要注意。除了泄漏引发的火灾事故，使用液化石油气热水器发生一氧化碳中毒的事故也不少。
1: 主要原因是热水器的烟道安装不规范或者不装烟道，导致的烟气不能排出室外，造成的一氧化碳中毒。
2: 液化石油气钢瓶与灶具应保持0.5米以上的距离，防止钢瓶过热引发危险。每次用完后要记得关好钢瓶阀门，同时注意先关阀门再关火，确保软管里不会残留气体。
1: 主要是防止我们无人使用的情况之下意外的一些泄漏，如果我们关闭了阀门，这些意外导致的泄漏就能够避免。
2: 发现液化石油气泄漏时，应立即关闭钢瓶阀门，打开门窗通风散气，不可点火，不应开关电器设备。冬季衣物摩擦容易产生静电，动作一定要轻缓，否则容易引起燃爆火灾事故。退出到安全区域后，马上拨打119等救援电话。那如果钢瓶起火了，又该如何正确处置呢？
3: 如果钢瓶起火，要遵循我们先关阀再灭火的总原则，保持瓶底正放。如果阀门完整，我们只需绕到瓶体后方，在护罩的保护下直接用湿毛巾盖住火焰，拧紧阀门即可。而如果我们的阀门被烧坏，还是建议大家尽可能远离现场，拨打救助电话。
0: 专家提醒，一定要选择具有经营许可、售后保障和安检服务的液化石油气供应企业，同时呢，也要注意正确安装和使用，并注意

0: 有时候不少人会突然发现眼周、脖子、身上等部位会长出一些小肉揪揪，除了影响美观，大家心里不免还会有些担心，这究竟是如何引起的？放着它不管可以吗？
1: 每年因为身上长了小肉揪揪来就诊的患者不在少数，有的是为了美观，还有不少人是担心感染了 HPV 病毒。那这长了小肉揪揪到底是不是感染了 HPV 病毒呢？
2: 它通常与 HPV 也就是乳头瘤病毒感染有关系。 HPV 呢有不同的类型，目前呢有100多种，绝大多数呢它是低危型的，也就引起我们皮肤的一些改变，还有一些呢是高危型的，可能会引起比较宫颈的一些病变，跟我们皮肤呢通常是没有太大的关系的。
1: 据医生介绍，发生在腋窝或大腿根部呈肤色的单个小肉揪揪，一般是软纤维瘤，也叫皮赘，通常与 HPV 病毒感染没有关系。如果不影响美观、不增大，则可以不用治疗。而好发在脖子、眼睑和下颌等部位，类似于丝状的肤色或褐色小肉揪揪，叫丝状疣。还有多发于面部或手背上的褐色小疙瘩或丘疹，叫寻常疣和扁平疣，这些通常都与 HPV 病毒感染有关系。那它对

0: 人体有什么危害吗？
1: 对于这种病毒，它有什么危害呢？第一，它可以有传染性，如果说不处理的话，它可能会越长越多。第二个呢，外观上不好看，但是对身体呢，整体来讲危害并不是很大。
0: 如果小肉啾啾数量非常少，不明显，也没有不适感，可以不用处理。但如果数量越来越多，或者有疼痛等不适感，则建议及早就医治疗。目前比较常见的治疗手法有激光、冷冻和外用药物。对于网上售卖的一些声称可以消除肉啾啾的药物，如果没有正规的批准文号，也不建议您尝试，以避免用药风险。现在网上有一些处理的土办法，比如用香蕉皮涂抹，或用剪刀直接剪掉等，可行吗？
1: 这些方法呢，它本身呢治疗的有效性是受到一定限制的，只是非常少的一部分人可能有效。第二个方面，如果说处理不当，也可能会导致继发感染，或者引起其他的一些局部的瘢痕啊等等，所以还是不建议用这些处方或者一些偏方处理，还是建议呢到正规医院进行相应的一些处理。
0: 对于易感人群，由 HPV 病毒引起的这种小肉啾啾，一般我们很难预防，但我们通过提高自身的免疫力，可以减少一些感染 HPV 病毒的几率。
1: 比如说正规的一个睡眠，晚上不要熬夜，因为你熬夜时间长了，抵抗力下降，那么容易导致这个损害的一个发生。第二个呢，就是工作压力比较大，那么整个机体的抵抗力下降，导致这种 HPV 的发生的可能性呢也会增加。
0: 此外，如果颈部、面部等部位清洗过度，导致皮肤破损了，也容易导致 HPV 病毒感染，出现小肉啾啾。
2: 专家提示，平时我们注意个人卫生，适当调整生活方式，规律作息，多锻炼，增强体质，都可以减少长小肉啾啾的几率。

我们为什么要认皇帝当祖先？为什么我们要叫自己炎黄子孙？难道咱们没有比皇帝更老的老祖宗吗？啊，当然有了，皇帝也不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是不是？根据史记五帝本纪的记载，皇帝是少典的儿子，这就是说他有爹啊。他不仅有爹啊，而且他也有君主，当时的君主不是他爹，是神龙氏。那我们为什么不叫少典子孙呢？或者我们为什么不能追认比皇帝炎帝更早的神龙氏呢？说我们是神龙氏子孙，对吧？神龙尝百草，神龙种五谷，尤其对于我们这个以龙为本的民族来讲，认神龙当祖先的代表，这也很合理，不是吗？到底是为什么我们把祖先的荣耀给了炎帝和皇帝？这个问题啊，司马迁给出了一个非常有格局的回答，那就是轩辕之时神龙氏世衰。这句很关键啊，你看我们认祖先不是谁最早，而是谁拯救了整个天下，谁建立了新秩序，谁文化影响力最大。轩辕皇帝出来的时候啊，上一任统治者神龙氏已经衰微了，这个衰微的后果就是天下大乱，诸侯之间相互侵犯，暴虐百姓，神龙氏根本管不了。于是皇帝站了出来，重整天下。他有本事平定最为残暴的蚩尤族，收服最大的对抗者炎帝，让天下诸侯归顺。他还能修养道德，安抚万民，教导百姓播种百谷，让百姓安居乐业。而他最为了不起的，还不是靠征服赢得的秩序，而是把当时数以万计的部落整合成了一个大的部落，从而形成了万国和这样一个秩序。失败的一方呢，没有被彻底消灭，而是和成功者一起融合成了一个更大的文明。所有愿意纳入到这个文明秩序里来的，都是炎黄的子孙，这是了不起的华夏精神啊，并且也是我们非常重要的文化传统。我们的文化基因啊，就不是血统，而是认同。像南北朝时期，北朝明明大多数是少数民族的族裔，是不是？但他们依然啊，把祖先追认为炎黄。比如说拓跋氏，他们自称自己是皇帝轩辕氏苗裔；宇文氏呢，号称自己是炎帝神龙氏之后；辽代的契丹，干脆一会儿说自己是皇帝的后代，一会儿说自己是炎帝的后代；甚至清朝的统治者，血统上完完全全的满族啊。在这个问题上，哎，他们也毫不犹豫地站队中华。比如说雍正就专门的写过《大义觉迷录》，他说虽然我们是满洲，但我们这个满洲不就是中国的一个籍贯吗？舜的籍贯是东夷，周文王的籍贯是西夷，但我们都是华夏子孙啊。这种认同啊，没有血统上的支撑，有的是文化上的强大认同与凝聚力。只要认同我们文化的，那就是自己人。所以《春秋》里面讲过这么一句啊，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中国入夷狄则夷狄之。外国人来中国，如果他已经中国化了，那他怎么就不能算是中国人呢？中国人到了外国完全外国化了，那他就是外国人啊。这种胸怀天下的扩大格局，这种和而不同的君子之风，不就来自于我们

0: 对自己祖先的确认吗？我们追认自己的先祖啊，不靠刻板坚守的血统，不靠狭隘封闭的民族观，而靠他所代表的那些价值和精神，值不值得我们追随？靠他所开创的那个时代啊，是不是天下有序？是不是能够秉持正义？是不是能够促进文明的进步？是不是能够让百姓安居乐业？所以只要能够追随皇帝所代表的那些价值追求，比如和平、秩序、道德、智慧与包容，那么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这个伟大文明的一部分，每一个人都可以认为自己是炎黄子孙。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深情相拥的是爱，挥泪告别的是爱，祝福的话语是爱。 FM 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爱有约，与你相约在爱的电波中。
1: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新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2: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4: 我是歌手周深。
5: 我是李佳薇。
6: 大家好，我是韩红。
7: 大家好，我是黄伟文。
1: 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3: 欢迎回来，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柯涵。接下来是温柔男声代表胡夏。2019年，胡夏发行了第五张个人专辑《念旧》。这时候的他三年没有发行个人专辑，但是也一直活跃在乐坛，演绎了《知否知否》《夏至未至》这些爆款 OST。其中《知否知否》的全网收听量破了10亿，所以他被称为 OST 大魔王。这次回归，胡夏和全新音乐厂牌大宇文化签约，历时12个月打磨专辑。创新以 A 面6首新歌加上 B 面6首经典翻唱的呈现形式，核心概念就是陪伴。专辑名字叫做《念旧》，念的是想念，旧是怀旧。胡夏也亲自参与选歌和制作，希望用音乐来唤起歌迷的回忆，带来长情的陪伴感。整张专辑制作精良，既有新歌的细腻，也有对经典的致敬，是他音乐生涯当中非常有诚意的一张作品。胡夏这张专辑里的《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的开》是经典老歌，胡夏的翻唱版本呢，没有颠覆原作，而是用他最干净透亮的少年感嗓音，重新诠释了暗恋的小心翼翼，温柔克制的演唱，把含蓄羞涩的心情唱得动人心弦，甚至得到了原作者孟庭苇的认可，既有怀旧感，又有全新的听觉质感。

十万灰尘是专辑当中具有深度且耐听的作品，旋律舒缓大气，歌词意境开阔，胡夏唱的情绪层层递进，所以这首歌既有怀旧的温度，也有现代的精致制作，精准的把控情绪起伏，展现了他扎实的唱功，特别适合在独处的时候静静品味。

没错，在上完浪姐之后啊，他发行了他的首个以跨界歌手身份的主打歌《漫游记》，收录在首张个人 EP《同理》。凭借舞台上的唱跳实力，打破了年龄的偏见，引发了全网的热议。所以这首歌是他送给自己的岁月礼物，倡导快节奏时代慢下来的生活态度。轻爵士的曲风搭配他的嗓音，像一场不赶时间的心灵旅行，鼓励人们放下焦虑，感受日常里的小美好，适合独处放松的时候循环。

下一首来听到薛之谦的《顽疾》。这首歌最初亮相在2025年10月音乐园计划二的舞台 ，live 版本已经引发了现象级的讨论。所以薛之谦呢，就延续了标志性的疼痛美学。

以感情里无法根治的执念为主题，编曲上以钢琴打底，副歌极具爆发力。他把那种爱而不得的挣扎唱得极具代入感，上线之后也迅速登上各大音乐榜单，也是他风格化的又一代表作。

下一首我们来听到抖抖荒唐谣，这是尚美影首部宣纸手绘动画长片燃笔娃的宣传曲。歌曲源自羌族神话故事，讲述少年燃笔娃探寻温暖秘密的冒险旅程。抖抖以即使前路艰难仍要勇敢前行为创作灵感，旋律兼具民谣和国风韵味，充满叙事感和东方意境，把少年的无畏和热血唱得淋漓尽致，搭配动画的水墨质感，也传递出了不被理解也坚持自我的态度。

0: 听到下一首 Bridge 布瑞吉打狗棒，收录在他的个人专辑 77%。 回顾十年音乐生涯，感谢歌迷的陪伴，这首歌曲风硬朗有力，融合了潮流电子还有摇滚元素，以打狗棒为意象，传递直面困境不服输不低头的街头态度。说唱的部分干脆利落，冲击力十足，也展现了他从特兰大的热血风格，是专辑当中态度鲜明的高能之作。以上就是本期华语金曲星光会的全部内容，我是柯涵，再见喽。
1: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2: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3: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4: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5: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1: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0: 文旅中国，京韵流芳。听众朋友，现在我们继续今天的京剧文化之旅，下面请听京剧第十四集《荒山泪》的下半部分。
1: 作为艺人，性格背后需要有技艺的支撑，舞台之上的他们总归要用一种共同的姿态与这个世界保持贯通，那就是他们各自怀有的一身绝技，因为这才是他们真正的生存依靠。在海派风格由来已久的上海，真刀真枪的捉对厮杀，或令人眼花缭乱的腾空翻越，总是能换取舞台之下最为热烈的掌声与喝彩。1934年5月，上海大舞台戏园，成名多年的江南火武松盖叫天，生平第一次跌倒在舞台之上。一出拿手好戏《狮子楼》，46岁的盖叫天已经在各地舞台演出多年，然而当他从高台上翻下，不慎将腿摔折。
2: 给他治疗的医生是一个中医，他接反掉了，把骨髓接反掉了，
3: 那个接骨给他接错位了，他自己把他接错位，骨那点又掰断了，
4: 就在那床沿就是皮床，腾一下子，去，那个汗呐，哒哒地呀。他有这个信仰，狠不狠？真狠！自个儿打断了，再接。演员真横啊！
1: 在竞争激烈的沪上演出舞台，伤筋动骨，流血流汗。对舞台之上的艺人而言，实在是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武生名伶盖叫天以断骨再接的梨园佳话传扬于世，只是这舞台之下的忘情激越与欢颜，从来就要靠舞台之上一次次果敢狠绝的假戏真做来开启和成就。生存是唯一的动力，对于这份随时可能降临的伤痛，那些搭伴演出的籍籍无名者，他们的果敢狠绝或者坦然淡定，也许远要比名家要角更令人动容。

沪上名伶夏月山兴办的第一舞台，有一位名叫赵黑灯的二路武生搭班演出。同样的一招高台跟头，摔落舞台之上的赵黑灯经常都会摔昏过去。于心不忍的夏月山对赵黑灯说，你下次可不用摔了，我们还是照用你，好在我们戏园子里不靠你摔客子卖钱。

赵黑灯对夏月山回答道：你们不靠这个，我还靠这个混饭呢。咱们梨园行干这个的，哪个不是摔得梆梆响？再说你也不能养我一辈子，我答应你不摔了，可把我的名声唱坏了，出了你的门，别人就不用我了。不久，在汉口跑码头的赵黑灯再次昏死在舞台之上，这一次他永远没能苏醒过来。

0: 九河下梢天津卫，漕运时代的天津市是北方重要的商贸中心，因为毗邻京畿，自古以来就是京剧艺人跑码头的必经之地。早在道光年间，京剧即在天津开始广为流传，由此计算，京剧艺人跑码头的身影首现天津舞台，距今起码已经有170年的历史。民国初期，大量前朝遗老纷纷迁居天津英租界的五大道，伴随城市经济在这个北方水陆码头的快速发展，社会新贵和富豪绅商也大量云集，京剧在天津盛极一时，当地戏迷听戏看戏的水平由此水涨船高。
1: 可以说京剧窝在天津，你要想走红必须要在天津，首先要打响。
2: 天津是为你好，真给你，真捧你，你要出点错真给你叫大好。
3: 哪怕你唱错了一个字儿，或者念错了一句白，他马上给你喝倒彩。
4: 这有点什么呢，爱之深望之切，有这种感情。
0: 因为藏龙卧虎，戏迷鉴赏水平普遍极高，史上天津在京剧艺人口中有个戏窝子的俗称。戏窝子里登台，众目睽睽之下一炮而红，当然人皆所愿，但在道好声中黯然收场者恐怕也是不少。巨大的心理压力下，纵然大牌如马连良、谭富英等京师名角，其实都曾在天津这块演出舞台上留下过各自的尴尬记忆。有哄的自然就有捧的，失败或成功其实终归都只是江湖之路上的过眼云烟，而这条江湖之路上真正无以跨越的沟坎，往往就暗藏在属于艺人的那份习以为常的风光与浮华之后。在京剧红火捧角成风的年代，戏迷大都愿意在散场之后纷纷涌向后台，一睹心中偶像铅华洗净后的样貌。女性成为戏院观众的另一半后，这一时兴做法更为流行。

1926年底，上海武生名伶刘汉臣以一出《济公传》在位于天津南市的新民大戏院一炮而红。因为扮相英俊，作打出色，每当散场，前来后台讨要刘汉臣小象的女戏迷总是争先恐后，络绎不绝。1927年1月，在北京跑码头的刘汉臣被驻守天津的奉系军阀楚玉璞部下五花大绑押解回天津。办案军警给出的理由是，刘汉臣假借演戏为名。

宣传赤化，而真正的原因仅仅源于楚玉璞从武姨太私藏的明灵小像中猜度他有偷奸一人、私通男女的不伦之恋。随着楚玉璞府内的一声枪响，年轻的楚玉璞武姨太倒在了血泊之中。飘落在血泊之中的还有一张照片，刘汉臣小像。1月19日，刘汉臣也被楚玉璞秘密枪决。年过花甲的刘汉臣母亲从老家河北匆匆赶往天津，抚尸痛哭。

0: 冰天雪地，寒风呼啸中，老人绝望的呼嚎，又如何能唤醒这屈死的冤魂？
1: 15年后，一出以刘汉臣屈死为原型之一创作的话剧《秋海棠》在沪上舞台火热上演，一代名伶当年神秘失踪的真相才被更多的人知道。

0: 上世纪三十年代，跑码头的京剧艺人们且歌且行的身影早已遍布大江南北，属于京剧的舞台也终究在伶人不息的脚步中日益宽广起来。所谓以北京、天津、上海为根本，上至汉口，内及苏杭，远去闽粤，更有西南和西北，伶人们匆匆的脚步为京剧这门古老戏曲的传播普及勾勒出了一幅最真实生动也最刻骨铭心的文化地图。不过闯荡江湖的艺人终归不是随季节变换而寒来暑往的候鸟，有的人出发了再也没有回来，有的人回来了却再也不复当年的矫健。所谓的如花美眷，似水流年，全然都衰朽在这且行且歌的岁月里。
1: 我觉得所有的艺术家们，当他们回顾自己那段璀璨的艺术过程当中时候，可圈可点的地方非常多，但是恐怕结局基本上是一个的，就是人生的苍凉。

1947年3月，著名净角金少山在北京长安大戏院登台演唱，昔日霸气十足、声若洪钟的金少山，此时却不复当年的神韵风采。金少山的这次营业演出黯然收场，年华已老，记忆难再。对此时的金霸王而言，英雄末路的酸楚绝望，岂是常人所能理解？

0: 在京剧伶人间，金少山曾经有个十全大净的雅号。十全之位，道出的是人们对京剧净行金派风格独特魅力的格外钟爱。声若红钟，音域宽广，音色醇厚饱满，这样的天赋特点让春秋鼎盛时期的金少山得以融铜锤架子于一体，确立了京剧史上第一个唱念做打全面发展的花脸流派。舞台崛起，大红大紫，个人天性的落拓不羁也就常常展露无遗。
1: 金霸王说，据说他到剧场之前，他冬至告诉他那警察啊，谁给我敬礼，我到剧场门口谁给我敬礼，就是一块大洋，
2: 养活狗，养活猴，什么这个反正他倒是非常热爱生活，什么都搞，就是花钱没有，用我们现在说的就没有准谱。
0: 在流传于世的种种梨园掌故中，金少山还有一个毛病，误场怠工。对此他这样解释道，我从小在戏班里滚，称的是菜里虫菜里烂，我恨透了经历课，我之所以常常误场，就是要故意耍耍他们，叫他们着急出汗，叫他们也知道金少山的血不是那么容易喝的。不过打铁还需自身硬，金少山之所以敢这样做，一切都源于他有一副得天独厚的好嗓子。
3: 那金少山出来吓人一跳，他不张嘴的时候还好，一张嘴总动响，比别人都响，响得很。
4: 这一摁喷了下去，那时候麦克风嘛也没有，那啥是真像打雷似的。
5: 他哗一声，三楼的那灯泡都，那个灯罩都咔，
6: 真震耳朵了。那真没看过那花脸。
0: 由此看来，所有的奢华放纵，对一位早年坎坷而后崛起于京剧舞台的名角而言，更是一种无言的抗议。舞台之上的春风得意，终归无以拿来拯救从身体到灵魂挥之不去的愤懑与虚空。人生得意须尽欢，或许这是属于金少山自己的人生参悟和生命哲学。
7: 天王王
8: 金少山进歌都听说过，那红遍大江南北，那是最后晚年如何呢？晚景可怜，没人管。
9: 虽然是红极一时的一代名优啊，但是身后啊非常的悲惨，非常的凄凉。
0: 1948年8月13日，十全大净金少山在他居住的椿树上二条胡同既然病逝，享年59岁。京城梨园伶人集资认捐，这位历尽浮华的梨园名伶最终才得以葬身旧时京剧艺人公墓，剧界同仁一员。

0: 今天北京南城的陶然亭公园一带，是当年巨界同仁议员的所在地。时间早已荡平了这里流于历史纵深处的萧瑟与荒凉。寒鸦凄厉，北风凛冽中，座座坟冢下安睡的是一代又一代行走江湖的京剧艺人，曾经惊艳四方却注定要衰朽暗淡的身形。生命不息，闯荡不止，这里是京剧艺人行走江湖的最后一个码头。或许只有在这里，他们才会有真正的轻松与最后的解脱。
1: 这行本身他是跑江湖的，跑江湖的就是开口饭的。你说相声的、唱戏的、评剧的、梆子的，都属于是江湖饭。这开口饭是最难，
2: 就凭一个嘴，坏也坏在嘴上，好也好在嘴上。演戏啊，演员可怜嘛，
3: 逢吃上口饭都不容易。因为什么呀？他这个社会啊，那复杂，你得罪谁也不成。
2: 这口饭不好吃，
4: 很残酷。也就是这里边的这开口饭难吃，蕴含了很多方面的那种内涵。
0: 解放战争的隆隆炮声中，跑码头的漫漫长路依然在人们脚下延续。戏园舞台上的那出《荒山泪》，此时早已因为程砚秋的卸甲归田而渐渐为人淡忘。天地之间的这出《荒山泪》，却还没有到曲终谢幕的时候。头顶蓝天，脚踏四方，那些选择将命运交由舞台裁决的人们，依然在一次次粉墨登场，去建立自己书写于舞台内外的人生诺言，既心甘情愿，又身不由己。都说祖师爷赏给了他们这碗饭吃，但在一个动荡苦难的战争年代，对于这口细饭，他们又何曾真正舒坦自在地吃上过一口？从一个码头到另一个码头，从一块舞台到另一块舞台，他们从哪里来，又将往何处去？这样的命题也许无需追问，因为这是他们共同的宿命。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1: 错错再来。
0: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力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1: 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0: 这
1: 还要做什么？
0: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

0: 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1: 这里是
2: 我的家。
1: 家是上学前的水煮蛋，
2: 家是年夜饭剩下的菜肴，
1: 家是夏天的凉席，冬天的被子，
2: 家是褪色的窗帘，过时的家具，
1: 家是妈妈的怀抱，爸爸的脊背，
2: 家是父亲母亲日渐衰老的容颜，
1: 家是不准晚九点以后出门的禁令，
2: 家是询问我什么时候回来的惦念。
3: 在生命的长河中，家是源泉，也是港湾；在人生的旅途中，家是起点，更是原点。
0: 世界再大，也要回家。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8: 马叔谋做了开河总管，这一下子大权在手啊。由于开凿运河是隋炀帝杨广重中之重的任务，所以杨广啊寄予了马叔谋相当大的权力，让开河沿途各州各郡各县各镇这些行政长官呢都得听从马叔谋调遣。当然了，在开河这个事务上要听从马叔谋的，马叔谋缺人就得给马叔谋招河工，马叔谋缺工具就得给马叔谋送上工具，马叔谋缺少粮食缺少蔬菜那都得当地解决呀。朝廷还专门的拨给马叔谋3000精兵啊，这3000精兵啊都是马叔谋自己手下之人呢、啊、跟随马叔谋多年，为马叔谋马首是瞻呢、啊、那就听马叔谋的。所以马叔谋啊在开始上任之前就把这3000精兵召集起来，给他们的头啊开了一次会。各位兄弟，这一次我作为开河总管，大权在握呀，这可是个肥差呀。各位兄弟跟随我多年也都知道我姓马的，不会亏待兄弟，有我吃肉的份儿，一定有兄弟们喝汤的份儿。这一次跟着我不折不扣的完成我交代的任务，我保管各位呀飞黄腾达，赚得金山银山。可是要是哪一个不听从我的号令，哪一个呀要跟我使绊子，或者是对我的命令阳奉阴违，那你就不是针对我马叔谋一个人了，你是针对大家，你是要断大家的财。

监工之外，各位过来，咱今天分分工啊，每到一处，你们几个呀，就先提前到这个地方寻访一番，看看这个地方大户人家有多少，这些人家的田地祖坟都在何处，都给我画成图，然后呢回来告诉我。你们呢善于工程啊，这工程图都是出自你们的手。好，你们呢按照刚才他们回来禀报的，一一在工程图上给我标明了，有一个富户就给我画一张开河的图啊，这开河的图不画别的，就是画要从他们家的祖坟，或者他们家的田地，或者他们家的庄园上经过，听到没有？这有多少富户画多少张？对，有多少富户画多少张啊？画完之后，你们这个小组啊，分别拿着这一些工程图，挨家挨户的找这些富户豪强，告诉他，让他们限期赶紧的搬家呀，是村庄的赶紧搬家，是良田的给我腾出来，是祖坟的把坟子迁走，告诉他们3天之后我们就得开河，就得从他们这里过，不服不行，这是皇上的圣旨，不服者抗旨不遵，本开河总管那有变异行事之权。尔等明白了吗？那我们要开这些富户豪强，他们都是本地势力呀。俗话说得好啊，强龙难压地头蛇呀，他们要闹僵起来怎么办呢？你们放心，闹不起来，你们到他们家他们就明白了，就会来找本总管，只要他们肯出银子，咱就不从他们家过，明白不？明白了，明白了。这银子呀，回头到了我手里，亏待不了各位呀，我会呀按份分给你们。明白，明白。这马叔谋啊，就出这损招，就把人呢给撒下去了。每到一处，皆是如此。到这地方，先一打听啊，这个地方啊，富户有张三、李四、王二麻子，行了。画3份图纸，这运河呀，一份从张三家的祖坟通过，另外一份从李四的庄园通过，第三一份从王二麻子他们家的良田上通过。马叔谋手下拿着这些图纸，就找张三、李四、王二麻子了，给他们说呀，赶紧的，3天之内赶快从图纸上这块地儿啊腾出去。这是国家征用了，3天之内不腾，3天之后啊，我们就强行开河了，有房子给你拆喽，有坟子给你扒喽，听到没有？张三、李四、王二麻子一听，这别介呀，这哪有这么不讲道理的？再者说了，这开河应该顺势而为啊，我们这里也有一些旧河床啊，咱应该走着河道啊。你怎么拐着弯拐到我们家了？废话，我们哪知道啊？这朝廷的命令，皇上要这么走的，那我们能抗旨不遵吗？我告诉你，限你3天，赶紧搬家，不然的话，如若反抗，也属抗旨不遵。我们总管可有3000精兵啊，皇上给了尚方宝剑了，谁挡着挖河的道，那就力斩不赦。勿谓言之不预，别介呀！张三一听，那都是我家祖坟呐，祖祖辈辈老祖先全埋在那里呀，全给我刨了呀，那哪行啊？那都看过风水的，我现在也不能迁坟呢。李四说了，那我庄园还不行呢，我庄园这盖多少房子呀？好多佃户在里头啊，这一开我们上哪住去？王二麻子说了呢，我那良田好多顷呢，给我开开喽，我不就成穷人了吗？那怎么办呢？

偷偷的全来找马叔谋了。哎呀，马总管呐，你手下超生啊，别从我家这祖坟过了，别从我家良田过了，我家庄院也别过了啊。行啊，如果不从你家祖坟过，这条河就得绕道啊，这一绕道，工程成本势必就得增加呀。那这个钱不能跟朝廷要啊，那只能你们出了。我们出啊，你们不出谁出啊？你们不出钱，就在你们家地上过，哎，出钱可以出，不知道马总管这得出多少啊？出多少啊？你这祖坟呐，怎么也得出个5000两，喂，多少？5000两？喂，这5000两也太多了，嫌多呀？嫌多就从你这过，不打折不打价。那我这庄园呢？你这庄园呢多？你庄园盖好房子了，都是活人的。要想保住庄园，保住你的宅子，这么着吧，出资1万两。哎，这那我这良田，你这良田呢，出资3000两，够可以的吧？啊，这还够可以的。我这良田这粮食打多少年才能打出3000两啊？你爱给不给，不给就开。那这回回去一琢磨，有土地，那这是活的呀，钱是死的呀。哎呀，一咬后槽牙，行了，贡献3000两银子。那位呢，贡献1万两，那位5000两啊，觉得太多了。这我就不给他这马叔谋他能奈我何？能奈你何呀？嗨，3天之后给我开，连掘坟带挖墓，一下子就把人家祖坟给掘了。而且掘坟之前，唰，3000精兵啊，持刀拿枪，把这祖坟营子这么一围，马叔谋亲自监工，干嘛呢？马叔谋知道啊，就这祖坟呐，大户人家呀，那祖祖辈辈埋多人了，埋这些人都得有陪葬品呐，那陪葬品里面指不定有什么宝贝呢，有什么古董呢，我呀得盯着挖坟子，把这坟子起开一看，里面有好的古董，偷偷的派人全给拉到后方了，里面有陪葬的金银。全给洗劫一空，要里面破盆子烂罐子，这玩意儿不要，这尸首扔一边去。哎呦，好可怜呐，尸首骸骨那都不知道扔哪去了呀！不怕人家骂呀？他骂能怎么地呀？钱我赚到手了，谁让你不肯花银子了？你给我5000两，我就不动你祖坟了。开始啊，有这么几户人家别愣，后面一看。这个马户马叔谋混不吝呐，不管你上面有多深的关系，那全看钱呐。钱给到了不开你家，钱不给到就开你们家。那再往后越走越顺了，只要拿着图纸到人家家这么一说，我们开河准备开你们家地，多少钱？多少钱？哎，马总管您开个价，只要是您别刨我家祖坟。别过我家庄园，多少钱我们给。嘿，马叔们一看这多容易呀、啊，所以开一地赚一地钱，开一地赚一地钱。说他们都给了，这河怎么办？这河呀，开老百姓的地，穷苦老百姓给不起呀、啊，又没钱又没势力，咔一下子就从人家家过了。那人家怎么活？管你怎么活呢？爱怎么活怎么活，没法活呀，没法活好啊，过来。当挖河工啊，朝廷给钱，你们过来帮我挖河。本来朝廷啊，给这挖河工工资啊还不算低，都知道是苦活呀，干一天能够给100文钱呢。但是呢，到马叔谋这里，马叔谋一克扣，干一天只给30文，70文钱，马叔谋装自己兜了。冒名顶替让人签字啊！不但是工钱呢，这河工吃饭的钱，马叔谋也占呢。本来河工啊，比方说。

每一顿饭三个馒头一碗菜，这菜里呀、有10片白菜叶，有2片肥肉。比方这么说吧，这马叔谋就把2片肥肉啊给克扣了。什么10片白菜叶呀，就给你2片，剩下往里兑水撒盐。本来早晨呢要喝粥，这粥啊那得有讲究啊，筷子往里一扔，那筷子就得插上面，稠粥啊。稠什么粥啊？克扣给的米。比如这一锅粥要熬成稠粥，用1袋米，给它克扣2/3。那你想想，熬出的粥那玩意都能照人了，稀汤寡水呀、那河姑们住的帐篷那玩意也有质量问题呀、这炉棚啊帐篷啊那国家都有标准，没问题，把这标准呢我全部降低，反正给你搭间茅炉啊，你们能住就行了。这逢着好天还好，逢着恶劣天气，一刮大风日呼，把这茅楼啊就给吹跑了，一下大雨哭，这茅楼啊就给浇透了。哎呀，这河工苦透了呀，吃不饱穿不暖，晚上睡觉都能冻醒了呀。本身营养不良，到白天这挖河的任务巨大呀，有那3000督工在旁边拿着鞭子督着你，稍微的慢那么一点儿，鞭子就来了，腿就来了，手打脚踢呀。所以呀、饿死的、累死的、被打死的，这些河工们呢是不计其数啊。可以说这运河开一寸就一寸运河一寸血呀，那运河两岸大地之下是累累白骨啊。山东河南一带老百姓就被这马叔谋给逼的呀苦不堪言呢。可这马叔谋啊，嘿，没开几天，家里的银子堆积如山呢，赚的这钱老了去了，一车一车偷偷的呀就往家里运呢。这些事情开始还遮遮掩掩隐蔽着干，那到后来呀就成了公开的秘密了，谁都知道马叔谋以此敛财呀。马叔谋那个副手狄去邪当然也知道了，这个狄去邪呀原来是大隋的一个将军，此人性格耿直，不会溜须拍马，所以呀、一直得不到提拔。上面宇文化及看这小子呀，要钱他不要前途啊，不会给自己使银子呀，压制他，所以一直压制着狄去邪。这狄去邪呢跟着苏威是忘年交，苏威就觉得狄去邪这个小伙子武艺非常好啊，这是个难得的人才呀，怎么老被压制着呢？所以呢这一次才向杨广推举了狄去邪。哎呀，狄去邪呀后来来到苏威家里头，狄去邪埋怨老头啊，苏大人呢、你推举我干嘛呀，这趟差事那不是我能干成的呀。哎，苏威一摆手啊，我原意呀、是想把你推为开河总管，你去开河还能够体恤民力，可没想到啊搬不动宇文化及推举的马叔谋啊，你只能作为副职了。不过作为副职也好啊，沿途之上你能够监督这位马叔谋，要规劝规劝他，此人残暴无亲，我怕呀他一路开河不体恤民力，容易激起民愤，造成江山不稳呐、你呀、帮着当今圣上盯着他，这也是圣上给你的权利和赋予你的职责呀。狄去邪一看圣旨都下了，没办法呀，就跟着马叔谋往前开河呀。开始马叔谋拉拢他，但狄去邪这个人呢走得正，行得端，正大光明，不受马叔谋收买呀。马叔谋一看，呵，这小子给脸他妈不要脸的啊，就盯着我，你就清廉呐，行，你如果不跟我站

站在一起呀、啊，有你这小子好看的时候。狄去邪一看马叔谋，这还了得！一路之上不恤民力呀、啊，那简直比土匪还土匪呀、啊，比响马还响马呀！那一路过来刮地5尺啊，3尺都不够他刮的呀！老百姓家和公怨声载道啊，不光百姓啊，沿途之上那些达官显贵。都被这马叔谋给得罪了，这狄去邪心说这马叔谋够厉害的，别人呢还帮着这达官显贵欺压老百姓，这位好，一视同仁，谁他都欺压，谁他都得罪，他眼中只有钱呐。要照这样开下去，这汴河开不通呢，嘿，中原百姓就得造了反，中原那些豪强士族也得起来造反呢，这哪行啊？狄去邪呀，仗着胆子去规劝马叔谋。你想马叔谋能听他的吗？开始啊，耐着性子听，不总管，你放心，这都是手下之人呐，办事不力呀，拿根针呐当吹火棍用了，拿根鸡毛当令箭用了。你放心，我会约束他们的，也没有你想的那么严重。我会说他们的。开始啊，还敷衍着狄去邪，可后来呀、啊，狄去邪说的次数多了，马叔谋就不耐烦了，把脸一沉，狄去邪，你别忘了，你是副职啊，你是开河副总管，我是开河总管，开河我说了算，现在开汴河。是当今圣上给我的职权，也是圣上的重中之重，在我眼里只有开河的期限，没有其他。如果像你这样，又要体恤民力呀、啊，又要什么维护当地的这些乡绅呢，那这工作就别干了，这河永远也开不得。此中利害，本总管自然会权衡，你休得多言。退粮下去，后来就往外赶了。狄去邪一看呀，我是劝不住了。苏大人呐，你把我推荐成了开河总管，可把我给害了啊！你等于架在火上烤我呀！大隋完了，有这一个马叔谋啊，这运河开开之际，就是大隋江山倒塌之时啊！我呀，我也别当大隋的殉葬者了，我找机会，我溜吧。这狄去邪呀，心中就产生了开溜这个念头了。就这个时候，大河往前开，就开到了山东曹州。和以往一样，一到这里，马叔谋吩咐一声，去把这图纸啊，给曹州纪音郡。这下面的达官贵人分一分，发一发，是，这些人就开始忙活了。这些图纸的头一份没发给别人呢，发给的是纪音郡的郡守，也就是纪音郡曹州这里的刺史，谁呀？姓孟，叫孟海公。告诉孟海公，我这条运河呀，要从你家祖坟上通过。

0: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1: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2: 让我们用声音向电影致敬，用思想与故事为伴，都市生活的心灵驿站，985放映厅。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江湖风雨，儿女情长，白琐柔丝，大

0: 地回肠。请听金庸武侠小说《天龙八部》，由方博演播。钟夫人对他的来历甚是惊奇，当然经过一番的遮掩，钟夫人似乎相信他仅仅是普通人。钟夫人怔怔地瞧着他，低声地道：
1: 是啊，这原也难怪，当年我也是这样。
0: 段誉道：
2: 啊，怎么？
0: 钟夫人一怔，一朵红云飞上双颊。她虽人至中年，娇羞之态却不减妙龄少女。扭捏道：
1: 啊，我想起了另外一件事儿。
0: 说了这句话，脸上红得更厉害了，忙岔口道：
1: 啊，我想这件事儿有点棘手。
0: 段誉见他扭扭捏捏，心道：
2: 嗨，这事儿当然棘手，可是你又何必羞得连耳根子也红了？你女儿可比你大方得多。
0: 便在此时，忽听的门外一个男子粗声粗气地说道：
3: 好端端的，进贤儿又怎会让人家杀了？
0: 钟夫人吃了一惊，低声道：
1: 啊，外子来了，他罪多疑，段公子暂且躲一躲。
0: 段誉道：
2: 晚生终须拜见前辈，不如……
0: 钟夫人左手伸出，立即按住了他口，右手拉着他手臂，将他拖入东边厢房，低声道：
1: 你躲在这里，千万不可出半点声音，外子心如烈火，稍有疏虞，你性命难保，我也救你不得。
0: 莫看他娇娇怯怯的模样，竟然一身武功，这一拖一拉，段誉半点也反抗不得，只有乖乖听话的份儿，暗暗生气：
2: 我远道前来报讯，好歹也是客人，这般躲躲闪闪的，可不像个小偷吗？
0: 钟夫人向他微微一笑，模样甚是温柔。段誉一见到这笑容，气恼登时消了，便点了点头。钟夫人转身出房，带上了房门，回到堂中。跟着便听得两人走进堂来，一个男子叫了声：
3: 夫人。
0: 段誉从板壁缝中张去，见一个三十来岁的汉子做家人打扮，神色甚为惊慌。另一个黑衣男子身形极高极瘦，面向堂外，瞧不见他相貌，但见到他一双小扇子般的大手垂在身旁，手背上满是青筋，心想：
1: 钟姑娘爹爹的手好大。
0: 钟夫人问道：
1: 啊，进喜儿死了，是怎么回事？
0: 那家人道：
4: 老爷派进喜儿和小的去北庄迎接客人，老爷吩咐说共有四位客人，今日中午先到了一位，说是姓岳，老爷曾吩咐说见到姓岳的就叫他三老爷。进喜儿迎上前去，恭恭敬敬地叫了声三老爷，不料那人立刻暴跳起来，喝道：
3: 我是岳老二，干嘛叫我三老爷？你存心瞧我不起。
4: 啪的一掌就把进喜儿打得头破血流，倒在地下。
0: 钟夫人皱眉道：
1: 世上哪有这等蛮横之人，岳老三几时又变成岳老二了？
0: 钟谷主道：
3: 嗨，岳老三向来脾气暴躁，又疯疯癫癫的。
0: 说着转过身来，段誉隔着板壁瞧去，不禁吃了一惊：哎呦！只见他好长的一张马脸， 眼睛生得甚。

0: 一个圆圆的大鼻子却和嘴巴挤在一块儿，以致眼睛与鼻子之间留下了一大块一无所有的空白。钟灵容貌明媚照人，哪想到他父亲竟如此丑陋，幸好他只像母亲，半点也不似父亲。钟谷主本来满脸不愉之色，一转过来对着娘子立时转为柔和，一张丑脸上带了三分可亲神态，说道：
1: 岳老三这等蛮子，我就是怕他惊吓了夫人，因此不让他进谷，这种小事你也不必放在心上。
0: 段玉暗暗奇怪，适才钟夫人一听丈夫到来便吓得什么似的，但瞧钟谷主的神情却对他既爱且敬。
2: 钟夫人道：
3: 咱们是小事了，进喜儿忠心耿耿的服侍了咱们这多年，却给你的猪朋狗友杀了，我心里难受得很。
0: 钟谷主陪笑道：
1: 哎，是是，你提携下人那是你的好心。
2: 钟夫人问那家人道：
3: 来福后来又怎样？
0: 来福道：
4: 进喜儿给他打倒在地，当时也还没死，小的连忙大叫：
5: 二老爷，二老爷，你老人家别生气。
4: 他就笑了起来，很是高兴，小的扶了进喜儿起来，摆酒席请了姓岳的吃。他问：
1: 钟怎么不来接我？
4: 小的说：我们老爷还不知道二老爷大驾光临啊，否则早就亲自来迎接了。小的这就去禀报。那人点点头，见进喜儿战战兢兢的站在一旁侍候，就问他：
1: 刚才我打了你一掌，你心里在骂我是不是？
4: 进喜儿忙道：不不，小的不敢，万万不敢。那人道：
1: 你心里一定在说我是个大恶人，恶得不能再恶了。
4: 进喜儿道：不不，二老爷是位大大的好人，一点也不恶。那人眉毛竖了起来，喝道：
1: 你说我一点也不恶？
4: 进喜儿吓得浑身发抖，说道：
5: 你二老爷一点也不饿，半点也不饿。
4: 那人哇哇怒叫，突然伸出手来扭断了进喜儿的脖子。
0: 他语音发颤，显示惊魂未定。钟夫人叹了口气，挥挥手道：
3: 你这可受够了惊吓，下去歇一会儿吧。
0: 来福应道：
4: 是。
0: 退出堂去。钟夫人摇了摇头，叹口长气，说道：
3: 我心里挺不痛快，要安静一会儿。
2: 钟谷主道：
1: 是，我这就去瞧岳老三。别要再生出什么事来。
2: 钟夫人道：
3: 我劝你还是叫他做岳老二的好。
2: 钟谷主道：
1: 哼，岳老三虽凶我可以不怕他，只是念着他千里迢迢的赶来助拳，很给我面子，杀死进喜儿的事就不跟他计较了。
0: 钟夫人摇摇头说道：
3: 咱二人安安静静地住在这里，十年之中我足不出谷，你还有什么不心足的？为什么定要去请这四大恶人来闹个天翻地覆？你平时对我甜言蜜语的说得挺好听，其实嘛，你一点也没把我放在心上。
0: 钟谷主急道：
1: 我怎么不将你放在心上？我去请这四个人来还不是为了你？

0: 钟夫人哼了一声道，哼，为了我，这可谢谢你了。你要是真的为我，乖乖的快把这四大恶人送走了吧。
1: 段誉在隔房听得好生奇怪，
2: 那岳老三毫没来由的便出手杀人，
3: 唉，实是恶之透顶。
2: 难道另外还有三个跟他一般恶的恶人？
1: 只见钟谷主在堂上大踏步踱来踱去，气呼呼的道，
4: 那姓段的辱我太甚，此仇不报，我钟万仇有何脸面生于天地之间？
1: 段誉心道，
2: 哦，原来你名叫钟万仇，这个名字就取得不妥。常言道，冤家宜解不宜结，记一仇已然不是好事，何况万仇。嗨，难怪你一张脸拉得这么长，以你如此形象，娶了钟夫人这般如花似玉的老婆，真是叫天下之大幸，该当改名为钟万幸才是。
1: 钟夫人蹙起眉头，冷冷的道，
0: 其实你是心中恨我，可不是恨人家。你若真要跟人家为难，干嘛不自个儿找上门去，一拳一脚的决个胜败，请人助拳，就算打赢了也未必有什么光彩。
1: 钟万仇额头青筋暴起，叫道，
4: 人家手下虾兵蟹将多得很，你不知道吧？我要单打独斗，他老毕不见面，我有什么法子？
1: 钟夫人垂头不语，泪珠扑簌簌地掉在衣襟上。钟万愁忙道，
4: 对不起阿宝。好阿宝，你别生气呀，我不该对你这般大声嚷嚷的。
1: 钟夫人不语，泪水掉得更多了。钟万愁八头扫耳，十分着急，只是说，
4: 哎呀哎呀，好阿宝，你别生气，我一时管不住自己，真是该死该死。哎，
0: 钟夫人低声道，你心中念念不忘的总是记着那回事，我做人实在也没意味，你不如一掌打死了我，从此一了百了，也免得你心中老是不痛快。你另外再去娶个美貌夫人吧。
1: 钟万愁提起手掌，在自己脸上啪啪两掌，说道，
4: 我该死我该死。
1: 段誉见到他一只大手掌拍在长长的马脸之上，委实滑稽无比，再也忍耐不住，终于嗤的一声笑了出来。笑声扑出，立知这一次的祸可闯得更大了，只盼钟万愁没听见。可是立即听到他暴喝，
4: 什么人？
1: 跟着砰的一声，有人踢开房门，纵进房来。段誉只觉后领一紧，已被人抓将出去，重重摔在堂上，只摔得他眼前发黑，似乎全身骨骼都断裂了。钟万愁随即左手抓住他后领，提将起来，喝道，
4: 你是谁？躲在我夫人房里干什么？
1: 见到他容貌清秀，疑云大起，转头问钟夫人道，
4: 阿宝，你有？
1: 钟夫人沉道，
0: 什么要不要的，有什么了，快放下他，他是来给咱们报讯的。
1: 钟万愁道，
4: 啊，报什么讯？
1: 仍提的段誉双脚离地，喝道，
4: 臭小子，我瞧你油头粉脸，绝不是好东西，你干嘛鬼鬼祟祟的躲在我夫人房里？快说快说，只有半句虚言，我打得你脑袋瓜子稀巴烂。
1: 啊，砰的一拳击落，咔嚓嚓一声响，一张梨木桌子登时塌了半边。段誉给他摔得好不疼痛，给他提在半空挣扎不得，而听他言语，竟是怀疑自己跟钟夫人有甚苟且之事，心中不惧反怒，大声道，
4: 我姓段，你要杀

0: 快快动手，不清不楚的胡言乱语什么？钟万愁提起右掌喝道，
1: 什么，你这小子也姓段？又是姓段的，又是姓段的。
0: 说到后来，愤怒之意竟而变为凄凉，圆圆的眼眶中涌上了泪水。突然之间，段誉对这条大汉不自禁的心生悲悯，料想此人自知才貌与妻子不配，以致动不动的就喝无名醋，其实也甚可怜，竟没再想到自己命悬人手，温言安慰道，
2: 我姓段，我以前从没见过钟夫人之面，你不必瞎疑心，不用难受。
0: 钟万愁脸现喜色，嘶哑着嗓子道，
1: 当真？你从来没见过没见过阿宝的面？
0: 段誉道，
2: 我来到这里前后还不到半个时辰。
0: 钟万愁咧开了大嘴巴，呵呵呵的笑了几声，说道，
1: 对对，阿宝已有十年没出谷去了，十年之前你还只八九岁年纪，自然不能，不能。
0: 但兀自提着段誉不放。钟夫人脸上一阵晕红，道，
3: 快放下段公子。
0: 钟万愁忙道，
1: 是。
0: 轻轻放下段誉，突然脸上又布满疑云，说道，
1: 段公子，你爹爹是谁？
0: 段誉心想，我若再说谎话，倒似有甚亏心事一般，昂然道，
2: 我刚才没跟钟夫人说实话，其实不该隐瞒，我名叫段誉，字和玉，大理人士，我爹爹的名讳上正下纯。
0: 钟万愁一时还没想到上正下纯四字是什么意思。钟夫人颤声道，
3: 你爹爹是段正淳。
0: 段誉点头道，
2: 正是。
0: 钟万愁大叫，
1: 段正淳，
0: 这三个字当真叫得惊天动地，霎时间满脸通红，全身发抖，叫道，
1: 你是段正淳这狗贼的儿子？
0: 段誉大怒喝道，
2: 你胆敢辱骂我爹爹？
0: 钟万愁怒道，
1: 我为什么不敢？段正淳，你这狗贼混账王八蛋。
0: 段誉登时明白他在谷外贴上姓段者入谷杀无赦九个大字，料想他必是恨极了我爹爹，才迁怒于所有姓段之人，李然道，
2: 钟谷主，你既跟我爹爹有仇，就该光明正大的了断此事，你有种就去当面骂我爹爹，要打就决个胜负，背后骂人算什么英雄好汉？我爹爹便在大理城中，你要找他容易得紧，干嘛只在自己门口竖块牌子，说什么姓段者入此谷杀无赦？
0: 钟万愁脸上青一阵红一阵，似乎段誉所说句句打中了他心坎，他眸子中凶光猛射，看来举手便要杀人，呆了半晌，突然间砰砰两拳，将两张椅子打得背断腿折，跟着飞腿踢出，板壁上登时裂出个大洞，叫道，
1: 我不是怕斗不过你爹爹，我是怕你爹爹知道阿宝在这里。
0: 说到这句话时，声音中竟有呜咽之意，双手掩面叫道，
1: 我是胆小鬼。
0: 猛地发足奔出，但听得乒乓噼啦响声不绝，沿途撞倒了不少架子花盆石凳。段誉愕然良久，心道，
2: 我爹爹知道你夫人在这里，那又怎样了？

便会来杀了他吗？但想自己所说的言语确实重了，刺得钟万愁如此伤心，深感歉疚，转过头来，只见钟夫人正凝望着自己。钟夫人和他目光相接，立即转开，苍白的脸上霎时涌上一片红云。又过一会儿，低声问道：“啊，段公子，令尊这些年来身子安好，一切都顺遂吧？”段誉听他问到自己父亲，当即站直身子，恭恭敬敬地答道：“哦，家言身子安健，托赖诸事平安。”钟夫人道：“啊，那就很好，我也。”段誉见他长长的睫毛下又泪珠盈然，一句话没说完，便背过身子，深嗅拭泪，不由得心生怜惜，安慰他道：“伯母，钟谷主虽然脾气暴躁些，对你可委实敬爱之极。你两位姻缘美满，小小言语失和，伯母也不必伤心。”钟夫人回过头来，微微一笑，说道：“你这么一点年纪，又懂得什么姻缘美满不美满了？”段誉见他这一笑，颇有天真烂漫之态，心中一动，登时想起了钟灵，目光转过去，瞧放在小鸡上的钟灵那对花鞋，说道：“晚生适才言语无礼，请伯母代我去向谷主谢罪。这就请谷主启程，去相救令爱。”钟夫人道：“啊，外子忙着接待他远道而来的朋友，确实难以分身。公子刚才想必已经听到了，这几个朋友行径古怪，动不动便出手杀人。倘若对待他们礼数稍有不周，难免后患无穷。事到如今，我随公子去吧。”段誉喜道：“哦，伯母亲自前去，再好也没有了。”想起钟灵说过的一句话，问道：“伯母能治得闪电雕之毒吗？”钟夫人摇了摇头，道：“我不能治。”段誉犹豫道：“这个，那么……”钟夫人回进卧室，匆匆提笔蘸黑，留下一张字条，略已结束，取了一柄长剑悬在腰间，回到堂中，说道：“咱们走吧，当先便行。”段誉顺手将钟灵那对花鞋揣入怀中，钟夫人黯然摇头，想说什么话，终于忍住不说。听众朋友，金庸武侠小说《天龙八部》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收听。

0: 来来来，各部门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0: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1: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2: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1: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
3: 用心
1: 能看见，能看见。

0: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下午档节目，我是主持人维东。先来关注一下我市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有阵雨，最高温度23度，最低温度15度，西南风4到5级。
1: 来，张嘴啊！哎呦，真棒！再来一口。
2: 来，张嘴啊！好的，今天肉炖得特别烂，咱们再多吃点啊。
1: 谢谢你，最近一直照顾我，张小姐。
2: 妈，你怎么又忘了？我是你女儿呀。不过这次不错哦，记得我姓张了。看，这是你的外孙女，孩子马上都毕业了。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

0: 了自己。他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敬老要先行，文明点亮我们的城。
1: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5: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4: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是立法背景，解读立法依据，与法理和观点与故事之中，贴近生活，贴近百姓。您即将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敬请您关注收听。
7: 法院门口，一位中年妇女和一位老者发生冲突。
8: 这个女人一下蹲到了地上，嚎啕大哭起来，一边哭一边说：“他不是我的爹，我是他们家保姆。”
7: 保姆与雇主因为什么打起官司？
8: 我一个月给你1500块钱，管吃管住，你愿意吗？
7: 家政服务之外，是否还有着其他的幕后交易？保姆的交易。
8: 现在咱们老百姓的法律知识越来越多，法律意识也越来越强，好多人都知道这个房产证上要是写着谁的名字，那房子肯定是谁的。可是这个简单的道理，在咱们今天这个案件主人公李梅身上，他就不是那么回事了。明明房产证上写着是自个儿的名字，而且自个儿还住了3年多，但到最后却不是自己的了。这个案件曲折离奇，

0: 的爹，我是他们家保姆，这老东西把我可害苦了。他这么一说，众人全都愕然了，没有人搞得清楚这两个人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女人就是咱们今天案件的主人公，生长在南方小山村的李梅。
1: 这个做保姆的李梅究竟和这位老者发生了什么矛盾？为什么抱怨这位老者把他害苦了？他又让这位老者赔他什么呢？要解释清楚这一切，还要从李梅的身世说起。
0: 李梅从小家里的兄弟姐妹多，日子一家人过得是紧巴巴的，这一切直到她嫁人之后才有了改观。婚后丈夫对她非常好，而且他们也有了一双双胞胎儿女。可好景不长，就在李梅29岁这一年，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烧光了她的家，他们又变得一无所有了。俗话说，福无双至，祸不单行。这之后的不久，她的丈夫又被毒蛇咬伤，因为抢救不及时意外身亡了，家里的顶梁柱塌了。朋友们可以想象得到，一个单身的农村妇女一个人拉扯两个双胞胎孩子该是多么的不容易。这两个孩子也争气，在2004年的时候，两个人同时考取了大学。可这本来应该高兴的事儿，李梅却在孩子们的生活费跟学费上犯了愁。这时一位在北京做保姆的老乡看到了李梅的难处，他建议李梅跟他到北京去打工。就这样，在2004年的9月，李梅来到了北京。李梅刚来北京的第一个月没有找到长期的雇主，只是在家政公司打零工挣钱，一个月下来刨去自己的开销只有700多块钱，根本就不够解决孩子的生活费。
1: 李梅一没文化，二没技术，只能在家政公司等活干，接一些打扫卫生这样的零活，又脏又累不说，还不怎么挣钱。李梅看着家政公司里一些早些年从农村来的姐妹，自从到有钱人家里做保姆以后，现在变得跟城里人一样一样的，她心里就羡慕极了。李梅苦思冥想，自己怎样才能接个挣大钱的活，也能过上像城里人一样的生活呢？就在这时，机会来了。
0: 在11月的一天，李梅正在家政公司等活，忽然看到一位老者慌慌张张地进来找保姆。这位老先生叫何朗，一个退休干部，这么着急地找保姆是因为自个儿的老伴忽发脑溢血，虽然性命保住了，但是瘫痪在床，自己年纪大了，子女又不在身边，所以急忙找一个放心勤快的保姆来帮自己照顾老伴，另外再做做家务。李梅一想，这些内容自己都能够做到，所以他向何朗毛遂自荐。何朗一看李梅模样周正，看上去就是个老实本分勤快肯干的人，也觉得不错，于是他问李梅，我一个月给你1500块钱，管吃管住，你愿意吗？李梅一听，一个月1500还管吃管住，足够支付孩子们的生活费，而且一个月还能至少剩下500块钱，连忙答应了下来。就这样，李梅跟何朗到了他的家。
1: 李梅在何朗家做保姆，活不重，吃的又好，何朗高兴的时候还能给他一些零花钱，这让李梅很高兴。由于何朗的老伴神志不清，儿女又不在身边，所以李梅在没事的时候就陪何朗一起聊聊天，表现得格外殷勤，希望可以在他们家常干下去。但就在李梅的心情渐渐开朗起来的时候，她隐约感觉到有些不对劲儿了。
0: 几个月之后，李梅也白了，也变胖了，气色好了很多，人也变得好看了。可这时李梅发现何朗看着自个儿的眼神可是不一样了，有事没事的那个眼睛啊，就在自己身上瞄来瞄去的，而且还借着干活的机会对自己摸一把掐一下的。李梅对此是非常反感，她想过离开，可是一想到那1500块钱她就舍不得了。她也想过跟何朗明说别这么干了，可他又怕何朗老脸挂不住，恼羞成怒之下将他赶走，这一来他又不敢说了。何朗其实看出了李梅的心思，所以他变本加厉了，有时甚至公然地对李梅动手动脚。李梅只好在白天默默忍受，在晚上

0: 自己在被窝里悄悄哭泣。何朗看出了里面的不愉快，可是他并没有就此罢手。在2005年的一天，何朗借口过生日，让李梅陪他喝酒。咱们前面说了，对于动手动脚，李梅都不敢反抗，像喝酒这种事情，那就更不好拒绝了。所以在酒喝到差不多的时候，何朗说自己喝醉了，让李梅扶他进卧房休息。就在李梅扶何朗进了卧房之后，何朗突然将门反锁，而且拽着李梅就往床上拽。李梅马上意识到何朗要干什么了，他一边拼命挣扎，一边跟何朗说：何叔，你可不能这样，你再这样我可喊人了。听罢此言，何朗恶狠狠地对李梅说：你要喊人你喊吧，你要是喊人的话，你马上就给我走人，这个月的钱你也甭想拿，你喊吧。听何朗说出自己最害怕的事儿，李梅再也不敢提喊人的事儿了，反抗的力度也小了不少。何朗也感受到李梅的反抗力度小了，他紧跟着就说：我知道你有孩子上大学需要钱，这样我以后每月给你3000块钱，你看怎么样？一听这话，李梅反抗的力度又小了一些。就这样，在这半推半就之间，何朗跟李梅发生了关系。在这以后，何朗为了封住李梅的口，每个月还真给李梅3000块钱，一是为了多挣点钱，二来李梅也担心这件事情传出去，周围人对他指指点点，而且在老家的孩子们无法做人，所以对此事李梅选择了沉默。这个举动在何朗看来算是完全放下心了，所以一有机会他就纠缠李梅，要求发生关系，变得变本加厉了。2005年12月1号，何朗的老伴因病去世了。这个障碍消除之后，何朗更加是无所顾忌，经常纠缠着李梅，要求发生关系。那以后他更加频繁地跟李梅同床了。2006年6月，一早晨起床之后，李梅忽然感觉到一阵恶心干呕，以李梅的经验来看，坏了，该不是怀了何朗的孩子吧？于是她去医院做了检查，这一查不要紧，还真怀孕了，而且快2个月了。拿着化验单，李梅没有了主意，她想到自己给一个比大自己快30岁的老人怀了孕，这脸面如何放得下？自己跟孩子怎么做人呢？那些曾经的担心是不是就要瞒不住了呢？李梅六神无主地回到了何朗家里，因为整天想着这件事情，所以无精打采的。何朗也发现了他的变化，还问李梅呢：你这是怎么了？今天一天没有精神。他不问还好，这一问呢，李梅这么多年的委屈一下涌上心头，眼泪哗就下来了，一把鼻涕一把泪的骂道：你还有脸问？都是因为你这个老东西，现在可好了，我怀了你的孩子，你说你都能够做我父亲的人了，你让我出去怎么见人呢？何朗闻听此言也是非常吃惊，他想到了自己住的这可是家属院，这件丑事如果传出去，让邻居们、老同事们、子女们知道了，自己这老脸可往哪儿搁？何朗仔细想了想，他觉得还是应当稳住李梅，再者他确实又需要一个老来伴，于是他跟李梅说：李梅，既然这件事情传出去对咱俩都不好，所以我看你还是先把孩子打掉。看到李梅愤怒的表情，何朗接着说：还有一件事我想了很久，正好借着今天这个由头我跟你说了吧，要不咱俩结婚得了。李梅听到何朗说这句话一阵愕然，差点连椅子都没坐住，他连忙问何朗：老何，你没搞错吧？你比我大快30岁，出去你都是我父亲的人了，怀了你的孩子本来就够让我丢人的了，咱们怎么可能再结婚呢？再说了，你我都有子女，别说我的子女不同意，就是你的子女也不会同意的。何朗说：现在咱们都没了伴儿，你也知道一个人过日子多孤单多寂寞，你放心，我会照顾好你跟你子女的生活的。你还记得我那套房子吧？现在那套房子能够卖到200多万了，我把它过户给你，你觉得怎么样？
1: 何朗是真心想和李梅一起过日子，他想只要李梅不嫌弃自己，踏踏实实跟自己过下去，这房子就给他。李梅一听何朗这么说，也有些心动了，能得到一套价值200多万元的房子，是自己做梦都不敢想的好事。何朗不会是在骗自己吧？李梅知道在何朗手里确实有这么一套房子，但这

0: 子的产权好像还不是荷兰的。
1: 那是在2004年，北京房价正开始快速上涨的时候，荷兰发觉还是投资房的收益最大，于是和自个儿的老伴商量，拿出所有的积蓄去购买房产。正巧荷兰老伴的侄女林娟要出国定居，正有一套房子急于出售，而且委托了一家中介公司，要价60万。但是因为这套房子是央产房，受内部制度的约束，只能到2007年才能够过户，目前不能够变更产权人。尽管如此，何朗觉得这套房子很值，因为在同地段同面积的房子已经能要到80多万了，所以何朗还是决定买下林娟这套房子。于是在2004年的4月，何朗按照报价跟中介公司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自己就是买受人。在这之后，他又在房产公司的见证之下将购房款付给了林娟，而且公司也向何朗出具了房款已支付的证明。在这之后，为了今后能够过户买卖方便，林娟又将所有的委托手续委托给了自己的姑姑，也就是何朗的老伴儿来办理，而且办了公证。做好这一切之后，就等3年后的2007年办理过户了。可谁知天有不测风云，林娟的姑姑在接受委托之后，04年12月患了脑溢血，瘫痪在床。随后在05年12月又因病去世，这套房子就这么搁到了老伴何朗手里。经过这几年的价格上涨，现在这套房子已经能卖到200多万了。想到这里，李梅开始琢磨了。200万的房子呀，这可是自己干一辈子也挣不到的东西。如果何朗真能把这房子给了自己，自己跟孩子在北京可就有了家了，自己的后半生也就有了保障了。想到这里，李梅又沉默了。
0: 何朗已经猜透了李梅的心思，他知道李梅最需要的是什么，两个人保持暧昧关系靠的又是什么。他真的会将价值200万的房产送给李梅吗？
1: 虽然何朗为了讨好李梅嘴上说得漂亮，但实际上他心里还是有个小算盘的。他考虑了自己这么大年纪了，如果房子过户给李梅，李梅又突然离开自己，那自己可就亏大发了。所以他在想，有没有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既能够把房子过户给李梅，又可以在李梅甩掉自己的时候把房子拿回来。在2007年初，也就是房子即将过户的时候，何朗想找原来的房产权利人林娟商量这件事情，但是怎么也联系不上了。于是他就找到了原来那家房地产经纪公司，想请他们出出主意，想想办法。这家公司的一个业务员给何朗出主意了，他说要想把房子过户给李梅，只有再做一份买卖合同。可是原来的房屋权利人林娟已经把买房子的所有委托手续都委托给了自己的姑姑，也就是何朗的老伴儿。现在何朗老伴儿已经去世了，没有人能够再签这份买卖合同了，这可怎么办？现在最好以何朗死去老伴儿的名义再办一份转委托，将房屋买卖过户的一切手续转委托给第三人，再由第三人与李梅签订一份买卖合同，这样房子就可以过户给李梅了。至于何朗担心一查死人是不可能办理转委托的，那么这转委托肯定是假，所以何朗就可以随时以手续不合法为名将这套房子收回。这其实就是一个精心编织的圈套，表面上把房子过户给了李梅，但如果李梅翻脸的话，何朗就可以以自己是支付了购房款的买受人为由将房子收回。
0: 何朗觉得这个办法真好，李梅比自己小30岁，她答应跟我一起过，不就是图我的财产吗？万一哪天她又反悔不跟我过了，我也不能白白把这套房子给她，所以她决定就这么办。可自己的老伴儿已经去世了，谁来代替自己的老伴儿来办理房产转委托的手续呢？
1: 谁来冒充自己的老伴儿呢？于是他又花钱拜托这位业务员帮他找个老伴儿。这位业务员真还给他找了一位老太太，这个老太太跟何朗去世的老伴儿非常相似，而且现实生活当中的人因为穿着打扮等

0: 因素可能会与证件照片上不完全一致。就这样，他们以欺骗的手段获得了这个转委托的公证。这之后，何朗他们又帮李梅做完了过户手续。在2007年2月，李梅终于拿到了那套90平米央产房的房产证。再说李梅，她对于自己被迫与何朗这样的人发生关系，始终是心里耿耿于怀的。现在拿到了房产证，她心里有了底气，所以她大部分的时间还是住在这套90平米的房子里，跟何朗也不提结婚的事儿了，对她的关系也是若即若离的。在2009年，何朗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李梅跟他摊牌了，他说不想再跟何朗这么不清不楚的耗下去了，他要分手。何朗几次苦苦哀求，终于无果，最后何朗决定按照原来的计策把房子要回来。在2010年的春天，何朗一纸诉状送到了一审法院，要求确认李梅跟贾老伴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房产归自己所有。在本案当中，李梅与贾老伴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是否有效，其关键就在于那份转委托是否有效。因为原来的权利人林娟将房屋买卖过户的所有手续都委托给了他的姑姑，也就是何朗的老伴儿。但是何朗老伴儿在2005年12月已经去世了，而这份转委托公证的落款日期却是2006年12月。可明显可以看出，一个死去的人不可能在死后一年多再去公证处办这个转委托手续，所以办这个转委托的人肯定不是何朗的老伴儿。虽然经过了公证，但是也无法改变这样的事实，所以说这份转委托合同肯定是无效的。既然这份转委托合同是无效的，那么李梅据此取得的房产也就没有根据了。这就是本案的法律点，民事行为的效力问题。根据我国合同法第51条的规定，无权处分人在获得权利人追认或者在签订合同之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根据上面的规定，我们可以得出两个结论。第一，就是无权处分人在获得追认或者取得处分权之前，他做的行为不是当然无效，而是效力待定的。第二，在本案当中，何朗的老伴已经去世，他是不可能再对这个行为做出追认了，所以说这份转委托合同只能无效。那么既然这份合同无效了，所以李梅取得这套房子也就无效了。所以一审法院据此判决李梅跟贾老伴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房子归何朗所有。
1: 自从搬进了何朗送给他的房子，李梅也不做保姆了，自己做起了小生意，终于实现了做个城里人的愿望。他觉得何朗对自己已经没用了，他只能是今后生活中的障碍。在接到一审法院的判决之后，李梅心里很不服气，这房子是何朗主动送给我的，手续也是他去给办的，房产证上写的也是自己的名字，怎么法院的一纸判决这一切就都不算数了呢？
0: 于是李梅上诉了，同时他心里也明白这肯定是何朗捣的鬼，于是他给何朗发了好些短信，多次联系何朗，需要何朗给自己写一份声明，就说是何朗自己愿意将房子送给他的，则就把何朗和自己的丑事传出去，让他无法做人。没办法，何朗迫于这样的压力，还真给李梅写了这样一份声明。李梅拿到这份声明，长长的出了一口气，他以为没事了。然而二审法院认为，李梅虽然拿到了这份声明，但这份声明只能够证明何朗知晓并且同意将房子过户给李梅，但这份转委托协议并不是何朗老伴的真实意思表示。尽管作为丈夫，何朗也不能够替已经去世的老伴做出这份意思表示，所以说这份转委托终究还是无效的。既然这份转委托无效，那么李梅据此取得房屋这种行为也就无效了。所以二审法院认为一审判决事实认定清楚，法律适用准确，应予维持，就做出了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终审判决。结果到头来李梅还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房子归了何朗。其实说起来何朗也是非常危险的，当初他的行为已经走到了违法与犯罪的边缘上。因为我国公证法第44条规定， 当事人以及其他个人或者组织有下列行为之一给他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违反治安管理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其中就有何朗他们这种提供虚假的证明材料骗取公证的行为。后来公安机关根据何朗的年纪以及危害程度，事后对何朗施予了罚款的行政处罚。如果当初李梅对何朗执意不从又迅速报警的话，那么何朗就不只是丢脸跟行政处罚这么简单了，很有可能因为涉嫌强奸罪而被判刑。但是由于李梅当时的懦弱，加上时间这么长，两个人的共同生活，这种行为已经无法认定了，所以李梅想再次追究何朗的强奸行为已经不可能成立了。那个何朗呢，他也没省事儿，虽然他留住了房子，但是他的丑事儿已经传的是沸沸扬扬，他已经没有脸面继续在自己熟悉的环境生活下去了。快70多岁的人了，现在都没有人知道他在哪里。这件曲折离奇的案件已经过去了，相信您对李梅的遭遇也是感慨良多。李梅一开始为了保住那份保姆的工作，一再忍受何朗的恶行，为了留在他们的家里，之后又因为房子做出了错误的选择。所以说人不可起贪念，一旦有了贪念，往往会得不偿失，越走越远。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

0: 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立足临城交通，关注交通建设，创建优良环境，
2: 追踪百姓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出行，
1: 专业交通频率，打造精品直播专栏，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来到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交通新干线，我是主持人韦东。快递进村、邮政兜底专项试点工作开展以来，越来越多的村民实现足不出户，方便快捷收件。截至七月底，17个试点县新增2244个建制村依托邮政普遍赴网络实现快递进村，已完成兜底目标94%，合作邮量较试点前增长217%。今年1月起，国家邮政局与中国邮政集团联合在中西部农村地区启动了快递进村邮政兜底专项试点工作。试点开展以来，17个试点省区市邮政管理部门和邮政企业同向发力，邮政企业和快递企业通力合作，地方各级党委政府在能力建设方面给予大力支持。国家邮政局、中国邮政集团强化动态跟踪调度，推动多方协同联动，加强能力建设，规范作业流程，着力破解堵点难点。中国邮政集团组织全国2062个县分公司制定一县一策方案，安排投资计划2.1亿元，其中17个试点县专项建设资金2123万元，投递汽车化率由62%提升至97%。试点工作持续推动客货邮融合发展，新增邮政企业与运输企业合作线路1124条，累计达7534条，新增合作场站5162处，累计复用场站48952处，打通快递企业及平台数据直连，实现快递交付到妥率全程流程的数据跟踪，有效填补农村快递数字化管控短板。从中国物流和采购联合会冷链专业委员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食品冷链物流业务总需求量达2亿吨，同比增长4.7%，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0.3个百分点。食品冷链物流服务企业总收入为2901.8亿元，同比增长3.7%。新能源冷藏车加速渗透，绿色运力占比再创新高。据测算，上半年冷藏车销量为42111辆，同比增长42.9%，其中新能源冷藏车销量为20285辆，同比增长92.3%，保持高速增长态势。新能源冷藏车渗透率达48.2%，较上年同期提升

12.4%，二季度单季渗透率提升至54.7%，呈加速渗透态势。新能源冷藏车渗透率在季度维度上首次超越了传统燃料车型，冷链运输绿色化进程进入了加速发展阶段。在宏观经济回升向好、物流运行韧性增长的背景下，叠加假日消费集中释放、线上消费持续活跃及跨境冷链贸易稳步增长的因素，上半年冷链物流保持稳步发展态势，冷链消费需求回升，绿色低碳转型加速推进。

从大连机场了解到，8月20号，大连机场单日旅客吞吐量80444人次，这是大连机场单日旅客吞吐量首次突破了80000人次。暑运启动以来，大连国际机场运输生产保持强劲发展态势。7月1号至8月20号，大连国际机场完成航班起价2.5万架次，旅客吞吐量374.8万人次，航班架次每日平均487架次，旅客吞吐量日均平均7.35万人次。国内航线方面，暑运期间，呼和浩特增幅位居首位，日均新增3.5班，每日最多可达6班。成都、双流、贵阳、重庆日均各增2班，出行频次大幅提升。机场新增了大理航点，每周直飞4班，是东北地区首家和大理通航的机场。国际航线方面，新增多条跨境航线，加密热门国际航班，极大丰富了旅客出境出行选择。暑运期间，大连机场全新开通了马来西亚吉隆坡、俄罗斯雅库茨克、哈巴罗夫斯克、阿纳德尔等国际航点，打通全新的跨境出行通道，同时加密首尔等传统热门国际航线，提升往返航班频次，全方位满足旅客跨境旅游、商务出行、研学出行等多元需求。

0: 人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5: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交通新干线。近日，中国铁路济南局集团对济南往返深圳的 K1284-1281、K1282-1283 次列车餐车覆完成全面升级，创新推出了列车自助用餐新模式，素荤菜品随心选取，美味不限量供应，将烟火气十足的自助餐搬上了飞驰的绿皮车厢，为漫长旅途增添暖心滋味，持续提升旅客出行的舌尖幸福感。不少旅客惊喜发现，长途绿皮车上竟开启了自助餐服务，走进升级后的餐车区域，自助取餐，菜品排布整齐，五道荤菜搭配三道时令素品，品类丰富，搭配均匀，软糯入味的把子肉，鲜香下饭的鱼香肉丝，清爽可口的水晶香干，家常风味的地三鲜，再加上英系新鲜食蔬，兼顾南北口味，满足不同旅客的饮食偏好，所有菜品坚持现炒现做。而在食品安全层面，铁路部门严格落实全流程管控，食材实行冷链运输保鲜，餐具定时规范消杀，后厨操作公开透明，从源头守住餐饮安全底线，让旅客吃得安心，吃得放心。一顿热气腾腾的家常饭菜，对于奔波千里的长途旅客而言，有着格外的温暖的意义。漫长的旅途奔波容易让人身心疲惫，肠胃也期盼着可口的烟火美食。在颠簸行进的列车上，能够自由选择合口味的菜肴，品尝地道的家常风味，旅途的疲惫被美食抚平，你要心头的思乡情绪也得到了慰藉。此次的列车自助餐落地，并非简单的菜品增加，而是铁路餐饮服务迭代升级的缩影。长久以来，铁路不断深化一碗好饭提质工程，车厢餐饮选择持续丰富，自助餐走进绿皮车的背后，是冷链物流、食材管控、后厨运营等整套服务体系的优化升级，兼顾列车运行的特殊环境和旅客多元用餐需求，背后凝聚着铁路部门精细化的服务内容。近年来，铁路部门持续聚焦旅客出行体验，不断创新服务供给，推出了一系列贴合市场需求的便民服务举措，逐步擦亮铁路客运服务品牌。过去列车餐饮多以简餐素食为主，追求便捷高效，现如今它正朝着多样化、专业化、在地化、规范化转型，各地特色风味小吃、家常菜陆续登上了列车的餐桌。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一声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节目到这里就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
2: 欢乐制造，
3: 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4: 有一天呢，一个远方来的游人走进了一家商店，于是呢，这个就问老板。
5: 哦，先生，哎，你的橱窗广告上写错字母了呀你，而且这个语法不通，你难道没注意吗？
6: 哎呀，不瞒您说，这样写啊，人们以为我是个笨蛋，都会来我这里买东西，趁机想捞点便宜啊，这是我一个朋友告诉我的办法。哎呀，真要感谢这个广告，他使我生意很兴隆啊。

0: 星期日呢，一位画家在举办个人画展，那一位贵妇来到这个展示，站在一幅画前端详了许久，就说。
1: 要是我能认识这幅画的作者，那该多好啊！
2: 哦，夫人，夫人，我就是这幅画的作者呀。
1: 哎呀，先生，你这幅画画的太妙了！你能告诉我，这个画里这位小姐的裙子是哪个裁缝做的吗？

0: 向长期战斗在试衣间看韩剧不做饭逛大街魅力十足并掏干老爷们钱包妩媚伶俐天下无双人见人爱花见花开打遍天下无敌手情场杀敌鬼见愁沉鱼落雁闭月羞花晕死一片迷倒一帮的妇女同志祝你们天天快乐万事如意
1: 这肯定是受过什么刺激
2: 一个英国的商人呢，每个月都要去纽约几次，那每次呢，他都要给坐在火车站旁边的出口处的那个乞丐一些钱。可是这次乞丐是一瘸一拐的向他伸出手，可还是在这个老位置。于是这个商人就是很是惊讶啊，他就问这个乞丐说：“
3: 哦，老朋友，这是怎么回事？今天你瘸的是左腿，而一个月前你瘸的是右腿呀？哎呦，那是不是我记错了呀？”
4: 哦，您没有记错，是我自己在琢磨，我总不能老是只磨一只鞋子吧。

0: 有这么一个年轻人，这天呢，他去自己女朋友家看望女友去了。这女友的父母非常善解人意，一看女儿的男朋友来了，他们就有意回避，让两人啊单独在客厅里好好的谈情说爱。这俩人呢也是越谈越亲密。正在他们俩人抱在一块互诉衷肠的时候，这小伙子突然发现这女朋友的小妹妹正站在大厅门口好奇的瞪着他们。小伙子就很不好意思的对这位小妹妹说道：“
1: 小妹妹，你还是上床去睡觉吧，待会儿我给你一块钱。”
0: 听了这话之后啊，这小姑娘什么话都没说，扭头就走开了。过了一会儿，这小姑娘又从自己卧房走了出来，回到了客厅。

0: 前几天啊，我是去外地出差了一趟，顺便啊给我的老娘和媳妇儿各买了一件衣服，可又害怕这个媳妇儿埋怨，所以把给老娘买的衣服谎称是给丈母娘买的。这媳妇儿一听啊，就是非常高兴了，兴冲冲的，拿着我给丈母娘买的衣服，试穿着。但我明白，丈母娘穿着是肯定瘦。于是果不其然，我刚要张嘴说不如把它给我老娘吧，谁知道我丈母娘居然高兴地说：“
1: 哎呦，我今天刚在楼下的电脑减肥中心办了张1000元的卡，哎，这正发愁减完肥后还得买衣服呢，这不，减肥后的衣服就送来了，嘿，女婿想的可真周到啊。”

那天销魂的你发来信息说，销魂我们分手吧。当时我悲痛欲绝，回信息苦苦哀求，希望能挽回我们这之间将要破碎的爱情。良久你回复了信息，我以为是你回心转意，可你却说，不好意思，我发错人了

0: 条马路上呢，一个荷包蛋正在卖命地往前跑着。这后面呢，追来了一群拿着叉子很饥饿的穷人。突然呢，荷包蛋看见牛排在前面晃悠悠地走着，哎，于是呢，这个荷包蛋就好心地说：“
1: 哎呦，快跑快跑，你不想活了你啊？看看他们。”
2: 放心放心，他们这些穷人，他们根本就不认识我。

0: 说有两个小子搁这唠嗑啊，唠嗑，完一个人就说，哎，你看着那边那犄角旮旯那个那女的没？看着没？长得老磕碜那个啊。500年前大兵拒绝他以后，他就一直在这喝酒，一直在这喝酒，每次喝的都是醉醺醺。结果另外一个人说，啊，他用庆贺这么长时间吗？
1: 有一天呢，这个船主在江中正在掌着这个船的舵，那他就说，哎呀，咱们这条船刚刚到这个江心的急流当中，又偏偏遇上了大风，哎呀，太危险了，医生，怎么办呢？你说，
2: 荆芥、薄荷、金花啊。
1: 哦，哎，你说的这是什么呀？
2: 而这几样可都是治中风的药啊。

0: 金花啊。
1: 哦，哎，你说的这是什么呀？
0: 而这几样可都是治中风的药啊。

0: 话说，已经进入不惑之年的约翰先生，最近总是发现自己的耳朵越来越不管用，因此呢，他就到医院去看病去了。这老约翰先生呢，向大夫说道：“
1: 医生，我耳朵现在越来越不好使了，最近我连自己咳嗽的声音都有点听不见了，你能不能给我想想办法？”
0: 医生听了这病人的症状之后，马上开始开药，然后就对老约翰说道：“
2: 你就服用这种药试试，情况可能会有所好转。”
0: 听了这话，老约翰特高兴。
1: 照您这么说，我吃完您给我开的药，耳朵就能听见了，是吗？
0: 医生摇了摇头。
2: 也可以这么说吧，不过我敢保证，你吃了我给你的药之后，你咳嗽的声音就会变得越来越大。

有一天呢，我看这个是赛跑比赛呢，那我对这个参加田径跑的最后一名呢，就深表遗憾呢，于是我就非常关心呢，我当然就上前就安慰他了，哎，我说，哎呦，你跑了最后一名，哎，但是你不要难过啊。结果呢，他告诉我说，哎呦，这有啥可同情的？哎，你没看见前面7个人都被我追得直跑吗你？

0: 说俩酒鬼是吧，喝多了，喝多回家以后就走蒙登的，走到铁道上，顺铁道走，要踩枕木啊。结果第一个哥们说，
1: 哎呀这楼梯它太长了，我刚走不到头。
0: 第二说，哎呀妈，可不咋的，这扶手啊，低的都够不着。

一个被告人向他的辩护律师许诺说，如果你有本事使我只可以蹲半年的牢的话，那我就再多给你$1000作为酬劳。结果这个被告人终于是如愿以偿，坐了半年的牢。这律师一边收钱一边说，哎呀，这事儿啊可真是难办，太棘手了，这活太棘手，本来这法官想无罪释放，哎，太难了。

0: 有一天呢，我牙齿非常的疼，于是呢，我就去这个牙科啊，让这个医生来看我牙。这个医生呢就说：“哎，你张开嘴啊！”我就啊，
1: 你的牙上有个大洞啊！你的牙上有个大洞啊！你的牙上有个大洞啊！
0: 哎呦，这医生，这我的牙上有洞，也不用连说三遍呢，你。
1: 没有没有，我只说了一遍，其他的是那个牙洞的回音。

0: 一个美国人在法国旅游，一天啊，他坐在这个出租车上，经过凯旋门的时候，这个美国人啊问那个司机：“哎，这是什么
1: 哦，这是我们的凯旋门，我们用40年才建好
0: ？”
1: 的。
0: 这种玩意儿在我们美国只用10年就足够了。但这个出租车经过爱丽舍宫的时候，这美国人又问这司机：“这是什么？”
1: 哦，这是我们的爱丽舍宫，哎，我们用了20年就建好了。
0: 这种玩意儿在我们美国只用5年的时间就足够了。当这个出租车经过这个埃菲尔铁塔的时候，这个美国人又问那个司机了：“这是什么
1: 哦，这个我不知道。那个10分钟之前我从这经过时，这还没有呢。

说一个老师跟小张闲唠嗑，老师问那个你们体育课都玩啥呀？小张说我们耍大刀啊。老师就很惊讶，这学生又说我们体育课小武术，好多人一起耍。

一个男生啊，去洗澡的路上碰到了同班的一个女生，刚从这个澡堂子里面出来啊，觉得应该打一个招呼，可又似乎不知道说什么话才好啊。因为这种经历大家都有过，在这个澡堂子门前应该怎么样打招呼呢？这个男生摸了摸头之后说道一句：“哎，澡堂子里面人多吗？”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开开心心。拜拜。

传播更有温度。 FM 九十八点五，交广资讯。欢迎您收听交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国家卫健委、农业农村部等五部门公布方案，明确支持中高级职称退休医务人员通过对口帮扶灵活安排开展示范带教服务，发展引领医师专业及资源优势。一到七月，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8152亿元，三峡水运新通道、新疆独库高速公路、大连金州湾国际机场综合交通枢纽等一批重点项目已开工并加快建设。一到七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6845.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8%。律师法修订草案日前提请二次审议，拟明确鼓励支持律师依法提供法律援助。截至目前，国家公共数据资源登记平台上已登记的数据资源、产品和服务超过30万项，覆盖全部国民经济97个大类。25日，长征六号丙遥一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将7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25日，张家口市首次迎来俄罗斯执法班列，标志着中欧班列的东通道满洲里口岸正式打通。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台风沙德尔将于27日夜间至28日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福清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于25日针对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青海、山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今年上半年，各地新开工建设口袋公园2800多个，城市绿道2450公里，改造提升城市公园绿地约7500公顷。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建设个人医保云，重点对接处理医院、药店、家庭智能监测设备等数据，集成参保缴费、就医支出等情况，整合个人健康档案，提供健康风险提示、医疗保障建议等服务。经济首条跨省域城市轨道交通，北京地铁22号线25日启动空载试运行，为2026年底基本开通奠定基础。25日，济南黄岗路黄河隧道正式通车，这也是国内首条穿越黄河的单动双层盾构隧道。25日，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大型组100米复赛，来自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的天宫机器人跑出了8.86秒的最好成绩，再次刷新纪录。今天，福建西部、江西东部、雷州半岛、海南岛西北部以及内蒙古河套地区、山西北部、河北中部、天津南部、辽东半岛南部等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2027年度学生儿童居民医保集中缴费启动，12月31日截止，每人每年暂定400元。错过集中缴费期参保，将提高个。

人缴费标准且设置90天待遇等待期。广东广州实在广州餐饮消费券活动新一期已经启动，消费券延期3档优惠，满200减50，满500减100，满1000减200。定位广州的消费者可以通过云闪付或支付宝 APP 来领取。

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8月25日，市政协召开12届66次党组扩大会议和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度第7次集体学习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在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在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求是》杂志发表的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和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学习了关于严肃换届纪律有关政策文件，审议通过了相关文件，围绕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经济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论述、关于统计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落实党的20届4中全会战略部署等进行了学习交流。市政协主席、党组书记陶明海主持会议并讲话。集体学习会议强调，要将学习领会习近平经济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论述、关于统计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与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紧密结合起来，与政协当前各项重点工作贯通联系起来，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谋划工作、推动落实、解决问题和举措的能力，要牢牢把握政学专门协商机构定位，紧扣伊春15、17、4转3月一迈进战略方针和12个聚焦重点任务，围绕建设1234现代化生态产业体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等，积极建言资政，广泛凝聚共识，为加快实现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聚焦智慧和力量。

8月25日牵手团圆省级示范活动及伊春市军地青年交友联谊活动在上甘岭溪水森林公园圆满举办。启动仪式上，市委副书记陈旭致欢迎词，表示伊春将持续优化青年服务保障，希望军地青年在绿水青山间收获友谊与美好。黄磊在讲话当中指出，本次活动是暖兵会兵的务实举措，期盼军地青年加强沟通，彼此理解。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0: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0: 精彩你的生活。
1: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走过之后还有回忆，笑过之后还有感动，才是人生最好的旅行，最真实的快乐。
3: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旭。在节目进行的过程中，大家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或微信公众号和我们进行互动。您可以在节目当中展示一下自己的才艺，也可以点播您所喜爱的歌曲或者相声、小品等文艺节目，为您的亲朋好友送去一份美好的祝福。您可以搜索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CFM985 给陈旭留言，也可以通过热线电话390-3135、390-3136、390-3137随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通行，避让行人。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中广联合会交通宣传委员会共同提示：减速通行，避让行人。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中广联合会交通宣传委员会共同提示，行人和非机动车同样要遵守交通法规，在绿灯时快速通过，不与机动车抢行。
1: 百城百台齐联动，交通安全听我说，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顾峰。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中广联合会交通宣传委员会共同提示，广大驾驶人在出行前要提前检查车辆灯光、制动系统，行驶途中控制车速，保持安全车距，避免紧急制动和急打方向，以免发生侧滑、甩尾等意外。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曾经陪伴着一代代的人走过美好童年，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的文物。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陈旭。以下的时间和大家共同步入今天的开车听笑话。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呢，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4: 400-0052-400。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口便笑，
1: 笑容可掬，
0: 眉开眼笑，
1: 笑面人生，
0: 开怀大笑，
1: 笑一笑十年少，
0: 咬口常开，
1: 笑傲江湖。
0: 请听幽默广播小品系列，哈哈向小鸡。

0: 大讲堂现在开讲。
1: 酒馆里，一位胖妇人正在津津有味地吃着一桌丰盛的菜肴。这时，进来一个乞丐，走到胖妇人面前说：“
2: 尊敬的妇人，请您行行好吧，我已经3天没吃一点东西了。”
1: 胖妇人惊叹地说：“
3: 哦，我真羡慕你，我要是有你这样的毅力啊，早就苗条起来了。”

0: 一个男人在他太太恶骂女佣后安慰女佣说，
1: 你不要生气啊，我和你是一样的命运。
2: 先生，你哪能和我一样呢？我呀已经告诉您太太了，从明天起呀我就不干了，你敢说这句话吗？

0: 一位拳师到餐厅吃早饭，他把衣服挂在门口，又怕人家偷，就搁了一张字条，上面写着：
1: 占有这件衣服的是一个无敌拳击运动员，他将很快回到这里。
0: 当他回来的时候，衣服不见了，门口挂着另外一张纸条：
2: 拿走这件衣服的是一个著名的短跑运动员，他将不再回到这里。

0: 妻子不安地唠叨着。
1: 老公，你一睡着觉啊就说梦话，什么股票大赚，股票大赚，哎呀，赶快去医院瞧瞧吧啊。
0: 丈夫又摇头又摆手，
2: 不去不去不去，要是真瞧好了，我连梦中的富贵也没了。

0: 爸爸领着女儿到饭店吃饭，女儿啊看着爸爸津津有味的啃着一个油乎乎的红烧大肘子，不禁呢疑惑的问
1: ：“不是已经吃了一个星期的减肥药吗？那怎么现在，现在？”
2: 哎呀，傻孩子，老爸我要是不吃这个大肘子，恐怕就再也没有减肥的劲头了啊！

0: 李小媛买了一碗元宵，但不知怎么吃，问人呢又怕被人笑话，只好啊夹起一个试着吃。元宵在他嘴里转来转去的，就是咬不住。他使劲儿，再使劲儿，囫囵吞枣的往下吞。啊，元宵被喉咙一挤，里面的糖被挤出来了，烫得他大叫一声，扔下碗，赶紧跑出门了。他实在饿得很呐，于是呢就走进另外一家饭店，刚坐下，服务员端着一碗水饺就走过来了。他看了一眼，忽然站起身，指着水饺说：
1: 不要以为骗得了我，你长了耳朵就以为我认不出来了，拿走拿走，我不吃这个。

0: 一位游客下了火车问当地人，
1: 请问这个小镇有几家旅馆呢？
2: 两家。
1: 那您能介绍一下哪一家更好一些吗？
2: 哟，这可是难题呀，因为只要你到了其中任何一家，你马上就会后悔，那怎么没上另一家呢？

0: 市长大人在酒店吃饭，听到两个人大声说话，一个粗嗓门说：
1: 哎呀，市里这几个公园啊，包括动物园，全是我的了。
2: 那电视塔你可别跟我抢了，那归我。
1: 哎，火车站和几个酒店我可全包了啊，我告诉你啊。
2: 百货大楼那整条街可没你份儿了啊。
1: 有啥呀，那几大银行啊，你别算计了啊，我告诉你。
2: 行，归你，我只要那几个大夜市就行了。
0: 市长一惊啊，哎呦，两位如此财大气粗的大老板怎么没请到饭桌上来呀？他忙让酒店老板赶快去请。酒店老板出去了一会儿回来告诉市长：
3: 外面没什么大老板，哎呀，那是两个乞丐，他们在划分讨饭的地盘呢。

0: 阿蒙是个网民，一天他进入了某网站，给自己起了一个颇为女性化的名字。不一会儿，屏幕上出现了一个网友的问候，并附加问题：
1: 你是女孩吗？
0: 阿蒙答：我不是。但网友仍不断发来信息打断他的进程，而且多是问年龄、爱好等方面的问题。阿蒙终于难以忍受：我已经说过我不是女的，为什么还要问个没完？屏幕上出现了一行字：
1: 女孩都是这样回答的。

0: 酒店招保安人员，领班问应聘者，
1: 在这以前你有保安经验吗？
0: 有。正在这时，走进来一个醉醺醺的人。应聘者想，
2: 哼哼，这下可以表现一下自己了。他飞起一脚，咣，
0: 把那个人就踢出去了。应聘者得意洋洋地问，哎呦，那个，我说，这个主管，请问我现在可不可以见你们老板了啊？
1: 你。

0: 梁大柱到南方某市出差，这市有关部门在一家酒店请他吃晚饭，几番推杯换盏之后，挨着他坐的部门头头悄声地问他
1: 要不要小姐。
0: 梁大柱一愣，
2: 要小姐，
0: 他装作没听见，可这位头头关切十分，一问再问，大柱见躲不开答道
1: 不敢啊。
0: 头头一听此话起身牵着他的手，
1: 哎，你太客气了，厕所那个地方不好找，走，我陪你去。
3: 姑娘，

0: 一个新提拔为经理的人喜不自禁地告遍诸友。叶朋友说，
1: 经理有啥新鲜的，那现在连餐馆里卖豆浆的那都是经理。
0: 这个人不信呢，就打电话到一个餐馆，
2: 哎，请豆浆部经理接电话。
0: 接电话的人问，
1: 请问找糖浆部经理还是白浆部经理？

0: 一位房产经纪人喋喋不休地向客户夸耀他开发的住宅小区。
1: 这是一片多么美好的地方啊，阳光明媚，空气新鲜，鲜花绿草。在这里居住的居民呢，从来都不知道什么是生病。
0: 正巧这时有一对送葬的人从小区走过来，经纪人一看忙说，
1: 哎，你们看，你们看啊，这是一位在这里居住的医生，他是被活活饿死的。

0: 哈大讲堂现在下课，咱们下次接着说。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3: 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

这是森林的呼唤，这是绿色的邀请，这是自然的约定。林都待客不用酒，捧出绿色就醉人。在这个小兴安岭最美的时节，林都伊春以他特有的淳朴、热情和真诚，迎接着来自五湖四海的宾朋，到这里感受浪漫和宁静。亲爱的朋友，无论你来自哪里，我们期待着您与我们一起保护伊春，热爱伊春，建设伊春。我们请您用镜头记录这个广袤的小兴安岭令人窒息的美，用脚步记录了一路的欢乐与艰辛，用回忆记录着一份自由自在的心情。我们相信，当您用衣袖擦拭去脸上的汗水，留恋地看着这座壮美美丽的大山，你也会期望这一草一木、一石一溪都未曾改变。这湛蓝的天，这洁白的云，仍将乘风千载，留给子孙后人，留待逝水流年。

0: 有一种心境叫做情怀，不热烈但却隽永。
1: 当似水流年从手中划过，它们便重又成为恒久的记忆，让你回味在其中。
0: 一段音乐唤起的触动，陪你用心去倾听岁月回响曲。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岁月回响曲送给大家一首来自费翔的老歌《溜溜的他》。

0: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1: 错可再来。
0: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力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汉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1: 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0: 这
1: 还要做生意，
0: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0: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0: 精彩你的生活。
1: FM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FM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

听众朋友，这里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旭。以下的时间和大家来共同听歌，您可以继续搜索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CFM985 给陈旭留言，来点播您所喜爱的歌曲，让我们在歌声的陪伴下一同度过一段开心快乐的幸福好时光。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深情相拥的是爱，挥泪告别的是爱，祝福的话语是爱。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爱有约，与你相约在爱的电波中。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陈旭。以下的时间和大家来继续听歌，也欢迎大家继续搜索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CFM 985，给陈旭留言来点播您所喜爱的歌曲，让我们在歌声的陪伴下共同度过这段开心快乐的幸福好时光。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节目。此刻呢，我们来继续听歌，送给大家的这首歌曲是《情人桥》。

听众朋友，本期由陈旭为您编辑主持的《快乐旅途》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以下的节目内容，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1: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0: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1: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2: 天地玄黄，宇宙
3: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山峦云海，碧岭晴空，在小兴安岭连绵群山之中，镶嵌着耀眼夺目的祖母绿伊春。
6: 群山苍茫，万顷松涛，四季如画，沁人肺腑。林都伊春闻名遐迩，
5: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伊春的韵味无穷，红松故乡的美景令人流连忘返。
6: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来到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持人鸿飞。今天是2026年8月26号，星期三，农历的7月14。首先，在节目的一开始，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阵雨，最高气温24度，最低温度15度，并伴有西南风4至5级转3到4级。再来关注一下明天的天气情况。明天白天到夜间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3度，最低温度13度。我们来看今天的各项生活指数。

首先来看穿衣指数，今天我们建议大家可以穿着半袖长裤这样的服装。最近的感冒指数是非常容易复发的，因为风力较大，而且容易患感冒，请大家随时关注天气变化。今天的运动指数，我们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低强度的运动。今天的洗车指数是不适宜的，因为有降雨，雨水和泥水会弄脏你的爱车。今天的过敏指数是易发的，如果您是易感人群，外出的时候需要采取防护措施。好，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周边景点的天气情况。嘉鹰恐龙国家地质公园今天白天到夜间小到中雨，最高气温23度，最低温度14度。武营红松林海景区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2度，最低温度13度。铁力特龙山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3度，最低温度11度。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今天白天到夜间有小到中雨，最高气温23度，最低温度11度。

条黑龙江，两岸好风光。我的声音，你的美景 ，FM 98.5，大美龙江，带你文明游，自在行，快乐听。

朋友们，夏季的旅行选择实在太多，如果说有一个地方能让人放松下来，那一定是黑龙江。这里有着广袤的森林，有一望无际的草原，有神秘浪漫的火山，还有让人意想不到的惊喜。黑龙江是一个来了就会爱上的地方。

位于祖国最北方的黑龙江，如同一张铺陈在版图尽头的绝美画卷。这里不只有山有水有树林，更有云海有流霞，有浪漫或震撼的人文景观。大森林、大湿地、大湖泊、大草原、大界江，都是组成这幅画卷的自然之笔触。这里有着景微小兴安岭的岭都伊春，在汤旺和临海奇石风景区内，石林、山林交错辉映，奇险秀丽。在天然氧吧五营国家森林公园里，绿意巍如繁茂，松木挺拔高耸。在风光奇秀的毛浪。

翠碧蓝。天穹下是连绵的山脉与茫茫林海，那种辽远开阔仿佛所有的郁结都变得不再是困扰。

吃住行游购娱，一次旅行无非是由这些部分组成，美食当然是旅程中的重中之重。黑龙江作为美食的绿洲，以论盆上的菜量和怎么吃都不踩雷的味道，在美食赛道上疯狂上分。

0: 如果你喜欢安静的品味食物，有百年老街上环境优雅复古、味道经典正宗的俄式西餐，伴随着轻柔的古典乐，享用一场异域风情的盛宴。
1: 啊啦喝啦喝哩啦嘞呀，喝哩啦你喝哩啦。
0: 如果你喜欢人间烟火气的，有齐齐哈尔街头巷尾的各色烤肉，在屋外摆上小桌，滋滋啦啦油花迸溅的声音融进酒杯，碰撞声与谈笑声中汇成了一曲欢乐的赞歌。

0: 喜欢清爽鲜美滋味的，有冷水养出的鲜美江鱼制作的鱼宴，尽享人间至鲜味道。喜欢浓郁香醇的，有万物皆可炖的铁锅炖，一口大铁锅，一座柴火灶，把香味儿炖出花来。
1: 爱火
0: 朋友们，来到我们的黑龙江，还有着天然健康的矿泉美食，爽口清爽又开胃的鸡西大冷面，玄虎喷香的肇东小饼，鲜嫩的鹤岗小串，黑龙江的美食多得吃不完，根本吃不完，这怎么能让人不爱上呢？

0: 朵大肉厚又 Q 弹的黑木耳。肥沃的黑土地和丰富的水文资源，让龙江好物成为了每一位远道而来的游人背包里最特别的礼物。
1: 生来有所为，哪怕前面有座山绝不后退。大美黑龙江咋就这么美，美在质朴，美在天然，美你香水。
0: 来到黑龙江，怎么能错过味道绝绝子的山珍？黑龙江的黑木耳主打一个口感滑润，品质优良。伊春黑木耳、上智黑木耳、呼玛黑木耳、海陵黑木耳、木林黑木耳、东宁黑木耳都是绝佳的选择。如果更喜欢体验收获的过程，那就动手去采摘一筐酸甜可口的野生蓝莓吧。在山林里亲自动手摘下一颗颗力大饱满的浆果，在体验采摘乐趣的同时，也实现了蓝莓的自由。

在黑龙江挑选伴手礼是一个艰难的大工程，因为可选择的太多，割舍不了的太多。莹润香甜的五常米，醇香圆滚的大豆，酸甜多汁的野生蓝莓。

来到我们的黑龙江，还有吃了就停不下来的咸香开胃的红肠，色泽晶莹，醇厚甘甜，不腻人的蜂蜜。作为名菜小鸡炖蘑菇里的主角之一，香浓味美，口口鲜的榛蘑，像脸盆那么大，用料丰富扎实可口的大列巴，每一样的心动，龙江好物的灵魂，就是让人吃过就爱上。

朋友们，爱上黑龙江有很多原因，不管是美景、美食还是好物，不管是历史、人文还是风俗，他们都是黑龙江的样子。亲爱的朋友们，来黑龙江吧，只需要一次旅行，你也会爱上这个地方。

0: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1: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0: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2: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1: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0: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醇美，小笼包的鲜香。
1: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山峦叠翠，景色宜人，漫步林区的山间小路，尽享林区风光。

听众朋友，出去旅行，与其走马观花，何不寻一个地方安静放松的小住几日，看山看水，吹吹风，又或是带上心爱的人去过几天一屋两人三餐四季的舒缓生活。没有电子产品，没有人情世故，只有远山的山鸟啼鸣，近处的五谷烟火。在这里你会爱上古镇小楼中品茗的闲情，也会爱上午后阳光下打盹的慵懒，更会爱上海风拂过脸颊的惬意。带上美丽的心情去旅行吧，带上感恩的心情去旅行吧。

林海绵延，浮尘像天际，凉风习习送来舒爽的季。这一春开启着森林康养的旅游旺季，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汇聚于此，在天然氧吧当中深呼吸深睡眠，在绵延的群山之间尽享惬意时光。伊春是加快完善落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持续深耕森林生态旅游主业，着力构建全景融入、全市皆宜、全季全域旅游发展，通过强化旅游产品供给，推出旅游精品线路，发展避暑加业态融合，强化基础设施建设等行动，着力提高服务效能，优化发展环境，推

而此时正是林都伊春一年中最舒适的季节，凉爽宜人的温度，淳朴自然的乡村生活，林区特色的文化体验，让更多的游客从参观打卡转变为沉浸式体验。伊春日益成为候鸟式的旅居目的地，伊春市持续加大引客入伊的各项工作，把项目建设作为推动文旅产业发展的重要支撑，组织编制伊春市避暑湿地等旅游规划，出台伊春市支持生态康养旅游产业发展若干政策措施经十条，科学指导全市旅游和产业高质量发展。

以森林康养为主攻方向，伊春市目前已建成国家和省级森林康养基地、中医药健康旅游基地、森林康养旅游目的地12家，三条文旅康养线路入选全国旅游精品线路。来自北京的李玉新教授一家选择在风景如画的溪水林场避暑旅居，他们住的地方就在景区里，不仅随时可以徒步登山，新鲜采摘的瓜果蔬菜也比在城里吃得更有味儿。李玉新说，这里的空气都带着松香味儿，常年呼吸这样的空气，肯定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伊春市文旅推介团深度开发客源市场，广泛推介红松故乡22度的森系夏天美景美食，邀请大家到伊春避暑纳凉。持续攀升的旅游客流尽显着林都伊春森林里的家的吸引力。伊春招商国际旅行社负责人介绍说，经协会研判，今年夏季伊春将迎来了一个史上最火热的旅游旺季。当前全市旅行社的计划团队已经排到了9月末，伊春的各大酒店的夏季客房基本被预定一空。据伊春市招商国旅、中青国旅、华信旅行社等7家主要旅行社信息，以5天到6天的长期旅居团而多。

傍晚时分，静静的乌马河在两岸的灯光的映衬下闪烁着粼粼薄光，河岸一侧的伊春市乌翠之下吸引着众多的游客和市民前来消夏游玩，在这里有各种的美食大排档，也有可以供游客仰望星空的露营地和免费观看的露天电影。伊春市通过精心策划多项文体活动和体验项目，通过多样的文旅活动微场景，让游客慢下来、静下来、留下来，让差异化的文创园、田园综合体、汽车营地、特色精品民宿满足了游客的休憩、度假、疗养、研学、运动等不同的康养需求，让游客望山见水、忆乡愁，多元化沉浸式游玩。朋友们，伊春市首批引进了共享山地车，其投放在网红打卡地溪水机场路和热门景区，倡导着绿色低碳的旅行方式，也打造着最美

骑行路，让您来到这里，快进漫游，沉浸畅游，舒心乐游的旅游体验受到了游客的广泛好评。近日，来自湖北的游客徐健带着他的家人游玩了铁力市的好几个村落，远离了城市的喧嚣，空气清新，环境优美的世外桃源让他们流连忘返。徐健说，武汉这几天都是36度以上，铁力的温度最高只有25摄氏度左右，早晚特别凉爽，而且这边的食物都很健康，环境也美。来到这里之后，每天睡到自然醒，然后再去逛一逛，亲近着山水田园，品尝美食，这种悠哉悠哉的旅游体验太棒了。

朋友们，伊春市将组织策划更多具有林区特色的节庆活动，做到周周有亮点，天天有看点，让游客多场景、多层次的体验伊春市的旅游魅力与活力。

做好旅游行业安全运行的保卫者。伊春市发挥着一加五互有转班作用，建立了旅游安全四个清单，以及针对重点的旅游景区、娱乐场所和文化娱乐场所开展多频次检查，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制度和领导在岗代班制度，确保信息畅通，做好应急预案和应急处置工作，妥善处置突发情况。为全面做好互游便民各项工作，伊春公安积极推进落实全局互游专项行动，做好巡护防控、交通疏导、服务救助等各项互游重点工作，未来伊春的游客营造安全舒心满意的旅游环境。朋友们，在这个夏季，欢迎你走进我们的伊春，来到我们的伊春，共同感受着这样的一个迷人的风景。朋友们，如果你喜欢旅行，来伊春吧，来到这里，在这样的一个天然氧吧当中进行着深呼吸、深睡眠，在绵延的群山当中尽享着惬意时光。

0: 是日对苍穹。
1: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2: 对天中，
3: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2: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7: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8: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7: 聆听我的声音，
8: 精彩你的生活。
7: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山峦叠翠，景色宜人，漫步林区的山间小路，尽享林区风光。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领趣风光。当全国多地开启蒸笼模式，有一座城市却用22度的夏天成为了游客心中的天然空调，它就是黑龙江伊春。话题伊春避暑夯爆了的浏览量超过了6653.3万次，同时伊春登上抖音全国热点榜第二名。近期多家权威平台发布的暑期旅游报告和避暑榜单中，伊春的名字也是频频出现。朋友们，来伊春吧，不只是出发，也是一次重新充电。我们的伊春在今年夏天榜上有名。据人民日报海外版报道，今年暑期小众避暑成为了新的趋势，伊春凭借着极高的森林覆盖率成为了避暑游的热门目的地。中国国家旅游杂志在避暑专题中将伊春比作一本被阳光照亮的童话书，重点推介了金山鹿苑、汤王河、林海奇石等景区。同程旅行发布的2026避暑游趋势报告中指出，以伊春五大连池为代表的森林矿泉康养避暑线路深受中老年游客的欢迎。在中国气象局发布的2026年全国避暑气候资源地图中，伊春作为森林富养型优质避暑区域代表入选，夏季的平均气温仅有22摄氏度。伊春强势上榜携程旅行2026端午宝藏森林康养热门目的地前10。

凉的天气无可替代，夏季平均气温22度，森林的覆盖率高达83.8%。在这里，清凉不是奢侈品，而是日常。夏季的避暑旅游产品面向各个年龄段，家庭和亲子客群可以在金山鹿苑与小鹿亲密互动，在汤旺和林海奇石景区认识珍稀树木，偶遇花枝鼠，还可以在永达木艺产业园和美江木艺产业园学习林区企业转型经验，感受工匠精神的产业价值。如果你是喜欢露营的年轻群体，可以在宜春体验到设施齐全的露营地、汽车营地等，比如说东升岛度假村露营地、南山房车之家露营地、乌翠区摩羯座星空露营地俱乐部、汤旺河汽车营地、五营汽车营地等。品牌影响力借势出圈，黑龙江省正全面开展夏季避暑旅游的百日行动，推出10大主题精品线路，并叠加景区门票减免、文旅消费券等惠民政策。避暑胜地清凉龙江的品牌效应为宜春带来了巨大的客源。I will be brave, I will not let anything take us. 宠客服务是融入细节的温柔，全民宠客宜春经验服务细节，以贴心接待尽显凛读温情，设置游客驿站以细节助温情，用服务宠爱每趟旅途，游客的口碑，这是最高级的认可。亲爱的朋友们，当夏季的清凉成为稀缺品，宜春用满城的绿意、用心的产品和真诚的服务交上了一份满分答卷。这个夏天，宜春22度的清凉等你来。

0: 亲爱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耳边的频率来收听我们今天的旅游直通车节目。
1: 孔子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孟子曰，不以规矩，不成方圆。孙子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妈妈，孔子、孟子、孙子的家乡都在山东吗？
2: 是啊，都在中国的山东。
1: 放假了，我要到孔子、孟子、孙子的家乡去看一看。
2: 好，爸爸妈妈陪你一起去山东。行走之间，阅读文化的内涵，品味之中，聆听历史的回响。
3: 在黑龙江省北部小兴安岭，有一处令人向往的森林之城，林都伊春。这里处处流淌着森林的诗意，夏季平均气温22摄氏度，森林覆盖率83.8%，平均每立方厘米空气中负氧离子含量达8000至10000个。无与伦比的森林生态环境，使伊春成为森林康养的首选之地，也造就了这里丰富的森林康养业态。九峰山养心谷是森林度假的好去处，这里山峦叠嶂，空气清新，无论是独自旅行还是亲友相伴，都可以怡情养心，让身心得到充分放松。在这里还能品尝到独具特色的养生宴。在金山鹿苑休闲漫步，与梅花鹿近距离互动，仿若置身世外桃源。在林间木屋感受大森林的静谧，仿佛拥有了一个森林之家。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让我们一起走进森林，走进林都伊春，享受生态旅居，寻找森林里的家。

跟着鸿飞走，脚步越来越轻，越来越快活。跟着鸿飞走，天越来越近，越来越温柔，心情就像风一样自由。跟着鸿飞去旅游。

初秋告别了盛夏的燥热，九月迎来了全年最舒服的旅游季。暑期的汹涌人群退去，游客比七八月少了一大半，没有了人山人海的拥挤，气温清爽宜人，太适合出游了。国内的第一批秋色悄然上线，山林湖泊草原慢慢染上了暖金色彩，整个世界像被大自然重新调了色，温柔又热烈。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的栏目当中，我们共同和大家去追寻中国第一抹温柔秋色。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来介绍的是适合初秋出发的目的地，每一个都是秋天天花板级别的存在，挑一个出发就行。说到了秋天，喀纳斯必须排第一。天下秋色十分美，七分尽在喀纳斯。金灿灿的白桦林，碧水澄澈的湖水，还有晨雾缭绕的禾木村，不愧是中国秋色的天花板。九月中旬开始，整个喀纳斯被秋色点燃，山林湖泊都染成了最浓烈的色彩。登上观鱼台，俯瞰喀纳斯全景，整个湖水像一块巨大的绿松石镶嵌在彩林当中。月亮湾的 S 型河道被金色林海包裹，碧蓝的河水像一条丝带蜿蜒穿过。禾木村的晨雾配上金黄的白桦林，木屋炊烟袅袅升起，像走进了童话的世界。九月中下旬是秋色的巅峰，气温平均在5到15摄氏度，早晚温差很大，如果去的话一定要注意保暖。内蒙古阿尔山，阿尔山藏在大兴安岭里的秋色秘境，但它的秋天真的美到犯规。大兴安岭西南麓，火山熔岩地貌配上五彩山林，落叶松金黄，白桦明黄，枫叶渐红，层次丰富的像油画一般。这里没有拥挤的人潮，只有原生态的山野风光。澄澈的天池静卧山间，彩林环绕，不动河流水潺潺，秋风拂面。漫步在林间的木栈道，脚下是松软的落叶，头顶是斑驳的光影。

进入到九月的长白山，可以看到一年当中最惊艳的秋色盛宴。山林逐渐变色，红枫、白桦、绿松层层叠叠，配上天池的湛蓝，这种组合全中国独一份儿。再加上这个时节晴天比较多，云雾少，看到天池的全貌的概率比盛夏高许多。湛蓝澄澈的天池镶嵌在群山之间，云雾缭绕，仙气飘飘。除了天池，环山公路、溪流山谷、原始森林都藏着绝美的秋景。徒步林间，满目尽是五彩斑斓的秋色，治愈又松弛。

甘肃甘南。甘南的秋天不像喀纳斯那么张扬，它是一种安静而深邃的美。九月开始，甘南的草原由绿转黄，金黄的草甸铺向天际，羊群散落其中，像一幅静谧的油画。石峰在秋色中更显巍峨，山脚下的村庄安静的不像人间。黄河九曲第一湾的金色飘带在夕阳下蜿蜒流转，温柔又壮阔。秋天的甘南是灵魂的栖息地，九月游客稀少，物价亲民，没有过度商业化，适合漫游静心，沉浸式的感受藏地初秋的温柔。

九月的神农架是藏在华中的秋日秘境，华中屋脊率先开启了秋日模式，山林慢慢地开启了三色渐变，绿色、黄色、红色层层交织，海拔越高变色越早。神农架3106米处，九月下旬已是一片金黄，而山脚还是绿意盎然。一座山看遍三个季节，大九湖的高山湿地在九月的清晨依然有晨雾，4到6号湖是公认的最美机位，湖面如镜倒映着彩鳞与晨雾，仙境不过如此。神农架的云海翻涌在脚下，板壁岩的原始森林被秋色染成了一片斑斓，站在华中屋脊俯瞰，整个神农架就是一幅巨大的油画。

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的栏目当中和大家来介绍的是九月风光正好，不如去旅行，为大家推荐的是六个非常适合初秋出发的目的地。最后我们来到的就是四川的九寨沟。都说九寨归来不看水，九月的九寨沟更是美到封神。人间仙境的初秋，彩铃开始变色，暖金色的芦苇海，碧蓝的海子，橱黄的树叶交织在一起，每一眼都是人间绝色。九月十五日至十月十日，这是秋景最佳的观赏期，红叶的指数高达85%以上。九月下旬，山林开始变色，绿的、黄的、红的，五彩斑斓，倒映在清澈的海子里，美到让人失语。

朋友们，在这个九月，天气不冷不热，风光正好，初秋的色彩温柔且热烈。朋友们，这个九月和秋天撞个满怀吧。

0: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我们今天的旅游直通车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声再见了。主持人鸿飞，感谢您的一直收听与陪伴，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1: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2: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

0: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2: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3: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4: 幸会幸会
5: 幸会，多多指教。
3: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6: 可不可以说。
7: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8: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7: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9: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0: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1: 及时的声音播报，迅速的事件追踪，详尽的深度报道，权威的热点评论，天下风云尽收眼底，事态民生一一展现。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985。

及时的声音播报，迅速的事件追踪，详尽的深度报道，权威的热点评论，天下风云尽收眼底，事态民生一一展现。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985。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直播板块节目一路畅通985。今天是8月26日星期三，农历7月14。

0: 好一点。
1: 风云变幻，冷暖先知，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最高气温23摄氏度，最低气温15摄氏度。今天白天到夜间西南风4到5级转南风4到5级。再来关注今天的生活指数，今天的紫外线指数比较弱，涂擦 SPF8到12的防晒护肤品。感冒指数较易发，风力较大，阴冷潮湿容易发生感冒。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过敏指数易发，应该减少外出，外出的时候需要采取防护措施。穿衣指数建议穿着薄外套或牛仔裤等服装。洗车指数不宜，有雨，雨水和泥水会弄脏您的爱车。
1: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

0: 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酸甜苦辣鲜，尽在朋友圈儿。
2: 衣食住行游，圈里啥都有。
1: 幽默的圈段子，搞怪的圈新闻，实用的圈知识。
2: 饭可以不吃，不刷朋友圈怎么行？
1: 来吧，一起刷个朋友圈。
3: 从8月4日事发到8月24日的崂山警方发布最终处置通报。青岛男子辱骂外地女游客事件历经近20天漫长发酵周期。一起事实清晰、权责明确的公共场所寻衅滋事案件，未能实现就地快速化解，反而呢历经了舆论持续的积压沸腾、后期紧急立案彻查的波折过程。这一完整的链条暴露了基层治理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程序时差与舆情焦虑，也再次认证自媒体时代消极冷处理是公共治理最差的公关方式。复盘事件的始末，治理缺失始于事发之初的敷衍处置。外地女游客在公共步道正常拍照，无端遭到陌生男子长时间的辱骂围堵，逼迫道歉，合法权益和人格的尊严遭受了无端的侵害。面对是非清晰的冲突现场，初期处置呢并未坚守法治底线，惩恶扬善，反而呢沿用了老旧的和稀泥的调解思维，一味的追求息事宁人，模糊是非边界，纵容失序行为。这种处置方式不仅让受害的游客维权受阻，更让公共空间的规则底线失守，为后续的舆情全面反弹埋下了深层隐患。相较于处置拖沓，更伤恐城市公信力的是职能部门的鸵鸟式的应对。事件初步在网络传播、公众疑问初起时，青岛文旅的相关平台没有主动的核查情况，公开回应关切，快速的介入处置，反而呢关闭评论区，企图是一关了之，冷处理。在信息透明、人人皆有麦克风的自媒体时代，公众不会因沉默平息质疑，反而呢会将这种行为解读为心虚护短、态度傲慢、回避问题。原本一起普通的治安纠纷，正因治理应对的失当，措施处置窗口持续的发酵升级，演变为波及城市口碑的公共形象危机。长达20天的处置空档，本质呢是传统治理模式与新媒体传播规律的脱节，是典型的治理程序时差。

0: 分基层单位呢仍然固守着拖延降温、小事化无的习惯，习惯用时间来消解矛盾，用屏蔽来规避争议。但是呢，网络时代舆情传播瞬时化，事件痕迹永久化，公众监督常态化，拖沓处置呢只会不断的积压社会情绪，透支公共信任。这种行为折射出部分基层治理的深层舆情焦虑，缺乏主动治理的担当，只有被动的救火慌乱。所幸舆论监督呢，最终推动了治理偏纠，正义落地。在全网舆论持续的聚焦之下，崂山警方主动的补齐治理短板，依法立案调查，开展专业的司法鉴定，全面还原事件细节，公开处置依据。即便是涉事男子经鉴定为限定受处罚的能力，依然呢依法作出行政拘留十日的处罚，守住了法治公平的底线。警方透明、严谨、负责的处置方式与前期的关闭评论、消极拖延的做法形成了鲜明的反差，这也充分的证明坦诚公开、依法处置方能修复公信力，回避遮掩只会不断的消耗群众的信任。舆情是民意的晴雨表，更是治理的体检仪。此次青岛游客的纠纷事件为各地基层治理，尤其是旅游城市的公共治理敲响了警钟，没有彻底的摒弃消极应付的陈旧思维，压缩处置时差，主动回应诉求，依法的闭环处置，正是每一次微小的公共纠纷，善待每一位外来游客，才能化解舆情风险，补齐治理短板，用公正处置与真诚担当，守护好城市的文明底色与治理公信力。
1: 孔子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孟子曰，不以规矩，不成方圆。孙子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妈妈，孔子、孟子、孙子的家乡都在山东吗？
2: 是啊，都在中国的山东。
1: 放假了，我要到孔子、孟子、孙子的家乡去看一看。
2: 好，爸爸妈妈陪你一起去山东。行走之间，阅读文化的内涵，品味之中，聆听历史的回响。
3: 我不就碰掉个杯子吗？你至于吗？
4: 让你带个饭怎么这么慢？
5: 哎，你会不会看路啊？
3: 没关系，杯子碎了没划伤你就行。
4: 谢谢你。
5: 哎呦，没事儿，没关系。
6: 文明城市，文明从一句话，
7: 从一句话，
8: 从一句话，
7: 从一句话，
9: 从一句话开始。
10: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

0: 柏树，是日对苍穹。
1: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2: 对天中，
3: 对天中。
4: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5: 雨霁晚霞红，
3: 好听。
6: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7: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8: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9: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8: 聆听我的声音，
9: 精彩你的生活。
8: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0: 车行万里。

0: 评戏一路，
1: 关注交通热点，关注百姓生活，
0: 交广关注。
2: 秉持放下、放松、放空，让心灵打个盹的经营理念，乌马河林业局公司依托乌马河畔得天独厚的生态禀赋，精心布局坐落于育苗林场分公司的水与间 OM 营地，让远道而来的游客住进山水画卷之中，尽享林海清风、森林秘境、潺潺流水之乐，收获满满的沉浸式康养旅居体验。走进水与间 OM 营地，造型别致的冰湖民宿将体育文化元素巧妙融入建筑肌理，独特的冰湖造型独具辨识度。住客居于室内，即可感受冰雪体育文化的独特魅力，尽享山林胜景，体会静谧安静的山野意趣。功能完备的汽车露营片区配备两辆的旅游餐饮住宿大巴，一辆小型房车，一站式满足自驾旅居户外休憩的需求。室内空调起居设备一应俱全，空间紧凑却温馨自在，有一种把家安在风景里的独特体验，为自驾游客提供一方温馨的休憩港湾。游客不必奔波赶路，住进营地便可以栖居临海，沉浸式的享受慢节奏的休闲时光。临海人家木屋是林间独有的小型木质居所，室内的榻榻米空间随性自在，游客可盘腿闲坐，亦可随心的躺卧，或邀三五好友小聚于此，临下煮茶，亦几局棋牌，尽情的享受松弛自在。屋外林木环抱，树叶婆娑摇曳，流水声声入耳，林木清香扑面而来，人与山林咫尺相依，尽享难得的闲适安然。为有效提升营地的接待容量，和滨湖民宿、房车营地、临海人家木屋形成互补，公司又在营地内设置了户外帐篷，居于其中没有墙体的阻隔，游人可以零距离地拥抱山野，呼吸草木芬芳，抬眼望林海，侧耳听溪流，真正实现与山水相融共生。
3: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4: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3: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5: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啊！
6: 加油，加油！
3: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7: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8: 家乡，我回来了。
3: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9: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10: 就没有点功德，没看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9: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二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11: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公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啊一个都没有。
12: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为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党内最高荣誉。一枚枚勋章映照初心使命，生动诠释了伟大出自平凡，英雄来自人民的深刻内涵。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七一勋章获得者都来自人民，根植人民，是立足本职默默奉献的平凡英雄，他们的事迹可学可做，他们的精神可追可及，他们用行动证明，只要坚定理想信念，坚定奋斗意志，坚定恒心韧劲，平常时候看得出来，关键时刻站得出来，危急关头豁得出来，每名党员都能够在民族复兴的伟业中为党和人民建功立业。读懂功勋模范身上的宝贵精神品格，深刻认识平凡与不凡的辩证逻辑，对广大党员干部在新征程上不断书写新的奋斗篇章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共产党105年的历史，就是一部广大党员干部接续拼搏、以实干铸就辉煌的奋斗史。革命战争年代，无数先烈以平凡之躯扛起救国救民重任，长征路上的炊事员、敌后战场的交通员、隐蔽战线的地下工作者，用生命铺就胜利之路。和平建设时期，大批党员干部奔赴荒原商野，大庆油田的钻井工人、塞罕坝的造林知青、戈壁滩上的科研工作者，白手起家，夯实国家根基。今天，亿万党员奔走在乡村全面振兴、基层治理、科技攻关、应急抢险最前沿，脱贫攻坚一线的驻村干部，抗疫逆行出征的白衣战士，誓死守护国土的戍边英雄，点点微光汇聚成强国复兴的磅礴力量。历史充分证明，伟大事业离不开千千万万普通人的默默耕耘，没有基层一线的平凡坚守，就没有惊天动地的平凡成就。从平凡到不凡，关键是做到知行合一，把榜样精神转化为履职尽责、推动发展的实际行动，锤炼斗争本领，面对矛盾不回避，遇到困难敢冲锋，在日常默默耕耘，在紧急关口主动靠前，在风浪考验中彰显共产党员的鲜明本色。
1: 我是勤务民警王浩，驾车是把双刃剑，舒适快捷也危险，坚决杜绝小动作，规范驾驶保安全。安全倒车应知晓和把握的三原则：先查后倒，尽量短倒，请人引倒。
2: 我是

0: 车管民警宣云伟，长时间连续驾车，极易出现短时间睡眠现象，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如果仍勉强驾驶车辆，可能发生交通事故。为了自己和他人生命安全，请勿疲劳驾驶。
1: 我是指挥中心民警余杭，在山区道路行车要谨慎驾驶，有效控制车速，遇弯路、坡道及河谷等危险路段时要低速行驶，切莫急打急回转向盘，上坡时要提前减速减档，使车辆保持充足动力。
2: 我是宣传民警王兵，在农村道路驾车请注意观察路况，严格遵守限速规定，不要超速行驶，弯坡路段请勿违法超车，违法占用对向车道逆行，经过村庄、路口、转弯处要提前鸣喇叭，夜间注意变换远近光灯，提醒对向来车。
3: 我是高速民警徐明，超速行驶是导致交通事故的第一杀手，请提前预留好驾车返程时间，避免因急于返程而超速行驶，车速越快制动距离越长，当车速达到每小时100公里时，安全制动距离至少需要100米。
4: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欢迎您收听交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国家卫健委、农业农村部等五部门公布方案，明确支持中高级职称退休医务人员通过对口帮扶灵活安排开展示范带教服务，发展引领医师专业及资源优势。1到7月，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8152亿元，三峡水运新通道、新疆独库高速公路、大连金州湾国际机场综合交通枢纽等一批重点项目已开工并加快建设。1到7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6845.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8%。律师法修订草案日前提请二次审议，拟明确鼓励支持律师依法提供法律援助。截至目前，国家公共数据资源登记平台上已登记的数据资源、产品和服务超过30万项，覆盖全部国民经济97个大类。25日，长征6号丙遥一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将7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25日，张家口市首次迎来俄罗斯执法班列，标志着中欧班列的东通道满洲里口岸正式打通。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台风沙德尔将于27日夜间至28日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福清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于25日针对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青海、山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今年上半年，各地新开工建设口袋公园2800多个，城市绿道2450公里，改造提升城市公园绿地约7500公顷。15五期间，我国将建设个人医保云，重点对接处理医院、药店、家庭智能监测设备等数据，集成参保缴费、就医支出等情况，

整合个人健康档案，提供健康风险提示、医疗保障建议等服务。经济首条跨省域城市轨道交通，北京地铁22号线25日启动空载试运行，为2026年底基本开通奠定基础。25日，济南黄岗路黄河隧道正式通车，这也是国内首条穿越黄河的单动双层盾构隧道。25日，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大型组100米复赛，来自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的天宫机器人跑出了8.86秒的最好成绩，再次刷新纪录。今天，福建西部、江西东部、雷州半岛、海南岛西北部以及内蒙古河套地区、山西北部、河北中部、天津南部、辽东半岛南部等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2027年度学生儿童居民医保集中缴费启动，12月31日截止，每人每年暂定400元。错过集中缴费期参保，将提高个人缴费标准，且设置90天待遇等待期。广东广州实在广州餐饮消费券活动新一期已经启动，消费券延期3档优惠，满200减50，满500减100，满1000减200。定位广州的消费者可以通过云闪付或支付宝 APP 来领取。

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8月25日，市政协召开62届66次党组扩大会议和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度第七次集体学习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在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在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求是》杂志发表的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和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学习了关于严肃换届纪律有关政策文件，审议通过了相关文件，围绕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经济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论述、关于统计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落实党的20届4中全会战略部署等进行了学习交流。市政协主席、党组书记陶明海主持会议并讲话。集体学习会议强调，要将学习领会习近平经济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论述、关于统计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与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紧密结合起来，与政协当前各项重点工作贯通联系起来，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谋划工作、推动落实、解决问题和举措的能力，要牢牢把握政协专门协商机构定位，紧扣伊春15、17、4转3月一迈进战略方针和12个聚焦重点任务，围绕建设1234现代化生态产业体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等，积极建言资政，广泛凝聚共识，为加快实践，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聚焦智慧和力量。

8月25日，牵手团圆省级示范活动及伊春市军地青年交友联谊活动在上甘岭溪水森林公园圆满举办。启动仪式上，市委副书记陈旭致欢迎词，表示伊春将持续优化青年服务保障，希望军地青年在绿水青山间收获友谊与美好。黄磊在讲话当中指出，本次活动是暖兵会兵的务实举措，期盼军地青年加强沟通，彼此理解。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
7: 幸会
6: 幸会，
7: 多多指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6: 是可不是吗？
8: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9: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8: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0: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8: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1: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0: 每一部经典都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1: 每一部经典都折射出百态人生。
0: 随着我们的声音走进经典作品，进行一次心灵的洗礼，一次思想的旅行。
1: FM98.5 品读经典，让思想盛开花朵，让生命绽放红泥，让你成为更好的自己，遇见更美的世界。
2: 品质是一种内在，品味是一种格调，品读是一种感觉。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品读经典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品读《长相思》其三。
3: 唐代李白《长相思》其三。前两集中，我们为大家赏析了李白的《长相思》其一和其二。第一首诗通过描写景色、渲染气氛，书写男女相思。第二首诗呢，则运用了白描的手法，书写思妇弹琴记忆、借曲传情、流泪断肠、望眼欲穿的情景，表现思妇对远征亲人的深切怀念。接下来我们要赏析的是第三首诗，这首诗以花和床为意象，赋予情感，书写男主人公对心上人的思念。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长相思》其三。美人在时花满堂，美人去后花于床。床中绣被卷不寝，至今三载闻余香。香意竟不灭，人意竟不来。相思黄叶落，白露湿青苔。这首诗的前两句，美人在时花满堂，美人去后花于床。这两句的意思是，美人在的时候有鲜花满堂，美人去后只剩下这寂寞的空床。床中绣被卷不寝，至今三载闻余香。这两句是说，床上卷起不睡的锦绣席被，至今三年犹存余香。香意竟不灭，人意竟不来。这两句是说，香气是经久不润的，而人竟也是有去无回。相思黄叶落，白露湿青苔。这两句的意思是，这黄叶飘洒更增添了多少相思，露水都已沾湿了门外的青苔。长相思的第三首，一题为赠远，一题为归情，而在《全唐诗》卷25当中，把它和前两首收在一起，题为《杂曲歌词长相思三首》。这首诗的开头，美人在时花满堂，美人去后花于床，是写美人在时和去后心灵的巨大落差。美人在时，鸟语花香，满堂生辉；美人去后，花儿凋落，只留下一张空空的床。这里并不是说满堂真的是有花盛开，而是因为有了美人的存在，心灵的花儿

缤纷烂漫，姹紫嫣红。尤美一人在我堂，满室生辉留余香。因为屋子里有美人的身影，有美人的言笑，有美人的步态，一切便鲜活了起来，灵动了起来，也便有了灵动的气韵和色彩。只因美人在侧，花是艳的，天是蓝的，风是柔的，雨是润的。而今呢，物是人非，只有一张空闲着的床，再也不想去触碰了。诗人不言他物，只选择一张空床来突出美人离去后的孤独寂寞，是很具匠心的。看到床，他想到什么呢？他大概想到曾经的床地之欢，想到了美人的冰肌玉骨，想到了美人的温柔缠绵，想到了美人的娇羞软语吧。美人在怀时，他度过了多少个销魂的夜晚，良宵苦短，日高拥起，那相爱相守的一幕幕，而今都化作了梦。美人在时越是幸福快乐，他离开之后就越是孤苦和思念。美人离开之后，床上的绣被也给卷了起来，三年后还能闻到美人的余香，香气缭绕不绝，而美人还没有回来。多少相思，多少难眠之夜，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其实不是那香气真的存在，而是相思者思念至极的嗅觉错乱。被搁置了三年的空床，被卷起了三年的绣被，不可能还留有余香了。花和床本是无情物，但一旦与自己喜欢的人有关，便涂抹上了感情色彩，所以杜甫才会有感时花溅泪的诗句。而《诗经》当中那个年轻的男子等着心仪的女子没有等到，抓耳挠腮之际摆弄着女子送他的遗草，欣喜地吟唱道：自牧归宜，寻美且异，肥女之为美，美人之宜。在他的眼里，遗草美得出奇，但这并不是遗草真的很美，而是美人送他的，因此饱含着爱意。李白的《长相思》属乐府杂曲歌词，三首诗的内容、形式、意境各有不同，都深刻地表现了离人的相思之苦，写得情真意切，缠绵悱恻。从字面上来看，《长相思》固然是一首真挚隽永的爱情诗，但是我们要看到，这首诗是写于李白去朝之后，满怀诗意和愤懑的诗人又哪有心情在这里缠绵婉转呢？细细揣摩一下诗中的意象，我们完全可以得到更深的含义。曾有人考证，认为《长相思》是李白被谤离开长安的怀君之作，寄托他对理想的追求和理想无法实现的苦闷和忧伤。然而我们想，李白一生曲折离奇，想象奇妙，大胆热烈，敢说敢为，他的苦闷何须用如此迂回的方式来表达呢？他的蜀道难，行路难，就是鲜明的例子。当然，无论诗人原意如何，有何托词，暗喻何事，也并非我们今日所想去考证和想要表达的。我们全当把这首诗作为纯粹的情感诗来读它吧。人生能得一男子如此真挚的爱恋和相思，夫复何求呢？以上为您赏析的是《长相思·其三》。最后，我们还是一起来朗诵一遍。

相思夫复何求呢？以上为您赏析的是《长相思·其三》，最后我们还是一起来朗诵一遍。

0: 觉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长，卷我屋上三重高。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生活中你可能会碰到这样的事。
3: 你家卫生间在哪儿？
4: 哦，这边边上的桶里是洗衣服洗菜的废水，你可以用来冲厕所。
3: 好嘞。
2: 家中废水可以多次使用。
5: 给你纸巾。
3: 谢谢，我用手帕。
2: 少用纸巾，用手帕。
5: 老张，你要走了吗？顺路捎我一程。
3: 我今天没有开车，我们一起走路回去吧。
2: 出门在外不开车，选择低碳的出行方式。
3: 你家的灯泡节能了吗？
6: 接通电源，不使用的插座也在耗电。
4: 改造废旧物品，你一定可以让它变废为宝。
2: 还原地球绿色，无时无刻不低碳，你可以做的还有很多很多。

0: 透视立法背景，解读立法依据，寓法理和观点于故事之中，贴近生活，贴近百姓。您即将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敬请您关注收听。法院门口，一位中年妇女和一位老者发生冲突。
1: 这个女人一下蹲到了地上，嚎啕大哭起来，一边哭一边说：“他不是我的爹，我是他们家保姆。”
0: 保姆与雇主因为什么打起官司？
1: 我一个月给你1500块钱，管吃管住，你愿意吗？
0: 家政服务之外，是否还有着其他的幕后交易？保姆的交易。
1: 现在咱们老百姓的法律知识越来越多，法律意识也越来越强，好多人都知道这个房产证上要是写着谁的名字，那房子肯定是谁的。可是这个简单的道理，在咱们今天这个案件主人公李梅身上，他就不是那么回事了。明明房产证上写着是自个儿的名字，而且自个儿还住了3年多，但到最后却不是自己的了。这个案件曲折离奇，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这一天，在北京市的一家法院门口发生了这样一幕：一个40多岁的妇女紧紧地拽着一个花甲老者的衣服，一边哭一边喊说：“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我恨死你了，你赔我，你赔我。”这个老者呢不辩解，不还手，只是一味的退让。周围的路人看着以为这是姑娘跟父亲发生了家庭矛盾，这不闹到法院了吗？所以上前纷纷劝解，说了：“姑娘，行了行了，有话好好说，这都到了法院了，再说你父亲都这么大岁数了，你再把他摔着。”看到人越聚越多，这个女人一下蹲到了地上，嚎啕大哭起来，一边哭一边说：“他不是我的爹，我是他们家保姆，这老东西把我可害苦了。”他这么一说，众人全都愕然了，没有人搞得清楚这两个人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女人就是咱们今天案件的主人公，生长在南方小山村的李梅。
0: 这个做保姆的李梅究竟和这位老者发生了什么矛盾？为什么抱怨这位老者把他害苦了？他又让这位老者赔他什么呢？要解释清楚这一切，还要从李梅的身世说起。
1: 李梅从小家里的兄弟姐妹多，日子一家人过得是紧巴巴的，这一切直到她嫁人之后才有了改观。婚后丈夫对她非常好，而且他们也有了一双双胞胎儿女。可好景不长，就在李梅二

0: 九岁这一年，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烧光了他的家，他们又变得一无所有了。俗话说，福无双至，祸不单行。这之后的不久，她的丈夫又被毒蛇咬伤，因为抢救不及时，意外身亡了。家里的顶梁柱塌了。朋友们可以想象得到，一个单身的农村妇女，一个人拉扯两个双胞胎孩子，该是多么的不容易。这两个孩子也争气，在2004年的时候，两个人同时考取了大学。可这本来应该高兴的事儿，李梅却在孩子们的生活费跟学费上犯了愁。这时，一位在北京做保姆的老乡看到了李梅的难处，他建议李梅跟他到北京去打工。就这样，在2004年的9月，李梅来到了北京。李梅刚来北京的第一个月，没有找到长期的雇主，只是在家政公司打零工挣钱。一个月下来，刨去自己的开销，只有700多块钱，根本就不够解决孩子的生活费。
1: 李梅一没文化，二没技术，只能在家政公司等活干，接一些打扫卫生这样的零活，又脏又累不说，还不怎么挣钱。李梅看着家政公司里一些早些年从农村来的姐妹，自从到有钱人家里做保姆以后，现在变得跟城里人一样一样的，她心里就羡慕极了。李梅苦思冥想，自己怎样才能接个挣大钱的活，也能过上像城里人一样的生活呢？就在这时，机会来了。
0: 在11月的一天，李梅正在家政公司等活，忽然看到一位老者慌慌张张的进来找保姆。这位老先生叫何朗，一个退休干部，这么着急的找保姆，是因为自个儿的老伴儿突发脑溢血，虽然性命保住了，但是瘫痪在床，自己年纪大了，子女又不在身边，所以急忙找一个放心勤快的保姆来帮自己照顾老伴儿，另外再做做家务。李梅一想，这些内容自己都能够做到，所以他向何朗毛遂自荐。何朗一看李梅模样周正，看上去就是个老实本分勤快肯干的人，也觉得不错，于是他问李梅，我一个月给你1500块钱，管吃管住，你愿意吗？李梅一听，一个月1500还管吃管住，足够支付孩子们的生活费，而且一个月还能至少剩下500块钱，连忙答应了下来。就这样，李梅跟何朗到了他的家。
1: 李梅在何朗家做保姆，活不重，吃的又好，何朗高兴的时候还能给他一些零花钱，这让李梅很高兴。由于何朗的老伴神志不清，儿女又不在身边，所以李梅在没事的时候就陪何朗一起聊聊天，表现得格外殷勤，希望可以在他们家常干下去。但就在李梅的心情渐渐开朗起来的时候，她隐约感觉到有些不对劲儿了。
0: 几个月之后，李梅也白了，也变胖了，气色好了很多，人也变得好看了。可这时李梅发现何朗看着自个儿的眼神可是不一样了，有事没事的那个眼睛啊，就在自己身上瞄来瞄去的，而且还借着干活的机会对自己摸一把掐一下的。李梅对此是非常反感，她想过离开，可是一想到那1500块钱她就舍不得了。她也想过跟何朗明说别这么干了，可他又怕何朗老脸挂不住，恼羞成怒之下将他赶走，这一来他又不敢说了。何朗其实看出了李梅的心思，所以他变本加厉了，有时甚至公然地对李梅动手动脚。李梅只好在白天默默忍受，在晚上自己在被窝里悄悄哭泣。何朗看出了李梅的不愉快，可是他并没有就此罢手。在2005年的一天，何朗借口过

0: 这样，我可喊人了。听罢此言，何朗恶狠狠地对李梅说：“你要喊人，你喊吧。你要是喊人的话，你马上就给我走人，这个月的钱你也甭想拿。你喊吧。”听何朗说出自己最害怕的事儿，李梅再也不敢提喊人的事儿了，反抗的力度也小了不少。何朗也感受到李梅的反抗力度小了，他紧跟着就说：“我知道你有孩子上大学需要钱，这样我以后每月给你3000块钱，你看怎么样？”一听这话，李梅反抗的力度又小了一些。就这样，在这半推半就之间，何朗跟李梅发生了关系。在这以后，何朗为了封住李梅的口，每个月还真给李梅3000块钱，一是为了多挣点钱，二来李梅也担心这件事情传出去，周围人对他指指点点，而且在老家的孩子们无法做人，所以对此事李梅选择了沉默。这个举动在何朗看来算是完全放下心了，所以一有机会他就纠缠李梅，要求发生关系，变得变本加厉了。2005年12月1号，何朗的老伴因病去世了，这个障碍消除之后，何朗更加是无所顾忌，经常纠缠着李梅要求发生关系。那以后他更加频繁地跟李梅同床了。2006年6月，一早晨起床之后，李梅忽然感觉到一阵恶心干呕，以李梅的经验来看，坏了，该不是怀了何朗的孩子吧？于是她去医院做了检查，这一查不要紧，还真怀孕了，而且快2个月了。拿着化验单，李梅没有了主意，她想到自己给一个比大自己快30岁的老人怀了孕，这脸面如何放得下？自己跟孩子怎么做人呢？那些曾经的担心是不是就要瞒不住了呢？李梅六神无主地回到了何朗家里，因为整天想着这件事情，所以无精打采的。何朗也发现了她的变化，还问李梅呢：“你这是怎么了？今天一天没有精神。”她不问还好，这一问呢，李梅这么多年的委屈一下涌上心头，眼泪哗就下来了，一把鼻涕一把泪的骂道：“你还有脸问？都是因为你这个老东西，现在可好了，我怀了你的孩子，你说你都能够做我父亲的人了，你让我出去怎么见人呢？”何朗闻听此言也是非常吃惊，他想到了自己住的这可是家属院，这件丑事如果传出去，让邻居们、老同事们、子女们知道了，自己这老脸可往哪儿搁？何朗仔细想了想，他觉得还是应当稳住李梅，再者他确实又需要一个老来伴，于是他跟李梅说：“李梅，既然这件事情传出去对咱俩都不好，所以我看你还是先把孩子打掉。”看到李梅愤怒的表情，何朗接着说：“还有一件事我想了很久，正好借着今天这个由头我跟你说了吧，要不咱俩结婚得了。”李梅听到何朗说这句话一阵愕然，差点连椅子都没坐住，他连忙问何朗：“老何，你没搞错吧？你比我大快30岁，出去你都是我父亲的人了，怀了你的孩子本来就够让我丢人的了，咱们怎么可能再结婚呢？再说了，你我都有子女，别说我的子女不同意，就是你的子女也不会同意的。”何朗说：“现在咱们都没了伴儿，你也知道一个人过日子多孤单多寂寞，你放心，我会照顾好你跟你子女的生活的。你还记得我那套房子吧？现在那套房子能够卖到200多万了，我把它过户给你，你觉得怎么样？”
1: 何朗是真心想和李梅一起过日子，他想只要李梅不嫌弃自己，踏踏实实跟自己过下去，这房子就给他。李梅一听何朗这么说，也有些心动了，能得到一套价值200多万元的房子，是自己做梦都不敢想的好事。何朗不会是在骗自己吧？李梅知道在何朗手里确实有这么一套房子，但这房子的产权好像还不是何朗的。
0: 那是在2004年，北京房价正开始快速上涨的时候，何朗发觉还是投资房的收益最大，于是和自个儿的老伴商量，拿出所有的积蓄去购买房产。正巧何朗老伴的侄女林娟要出国定居，正有一套房子急于出售，而且委托了一家中介公司，要价60万。但是因为这套房子是央产房，受内部制度的约束，只能到2007年才能够过户，目前不能够变更产权人。尽管如此，何朗觉得这套房子

0: 值，因为在同地段同面积的房子已经能要到80多万了，所以何朗还是决定买下林娟这套房子。于是在2004年4月，何朗按照报价跟中介公司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自己就是买受人。在这之后，他又在房产公司的见证之下将购房款付给了林娟，而且公司也向何朗出具了房款已支付的证明。在这之后，为了今后能够过户买卖方便，林娟又将所有的委托手续委托给了自己的姑姑，也就是何朗的老伴儿来办理，而且办了公证。做好这一切之后，就等3年后的2007年办理过户了。可谁知天有不测风云，林娟的姑姑在接受委托之后，04年12月患了脑溢血，瘫痪在床。随后在05年12月又因病去世，这套房子就这么搁到了老伴何朗手里。经过这几年的价格上涨，现在这套房子已经能卖到200多万了。想到这里，李梅开始琢磨了。200万的房子呀，这可是自己干一辈子也挣不到的东西。如果何朗真能把这房子给了自己，自己跟孩子在北京可就有了家了，自己的后半生也就有了保障了。想到这里，李梅又沉默了。
1: 何朗已经猜透了李梅的心思，他知道李梅最需要的是什么，两个人保持暧昧关系靠的又是什么。他真的会将价值200万的房产送给李梅吗？
0: 虽然何朗为了讨好李梅嘴上说得漂亮，但实际上他心里还是有个小算盘的。他考虑了自己这么大年纪了，如果房子过户给李梅，李梅又突然离开自己，那自己可就亏大发了。所以他在想，有没有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既能够把房子过户给李梅，又可以在李梅甩掉自己的时候把房子拿回来。在2007年初，也就是房子即将过户的时候，何朗想找原来的房产权利人林娟商量这件事情，但是怎么也联系不上了。于是他就找到了原来那家房地产经纪公司，想请他们出出主意，想想办法。这家公司的一个业务员给何朗出主意了，他说要想把房子过户给李梅，只有再做一份买卖合同。可是原来的房屋权利人林娟已经把买房子的所有委托手续都委托给了自己的姑姑，也就是何朗的老伴儿。现在何朗老伴儿已经去世了，没有人能够再签这份买卖合同了，这可怎么办？现在最好以何朗死去老伴儿的名义再办一份转委托，将房屋买卖过户的一切手续转委托给第三人，再由第三人与李梅签订一份买卖合同，这样房子就可以过户给李梅了。至于何朗担心李梅拿的房子离开自己这件事情，也就有办法解决了。把何朗老伴办理转委托手续的时间如实的记载于他去世之后，这样一来，今后如果对簿公堂，法院一查死人是不可能办理转委托的，那么这转委托肯定是假，所以何朗就可以随时以手续不合法为名将这套房子收回。这其实就是一个精心编织的圈套，表面上把房子过户给了李梅，但如果李梅翻脸的话，何朗就可以以自己是支付了购房款的买受人为由将房子收回。
1: 何朗觉得这个办法真好，李梅比自己小30岁，他答应跟我一起过，不就是图我的财产吗？万一哪天他又反悔不跟我过了，我也不能白白把这套房子给他，所以他决定就这么办。可自己的老伴儿已经去世了，谁来代替自己的老伴儿来办理房产转委托的手续呢？
0: 谁来冒充自己的老伴儿呢？于是他又花钱拜托这位业务员帮他找个老伴儿。这位业务员真还给他找了一位老太太，这个老太太跟何朗去世的老伴儿非常相似，而且现实生活当中的人因为穿着打扮等因素可能会与证件照片上不完全一致。就这样，他们以欺骗的手段获得了这个转委托的公证。这之后，何朗他们又帮李梅做完了过户手续。在2007年2月，李梅终于拿到了那套90平米央产房的房产证。再说李梅，她对于自己被迫与何朗这样的人发生关系始终是心里耿耿于怀的，

0: 现在拿到了房产证，他心里有了底气，所以他大部分的时间还是住在这套90平米的房子里，跟何朗也不提结婚的事儿了，对他的关系也是若即若离的。在2009年，何朗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李梅跟他摊牌了，他说不想再跟何朗这么不清不楚的耗下去了，他要分手。何朗几次苦苦哀求，终于无果，最后何朗决定按照原来的计策把房子要回来。在2010年的春天，何朗一纸诉状送到了一审法院，要求确认李梅跟贾老伴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房产归自己所有。在本案当中，李梅与贾老伴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是否有效，其关键就在于那份转委托是否有效。因为原来的权利人林娟将房屋买卖过户的所有手续都委托给了他的姑姑，也就是何朗老伴，但是何朗老伴在2005年12月已经去世了，而这份转委托公证的落款日期却是2006年12月。可明显可以看出，一个死去的人不可能在死后一年多再去公证处办这个转委托手续，所以办这个转委托的人肯定不是何朗的老伴。虽然经过了公证，但是也无法改变这样的事实，所以说这份转委托合同肯定是无效的。既然这份转委托合同是无效的，那么李梅据此取得的房产也就没有根据了。这就是本案的法律点，民事行为的效力问题。根据我国合同法第51条的规定，无权处分人在获得权利人追认或者在签订合同之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根据上面的规定，我们可以得出两个结论。第一，就是无权处分人在获得追认或者取得处分权之前，他做的行为不是当然无效，而是效力待定的。第二，在本案当中，何朗的老伴已经去世，他是不可能再对这个行为做出追认了，所以说这份转委托合同只能无效。那么既然这份合同无效了，所以李梅取得这套房子也就无效了。所以一审法院据此判决李梅跟贾老伴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房子归何朗所有。
1: 自从搬进了何朗送给他的房子，李梅也不做保姆了，自己做起了小生意，终于实现了做个城里人的愿望。他觉得何朗对自己已经没用了，他只能是今后生活中的障碍。在接到一审法院的判决之后，李梅心里很不服气，这房子是何朗主动送给我的，手续也是他去给办的，房产证上写的也是自己的名字，怎么法院的一纸判决这一切就都不算数了呢？
0: 于是李梅上诉了，同时他心里也明白这肯定是何朗捣的鬼，于是他给何朗发了好些短信，多次联系何朗，需要何朗给自己写一份声明，就说是何朗自己愿意将房子送给他的，则就把何朗和自己的丑事传出去，让他无法做人。没办法，何朗迫于这样的压力，还真给李梅写了这样一份声明。李梅拿到这份声明，长长的出了一口气，他以为没事了。然而二审法院认为，李梅虽然拿到了这份声明，但这份声明只能够证明何朗知晓并且同意将房子过户给李梅，但这份转委托协议并不是何朗老伴的真实意思表示。尽管作为丈夫，何朗也不能够替已经去世的老伴做出这份意思表示，所以说这份转委托终究还是无效的。既然这份转委托无效，那么李梅据此取得房屋这种行为也就无效了。所以二审法院认为一审判决事实认定清楚，法律适用准确，应予维持，就做出了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终审判决。结果到头来李梅还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房子归了何朗。其实说起来何朗也是非常危险的，当初他的行为已经走到了违法与犯罪的边缘上，因为我国公证法第44条规定，当事人以及其他个人或者组织有下列行为之一给他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违反治安管理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其中就有何朗他们这种提供虚假的证明材料骗取公证的行为。后来公安机关根据何朗的年纪以及危害程度，事后对何朗施予了罚款的

0: 当处罚。如果当初李梅对何朗执意不从，又迅速报警的话，那么何朗就不只是丢脸跟行政处罚这么简单了，很有可能因为涉嫌强奸罪而被判刑。但是由于李梅当时的懦弱，加上时间这么长，两个人的共同生活，这种行为已经无法认定了，所以李梅想再次追究何朗的强奸行为已经不可能成立了。那个何朗呢，他也没省事儿，虽然他留住了房子，但是他的丑事儿已经传的是沸沸扬扬，他已经没有脸面继续在自己熟悉的环境生活下去了。快70多岁的人了，现在都没有人知道他在哪里。这件曲折离奇的案件已经过去了，相信您对李梅的遭遇也是感慨良多。李梅一开始为了保住那份保姆的工作，一再忍受何朗的恶行，为了留在他们的家里，之后又因为房子做出了错误的选择。所以说人不可起贪念，一旦有了贪念，往往会得不偿失，越走越远。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

0: 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立足临城交通，关注交通建设，创建优良环境，
2: 追踪百姓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出行，
1: 专业交通频率，打造精品直播专栏，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来到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交通新干线，我是主持人韦东。快递进村、邮政兜底专项试点工作开展以来，越来越多的村民实现足不出户方便快捷收件。截至七月底，17个试点县新增2244个建制村依托邮政普遍赴网络实现快递进村，已完成兜底目标94%，合作邮量较试点前增长217%。今年1月起，国家邮政局与中国邮政集团联合在中西部农村地区启动了快递进村邮政兜底专项试点工作。试点开展以来，17个试点省区市邮政管理部门和邮政企业同向发力，邮政企业和快递企业通力合作，地方各级党委政府在能力建设方面给予大力支持。国家邮政局、中国邮政集团强化动态跟踪调度，推动多方协同联动，加强能力建设，规范作业流程，着力破解堵点难点。中国邮政集团组织全国2062个县分公司制定一县一策方案，安排投资计划2.1亿元，其中17个试点县专项建设资金2123万元，投递汽车化率由62%提升至97%。试点工作持续推动客货邮融合发展，新增邮政企业与运输企业合作线路1124条，累计达7534条，新增合作场站5162处，累计复用场站48952处，打通快递企业及平台数据直连，实现快递交付到妥率全程流程的数据跟踪，有效填补农村快递数字化管控短板。从中国物流和采购联合会冷链专业委员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食品冷链物流业务总需求量达2亿吨，同比增长4.7%，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0.3个百分点。食品冷链物流服务企业总收入为2901.8亿元，同比增长3.7%。新能源冷藏车加速渗透，绿色运力占比再创新高。据测算，上半年冷藏车销量为42111辆，同比增长42.9%，其中新能源冷藏车销量为20285辆，同比增长92.3%，保持高速增长态势。新能源冷藏车渗透率达48.2%，较上年同期提升12.4个百分点。二季度单季渗透率提升至54.7%，呈加速渗透态势。新能源冷藏车渗透率在季度维度上首次超越了传统燃料车型，冷链运输绿色化进程进入了加速发展阶段。在宏观经济回升向好、物流运行韧性增长的背景下，叠加假日消费集中释放、线上消费持续活跃及

跨境冷链贸易稳步增长的因素。上半年冷链物流保持稳步发展态势，冷链消费需求回升，绿色低碳转型加速推进。

从大连机场了解到，8月20号，大连机场单日旅客吞吐量80444人次，这是大连机场单日旅客吞吐量首次突破了80000人次。暑运启动以来，大连国际机场运输生产保持强劲发展态势。7月1号至8月20号，大连国际机场完成航班起价2.5万架次，旅客吞吐量374.8万人次，航班架次每日平均487架次，旅客吞吐量日均平均7.35万人次。国内航线方面，暑运期间，呼和浩特增幅位居首位，日均新增3.5班，每日最多可达6班。成都、双流、贵阳、重庆日均各增2班，出行频次大幅提升。机场新增了大理航点，每周直飞4班，是东北地区首家和大理通航的机场。国际航线方面，新增多条跨境航线，加密热门国际航班，极大丰富了旅客出境出行选择。暑运期间，大连机场全境开通了马来西亚吉隆坡、俄罗斯雅库茨克、哈巴罗夫斯克、阿纳德尔等国际航点，打通全新的跨境出行通道，同时加密首尔等传统热门国际航线，提升往返航班频次，全方位满足旅客跨境旅游、商务出行、研学出行等多元需求。

0: 人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哎，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
5: 用心
2: 能看见，能看见。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交通新干线。近日，中国铁路济南局集团对济南往返深圳的 K1284-1281、K1282-1283 次列车餐车复完成全面升级，创新推出了列车自助用餐新模式，素荤菜品随心选取，美味不限量供应，将烟火气十足的自助餐搬上了飞驰的绿皮车厢，为漫长旅途增添暖心滋味，持续提升旅客出行的舌尖幸福感。不少旅客惊喜发现，长途绿皮车上竟开启了自助餐服务，走进升级后的餐车区域，自助取餐，菜品排布整齐，五道荤菜搭配三道时令素品，品类丰富，搭配均匀，软糯入味的把子肉，鲜香下饭的鱼香肉丝，清爽可口的水晶香干，家常风味的地三鲜，再加上英气新鲜食蔬，兼顾南北口味，满足不同旅客的饮食偏好，所有菜品坚持现炒现做。而在食品安全层面，铁路部门严格落实全流程管控，食材实行冷链运输保鲜，餐具定时规范消杀，后厨操作公开透明，从源头守住餐饮安全底线，让旅客吃得安心，吃得放心。一顿热气腾腾的家常饭菜，对于奔波千里的长途旅客而言，有着格外的温暖的意义。漫长的旅途奔波容易让人身心疲惫，肠胃也期盼着可口的烟火美食。在颠簸行进的列车上，能够自由选择合口味的菜肴，品尝地道的家常风味，旅途的疲惫被美食抚平，你要心头的思乡情绪也得到了慰藉。此次的列车自助餐落地，并非简单的菜品增加，而是铁路餐饮服务迭代升级的缩影。长久以来，铁路不断深化一碗好饭提质工程，车厢餐饮选择持续丰富，自助餐走进绿皮车的背后，是冷链物流、食材管控、后厨运营等整套服务体系的优化升级，兼顾列车运行的特殊环境和旅客多元用餐需求，背后凝聚着铁路部门精细化的服务内容。近年来，铁路部门持续聚焦旅客出行体验，不断创新服务供给，推出了一系列贴合市场需求的便民服务举措，逐步擦亮铁路客运服务品牌。过去，列车餐饮多以简餐、速食为主，追求便捷高效，现如今它正朝着多样化、专业化、在地化、规范化转型，各地特色风味小吃、家常菜陆续登上了列车的餐桌。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一声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节目到这里就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0: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1: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0: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1: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0: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自然界中的水、空气、山脉、河流、微生物、植物、动物、地球、宇宙等等，都属于大自然的范畴。自然界里充满了神奇的奥秘，我们的科普栏目《科普有故事》将和大家一起探寻自然界的奥秘，共同揭晓有关自然的科学答案。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科学之旅。

0: 收集吃火锅的禁忌。为了追求鲜脆嫩滑的口感，食物在火锅里烫一下就吃。这样的吃法除了造成消化不良外，潜藏于食物中的细菌、寄生虫卵也会随食物吞入肠胃，从而导致疾病的发生。据研究，三种严重的寄生虫病，旋毛虫、绦虫和囊虫都可能通过火锅传播。不干净的猪肉片和牛肉片里面很可能含有这三类寄生虫。如果得了寄生虫病，就会浑身乏力、肌肉酸痛、身体浮肿，有时候脚踏地面还会有刺痛的感觉。所以吃火锅的时候一定要将肉切薄多烫，涮猪肉片、牛肉片时一定要涮熟了再吃，同时还要看看肉片上有没有白色米粒状的物质，如果有则可能是囊虫卵哦。
1: 水呀，对农业的是起到一个极重要的一个作用。那么但是我们说现在随着我们这个农业的生产整个这个规模不断的扩大，那么水资源的过度开发和用水的效率比较低，导致这个用水量比较大，也引起了一系列的咱们说生态问题。如何缓解用水的紧张状态，如何更加提高水的利用率，这是迫在眉睫的问题。农业中粮食的生产最主要就是靠水的，我们国家水资源的利用效率和国外相比还是有一定差距。比如说我们在灌溉水利用系数上，我们国内的灌溉水利用系数是0.576，而国外的先进的国家，农业先进国家已经达到了0.7到0.8。良田的灌溉水生产力我们每立方米咱们中国平均能够产生1.8公斤的粮食，而国际先进水平可以达到每立方米可以产生2.01公斤的粮食，所以这还是有差距的。在旱田的粮食利用效率上中国是水资源利用效率是63%，而国际先进水平达到了80%。那么我们说这个跟国际先进水平来说我们是有差距，那么这个差距怎么弥补，我们只能是通过制度的创新和科技创新这种双轮驱动来提高这个咱们说这个水的利用效率。那么既然我们说有这个情况了，我们这个整个团队就研发这个相关的技术。这是我们在这个2023年在北上广集团我们做的一个项目。整个这个项目实施过程中就是用滴灌的方法。大家一看这个图里头一个小圆圈，就是我们这个浅埋滴灌。那么这种水的利用效率和我们刚才提到56.7%的相比这种水的利用效率可以达到90%以上。那么这是我们研发了整个的一个系统的架构图。那么在这个架构图里，大家看到我们核心的中间部门是一个云平台，这个云平台可以连接我们整个的智慧农业的设备、节水灌溉的设备。那么它的用处是什么？我们把传统的节水灌溉的产品变成一个自动化、智能化，是吧？我们传统的节水灌溉产品就是一个机械的东西，通过我们这个软件和硬件的加持使得这个整个变成了智慧灌溉。这是我们整个这个近几年的研发的一个整个的这个产品的一个架构图在这里头。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你爱喝可乐吗？随着大家的控糖意识提高，可乐饮料家族有了许多新成员，比如最近冲上热搜的无糖可乐。这回可不是什么好消息，因为你所以为的健康控糖的无糖饮料被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可能致癌。据路透社报道称，无糖饮料中常见的人工甜味剂阿斯巴甜将被世界卫生组织旗下的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宣布为可能致癌物。这个消息发出后，迅速在网上引起了极大轰动，一些甜饮料厂商迅速出面。

因为热量低、甜度高的优势，阿斯巴甜在很多饮料和食品中都有应用，比如大家常喝的无糖可乐、口香糖，很多的无糖食品中很容易见到它的身影。国际癌症研究机构把致癌物分为几个等级，首先是一类致癌物，指的是对人体有明确致癌性的物质，其次是2A 类致癌物，指的是有动物实验致癌证据的物质，第三是 B 类致癌物，指的是有一定的致癌可能性的物质，最后是三类致癌物，指的是致癌证据尚不足的物质，而阿斯巴甜则被划分在 2B 类致癌物里，即有一定的致癌可能性。那么以后是不是要远离添加了阿斯巴甜的无糖饮料呢？实际上，国际癌症研究机构提出的致癌性分级不等于致癌强度，它的致癌分级依据是致癌证据的确凿程度，和致癌强度或对人类的实际威胁程度没有必然联系。在这之前，我们常吃的猪肉、牛羊肉等红肉就被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列入过 2A 类致癌物，也曾引起过很大争议，但大家也并没有因噎废食，完全否定红肉的营养价值。被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列入一类致癌物的还有酒精、槟榔等，也并没有妨碍相关产品的销量。避开剂量谈毒性是不科学的，只要根据膳食指南建议适量吃就没有问题。目前全球有9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允许使用阿斯巴甜，包括美国、欧盟、澳新、英国、日韩等等，这足以说明它在合理范围内还是安全的。如果你是希望无糖食品和饮料能够帮助减肥，也不要抱有期待。减肥的关键是控制总能量的收支平衡，如果吃无糖食品、喝饮料但大口吃肉，也不运动，想减肥也不太可能。

海星是怎么行走的？海星由于色彩艳丽，形状奇特而深受人们喜爱。海星的外形多数像一个扁平的五角星，因此也被称为星鱼或轮星鱼。那五只脚是海星的五个腕，从中间的体盘辐射出去。虽然大部分海星的腕的数目为五，或是五的倍数，但也有一些例外。比如斑沙海星一般有六到九个腕，而多腕葵花海星有十多个到二十多个不等的腕。把海星的身体翻过来，你会发现每条腕的下面有一条可见的长沟，这是海星的布袋沟。每条布袋沟内有二到四行管足，加起来是名副其实的百足动物，甚至千足动物。管足既是海星的运动器官，也是它的感觉器官。既然海星具有运动器官，它就是会走的。那么，海星究竟是如何行走的呢？如果你仔细观察，就会发现，海星的布袋沟中可伸出许许多多的管足，这些管足就像是一个一个的小水泵。海星要走路的时候，这些水泵就不断地收缩，通过泵进和泵出水来推动身体前进。海星的管足不仅负责走路，大多数个体的末端还有着非常发达的吸盘，能吸附在物体上。因此，海星用管足行走，用吸盘固定，如此就能行动自如了。海星在行走时，通常用身体上的一到两个腕作为领导腕。该腕内的管足同时向相同的方向伸出或者缩回，由此来控制前进的方向。当管足伸出时，其向后泵出水的力量就可以推动身体前进。由于海星的腕是呈辐射状分布的，因此所有腕内的管足并不是总能协调一致，因而海星只能缓慢地行走，而不能跑步前进，否则就会出现翻跟头的情况。一旦因为着急而翻了跟头，海星就会先用一到两个腕扭转恢复到正常位置，并用吸盘吸附在地面上，然后再翻转整个身体。由此可见，海星是会走路的，但是只能非常缓慢地爬行。

0: 春秋战国时期，秦国政治家商鞅立木取信的故事流传至今。
1: 谁能把这个木头

0: 搬到北门，赏十金。
1: 嚯，十金来！这真的假的？
2: 信不信？
1: 我才不信！
0: 赏五十金。
1: 五十斤呢、啊？不是这么多，换了就不行了。来，
3: 我来。哎，起！
0: 赏。
4: 从此，商鞅得到了大家的信任，他的变法主张也得到了推行。诚信恒久远，美德代代传。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扬血士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

0: 掌，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推征，响彻中华。
1: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2: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3: 来来来，各部门准备啊！
4: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她们很酷的。
5: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4: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5: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6: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4: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7: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5: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4: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5: 他们在努力感知。
4: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5: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8: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5: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9: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10: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9: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11: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12: 加油加油。
9: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13: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14: 家乡，我回来了。
9: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2: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5: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2: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

0: 广播，
1: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2: 罗马是历史上大帝国的都城，想象起来总是气象万千似的。现在它的光荣虽然早过去了，但是从七零八落的废墟里，后人还可仿佛于百一。这些废墟，旧有的加上新发掘的，几乎随处可见，像特意点缀这座古城的一般。这边几根石柱子，那边几段破墙，带着当年的尘土，寂寞地陷在大坑里。虽然是夏天中午的太阳，照上去也暗暗淡淡，没有多少劲儿。就中罗马市场规模最大，这里是古罗马城的中心，有法庭、神庙与住宅的残迹。卡斯多和波鲁斯庙的三根哥林斯式的柱子，顶上还有片石相连着，在全场中最为秀拔，像三个风姿飘洒的少年用手横遮着额角，正在眺望这一片古市场。想当年这里终日挤挤闹闹的，也不知有多少人，各有各的心思，各有各的手法。现在只剩两三起游客指手画脚的在死一般的寂静里。犄角里有一所住宅，情形还好，一面是三间住屋，有壁画已模糊了，地是嵌石铺成的，旁厢是饭厅，壁画极讲究，画的都是正大的题目。

个村落只有些茅草屋子，罗马共和末期一线贵族聚居在这里，帝国时代更是繁华。游人走上山去，两旁红壮的住屋还留下完整的黄土坯子，可以现出当时阔人家的气局。屋顶一片平场，像是许多花园，总名法内塞园子，也是400年前的旧迹。现在点缀些花木，一角上还有一座小喷泉。在这园子里看脚底下的古市场，全景都在望中了。市场东边是个斗狮场，还可以看见大概的规模。在许多宏伟的废墟里，这个算是情形最好的。外墙是一个大圆圈，分4层，要仰起头才能看到顶上。下3层都是一色的圆拱门和柱子，上一层只有小长方窗户和棱子。这种单纯的对照叫人觉得这座建筑是整整的一块，好像直上云霄的松柏，老干亭亭，没有一些繁枝细节。里面中间原是大平场，中古时在这儿筑起堡垒，现在满是一道道颓毁的墙基，倒成了4不像。这场子便是斗狮场，环绕着的是观众的座位，下2层是包厢，皇帝与外宾的在最下层，上层是贵族的，3层公务员座，最上层平民座，可容纳4-5万人。狮子洞还在下一层，有口直通场中。斗狮是一种刑法，也可以说是一种裁判，罪囚放在狮子面前，让狮子去搏他，他若居然致死了狮子，便是直到在他一边，他就可自由了，但自然是让狮子吃掉的多，这些人大约就算活该。想到临场的罪囚和他亲族的悲苦与恐怖，他的仇人的痛快，皇帝的威风与一般观众好奇的紧张的面目，真好比一场噩梦。这个场子建筑在1世纪，原是戏园子，后来才改作斗狮之用。斗狮场南面不远是卡拉卡拉浴场，古罗马人颇讲究洗澡，浴场都造得好，这一所更其华丽。全场用大理石砌成，用嵌石铺地，有壁画，有雕像，用具也不寻常。房子高大，分2层，都用圆拱门，走进去觉得稳稳的，里面金碧辉煌，与壁画雕像相得益彰。居中是大健身房，有喷泉2座，场子占地6英亩，可容1600人洗浴。洗浴分冷热水蒸气3种，各占一所屋子。古罗马人上浴场来，不单是为了洗澡，他们可以在这儿上

大健身房，有喷泉两座，场子占地6英亩，可容1600人洗浴。洗浴分冷热水蒸气三种，各占一所屋子。古罗马人上浴场来，不单是为了洗澡，他们可以在这儿上冷热水蒸气三种，各占一所屋子。古罗马人上浴场来，不单是为了洗澡，他们可以在这儿上。

好484多少楼台烟雨中，光景大约有些相像的，只可惜初下去的人无从领略那烟雨罢了。圣彼得教堂最精妙，在城北尼罗原厂的旧址上，尼罗在此地杀了许多基督教徒，据说圣彼得上十字架后也便葬在这里。这教堂几经兴废，现在的房屋是16世纪初年动工，经了许多建筑师的手。密凯安杰罗72岁时受保罗第三的命，在这儿工作了17年。后人以为天使保罗第三假手于这一大艺术家，给这座大建筑定下规模，以后虽有增改，但大体总是依着他的。教堂内部参照卡拉卡拉浴场的式样，许多高大的圆拱门稳稳地支着那座穹隆顶。教堂长696英尺，宽450英尺，穹隆顶高403英尺，可是乍看不觉得是这么大，因为平常看屋子大小，总以屋内事物等为标准，事物等的尺寸无形中是有谱子的。圣彼得堂里的却大得离了谱子，天使像巨人，鸽子像老鹰，所以教堂真正的大小一下倒不容易看出了。但是你若看里面走动着的人，便渐渐觉得不同。教堂用彩色大理石砌墙，加上好些嵌石的大幅的名画，大都是亮蓝与朱红二色，鲜艳锋利，不像普通教堂一味阴沉沉的。密凯安杰罗雕的彼得像温和光洁，别是一格，在教堂的犄角上。圣彼得堂两边的列柱回廊像两只胳膊拥抱着圣彼得圆场，留下一个口子却又像个绝。场中央是一座埃及的济公方尖柱，左右各有大喷泉。那两道回廊是17世纪时亚历山大第三所造，成于贝里尼之手。廊子里有四排多利克式石柱，共284根，顶上前后都有栏杆，前面栏杆上并有许多小雕像，长左右地上有两块圆石头，站在上面看同一边的廊子，觉得只有一排柱子，气魄更雄伟了。这个圆场外有一道弯弯的白石线，便是梵蒂冈与意大利的分界。教皇每年复活节站在圣彼得堂的露台上为人民祝福，这个场子内外据说是拥挤不堪的。圣保罗堂在南城外，相传是圣保罗葬地的遗址，也是柱子好。门前一个方院子，四面廊子里都是些整块石头凿出来的大柱子，比圣彼得的两道廊子却质朴得多。教堂里面也简单空阔，没有什么东西，但中间那80根花岗石的柱子和尽头处那6根蜡石的柱子纵横地排着，看上去仿佛到了人迹罕至的远古的森林里。柱子上头墙上周围安着嵌石的历代教皇像，一律圆框子。教堂旁边另有一个小柱廊，是12世纪造的，这座廊子围着一所方园子，在低低的墙基上排着两层各色各样的细柱子，有些还嵌着金色玻璃块。这座廊子精工可以说像湘绣，秀美却又像王羲之的书法。在城中心的威尼斯方场上巍然盘踞着的是野马努尔第二的济公廊，这是近代意大利的建筑，不缺少力量。一道弯弯的长廊在高大的石基上，前面三层石级，第一层在中间，第二三层分开左右两道，通到廊子两头。这座廊子左右上下都匀称，中间又有那一弯，便兼有动静之美了。从廊前列柱间看到暮色中的罗马全城，觉得悠远无穷。罗马艺术的宝藏自然在梵蒂冈宫，卡毕多林博物院中也有一些，但比起梵蒂冈来就太少了。梵蒂冈有好几个雕刻院，收藏约有4000件，著名的拉奥孔便在这里。画院藏画50幅都是精品，拉斐尔的基督献身图是其中之一，现在却因修理关着。梵蒂冈的壁画极精彩，
多是拉斐尔和他的门徒的手笔，为别处所不及。在四间拉斐尔室和一些廊子里面满是他们的东西，拉斐尔由此得名。他是乌尔比奴人，父亲是诗人兼画家，他到罗马后极为人所爱重，大家都要叫他画。他忙不过来，只好收些门徒做助手。他的特长在画人体，这是实在的人，肢体圆满而结实，有肉有骨头，这自然受了些佛罗伦斯派的影响，但大半还是他的天才。他对于气韵、远近、大小与颜色也都有敏锐的感觉，所以成为大家。他在罗马住的屋子还在，坟在国葬院里。歇斯丁堂与拉斐尔市齐名，也在宫内。这个神堂是15世纪时歇斯土斯第四造的，长133英尺，宽45英尺，两旁墙的上部都由佛罗伦斯派画家装饰，有波铁起立在内。屋顶的画满都是密凯安杰罗的，歇斯丁堂著名在此。密凯安杰罗是佛罗伦斯派的疾风，他不多作画，一生精华都在这里。他画这屋顶时候，以深沉肃穆的心情渗入画中，他的构图里气韵流动着，形体的勾勒也自然灵妙，还有那雄伟出尘的风度，都是他独具的好处。堂中祭坛的墙上也是他的大画，叫做《最后的审判》。这幅壁画是以后多年画的，费了他7年功夫。罗马城外有好几处隧道，是1世纪到5世纪时候基督教徒挖下来做墓穴的，但也用作敬神的地方。尼罗搜杀基督教徒，他们往往避难于此。最值得看的是圣卡里斯多隧道，那儿还有一座热城花，12瓣，据说是代表12使徒的。我们看的是圣塞巴斯提亚堂底下的那一处，大家点了小蜡烛下去，曲曲折折的狭路，两旁是大大小小、深深浅浅的墓穴。现在自然是空的，可是有时还看见些零星的白骨。有一处据说圣彼得住过，成了龛堂，壁上画得很好。别处也还有些壁画的残迹。这个隧道似乎有4层，占的地方也不小。圣塞巴斯提亚堂里保存着一块石头，上有大脚印2个。他们说是耶稣基督的，现在供养在神龛里。另一个教堂也供着这么一块石头，据说是仿本。雷谢堂建于第5世纪，专为供养拴过圣彼得的一条铁链子。现在这条链子还好好的在一个精美的龛里。堂中周里乌斯第二纪念碑上有密凯安杰罗雕的几座像，摩西像尤为著名。那种原始的坚定的精神和勇猛的力量，从眉目上、胡须上、胳膊上、手上、腿上，处处透露出来，叫你觉得见着了一个伟大的人。又有个阿拉古里堂，中有圣婴像，这个圣婴自然便是耶稣基督，是15世纪耶路撒冷一个教徒用橄榄木雕的，他带他到罗马，供养在这个堂里。四方来许愿的很多，据说非常灵验。他身上密层层的挂着许多金银饰器，都是人家还愿的。还有好些信写给他，表示敬慕的意思。罗马城西南角上挨着古城墙，是英国坟场，或叫做新教坟场。这里边葬的大都是艺术家与诗人，所以来参谒、来凭吊的意大利人和别国的人终日不绝。旧中最有名的自然是19世纪英国浪漫诗人雪莱与祭兹的墓。雪莱的心葬在英国，他的遗灰在这儿。墓在古城墙下斜坡上，盖有一块长方的白石，第一行刻着心中心，下面2行是生卒年月，再下3行是莎士比亚《风暴》中的仙歌。彼无毫毛损，海涛变化之，从此更神奇。好在恰恰关合雪莱的死和他的为人。祭兹墓相距不远，有墓碑，上面刻着道：“
这座坟里是

让我们徜徉于有声文字的曼妙世界，让我们尽情享受这些抚慰心灵的温暖声音。朝花夕拾，听见世界。

0: 英国一位少年诗人的遗体，他临死时候想着他仇人们的恶势力，痛心极了，就将下面这一句话刻在他的墓碑上。这儿躺着一个人，他的名字是用水写的。墨一行是素朽的意思，但他的名字正所谓不废江河万古流，又岂是当时人所料得到的？后来有人别作心解，根据这一行话做了一首诗，连祭资的小像一块儿刻铜嵌在他墓旁墙上。这首诗的原文是很有风趣的，祭资名字好，说是水写成，一点一滴水，后人的泪痕，英雄哭万古，难如此感人。安睡吧，陈词虽挂漏，高峰自峥嵘。这座坟场是罗马富有诗意的一角，有些爱罗马的人虽不死在意大利，也会遗嘱葬在这座永远的城的永远的一角里。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1: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1: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0: 请听广播剧《爸爸的冲锋号》第二集。
1: 我叫王婷，我爸王新法在湖南常德薛家村义务扶贫，连我妈住院也没能赶回来。我从石家庄赶到这小山村来向他兴师问罪，万万没想到啊，我爸竟然给了我一个这样的惊喜。爸，我来的路上就听人议论说有个瘸腿老兵跳河里救了个溺水的小孩，接着又急速飞车100多公里给送去医院了。我还跟人老乡抬杠来着，我真是万万都没想到啊，那个神勇的老兵就是我爸。
2: 哦，你这机关枪一顿突突，我还没问你呢，你怎么突然就来了？
1: 要是提前讲了，我还能看到那么多惊喜吗？
2: 你是给我搞突然袭击。
1: 哎呦，怪不得我妈说你有事儿瞒着她，还真让她给说中了。
2: 晚点我给你妈连个视频，我自己呀、坦白从宽。
1: 行行行啊，你们俩呀慢慢去说悄悄话吧，这事儿我管不了。说好了我一个人悄悄来的，结果我妈转身就告密去了。太
2: 土。这丫头没大没小的。
3: 王叔
2: 怎么说你妈？
3: 你怎么来了？你出院了？
2: 村里那么多事，我实在是放心不下。
1: 你对我妈你就放心得下呀？
3: 王婷妹子，你爸头晕呢，这段时间不是第一次了，医生说了这是血压高引起的，最好是住院观察2天。
1: 什么？爸，你又血压高了？
2: 看见你来了我血压就高。
1: 这好办呢。告诉我您打算什么时候回家？您回石家庄了我就自动滚回北京去。
4: 你们看啊，你们这父女俩还真是不是一家人不进家门哈。
3: 王叔，霞河公路是咱自己修，这是持久战，战线还长着呢，村里各项工作也都还算井井有条，我也会盯着的，您就放心回去吧。
4: 就是王叔啊，您也该给自己放个假了，我们不能总揪着您不放啊。
2: 告诉你们吧，我有个计划。
1: 您什么计划呀？
2: 回石家庄的计划。
1: 真的？
2: 我都想好了，我确实也是很久没回去了，你妈住院我也没陪着她，这颗心总是悬着。这2年呢，顺勇，你们几个村干部党员骨干成长也很快，做了很多工作也能挑大梁了，还有扶贫办的同志指导协助，我其实啊没那么不放心。
1: 是啊。
2: 婷婷 啊你既来之则安之，等我2天，等我把手头的事情安置好了，咱们就一块儿回去。
1: 真的假的？我没听错吧？爸，你可是讲话老不算数的。
2: 你不信？那你负责去订票。
1: 我现在就订。我卯足了劲儿想着怎么对付我爸，这下呀却像一记重拳打在了棉花上，真是顺利的出乎我意料啊。接下来呢，我便安心的留在薛家村，等着我爸呀处理好手头上的工作。一连好几天，我算是真见识到了一个人到底可以有多忙啊。好容易我才逮着他了。爸，王大哥。
2: 婷婷，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1: 爸，我跟你说个事儿啊。你别再说你忙啊忙的了，我来这儿可都好几天了，除了头一天跟你说上几句话，后面几乎都没跟你聊过超过3句话的。
2: 行，有事说事。
1: 行，我给你跟我妈呀订了一趟出国游。欧洲8国游，最后一站呢在俄罗斯，算是我送给你们结婚35周年纪念日的特别礼物。下个月10号出发，去20天。
2: 这么久啊？
4: 嗯，
2: 那去不了，没时间。
4: 哎，行，您不去也行，反正啊，我已经交了全款了，一人29,999，
3: 啊，
4: 两个人就是59,998，
2: 这么多呀？够我修座桥了，你这败家丫头。
4: 您还说我败家？您说您在这薛家村呢、啊、花了多少钱呢？
2: 你给我退了。
4: 那我可退不了。
2: 嗯，
4: 这交了的钱已经订机票和订酒店了。
2: 你这是要逼我上梁山呢？啊，
4: 老王同志啊，
2: 哦，
4: 您别以为我原谅您了啊，咱俩的账我告诉你还没算完呢。
2: 算呐，你6岁那年把我在部队的奖章全都扔到池塘里了，咱们就从这时候算起。
4: 6岁啊、
2: 嗯、
4: 哎呦爸爸，太晚了吧。
2: 哦，
4: 我4岁的时候您带我去动物园，结果半路上您去抓小偷去了，把我一个人扔马路边，你说这还不算。预定出国旅行团是计划的第2步。哼，要知道啊，爸爸对自己最是抠门了，我就知道他这次会因为舍不得这笔巨款呐、啊、不得不去。到时候啊，我们全家再集体来一场感情攻势，好好的攻下他这块硬骨头，让他自愿放下薛家村的扶贫事业回归家庭。哎，可是啊，我算好了这完美的开头，却没想到一场暴风雨冲毁了再建的公路，也毁了我的计划。
2: 顺勇啊，
3: 哎，
2: 待会儿雨小了点儿，咱们得上去看看。
3: 好，
2: 我实在是担心呐、啊。
5: 不好了，不好了！
3: 啊，
5: 塌方了！
3: 什么？哪里塌方了？
5: 有好几处呢，乾隆坡那儿最严重，挖机、渣土车全都被埋了。
2: 有人受伤吗？
5: 不知道。不过，昨天开始下暴雨，我们就按王大哥的安排停工了。这会儿工地上应该没人。
2: 孙勇啊，嘿，咱们马上去看看。
3: 好。
4: 哎，爸，您、慢点儿，伞、你打伞。
2: 啊，孙勇啊，
3: 哎，
2: 要马上广播加微信通知大家不要靠近滑坡路段。
3: 好，
2: 挨家挨户的通知到。
5: 知道了，
2: 受灾情况要尽快上报。
5: 放心。
6: 王阿姨，王阿姨，
7: 哎，小兵，怎么就放学了？
6: 王阿姨，我们学校在滑坡点的下方，王爷爷说不安全，就让我们停课了。
7: 哦，那你要注意安全啊，别去危险的地方。
6: 我才不怕，我觉得根本没必要停课，我有冲锋号，可以设个瞭望哨，一有危险我就吹响冲锋号，大家再撤退也来得及啊。
7: 好呀，那我要是听到你的号声啊，也赶紧跑呗。
6: 哎，王阿姨，
7: 嗯，
6: 王爷爷本来答应帮我改作文的，但他现在忙着处理滑坡的事情了，你能帮我改作文吗？
7: 当然可以啦。
6: 太好了，我写完拿给你看。
7: 好。喂，你好。什么？我爸把旅行团给退了？哎哎，你们怎么可以让他退呢？太不负责任了。我告诉你们啊，退款我不要，这个团给我重新订上。我爸真是太不让人省心了。
6: 王阿姨，王阿姨，你去哪儿啊？
5: 这玩意出事儿了，真是。
3: 我觉得呀，现在最要紧的是清理松动快艇。
8: 不行啊，不行个3天以上，等土。

友好往来，还有一个精心设计的十字绣，上面绣着地球、绿树和和平鸽。十字绣的最上面是九个方方正正的红色大字，同一个地球，同一个梦。殷玉珍说，礼物里的心意和26年前吃的饭

0: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98.5
1: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服务万千车友，守望城市冷暖，
1: 陪您开启全新的一天。

0: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九十八点五
1: FM 九十八点五，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服务万千车友，守望城市冷暖，
1: 陪您开启全新的一天。

0: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0: 聆听我的声音，
1: 精彩你的生活。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

0: 每一天，每一年，都只是历史中的一个个切面。每一个人物，每一个事件，每一段历史，都会在时间的长河里慢慢累积和沉淀。一个文化自信的中国，从几千年的历史风雨中走来，一个伟大而智慧的中华民族，正在走向光明和未来。请听广播专题节目《在历史中读懂中国》。
1: 张居正，明朝著臣、皇帝老师，历史上著名的改革家。他雷厉风行地推行改革，一举扭转了大明王朝不断下滑的颓势，缔造了万历时期的富庶强盛。然而他死后，皇帝却翻脸不认人，说自己的老师专权谋反，国家功臣一夜之间沦为社稷罪人。这对原本亲密无间的君臣之间，有什么解不开的恩恩怨怨？一代功臣陨落的背后，究竟有何玄机？张居正与万历皇帝，拨开历史迷雾，探究事实真相。
2: 昨天咱们说了，严嵩退居二线，把权力交到了自己儿子严世蕃的手中。那么这个严世蕃又是什么来头呢？今天我们接着跟大家讲。这个严世蕃，他是严嵩的独生子。说起这个人的长相，那长得可不是一般的丑，白白胖胖像个大冬瓜，五短的身材，没有头颈，一只眼睛还瞎了，他是个独眼龙，就这么一副模样。可是你别小瞧他，别看他其貌不扬，却很有个性，机智敏捷，桀骜狡黠。虽然有点小聪明，可是从这模样，要是在寻常人家，想通过科举正途而飞黄腾达，那简直就是做白日梦。但是他有一个显赫的父亲，情况就不是这样了。严世蕃先是靠着父亲的照顾进了国子监读书，后来又在顺天府当上了五品官。虽然顺天府从地理位置上看是在北京，可是官员的编制却不是京官。严世蕃当然不会满意了，于是严嵩就利用皇帝对自己的宠信，让儿子做了京官，上保司少卿。干嘛的呢？这是一个代皇帝掌管印信、发布政令的重要职位。这样一来，父子二人一唱一和，配合默契。一个是内阁首辅，掌管代皇帝起草圣旨的权力；一个是上保司少卿，掌管着皇帝的印信、政令大权。严氏父子一手就掌控了朝政的格局。后来严世蕃调任工部侍郎，权力却远远的超过工部，因为他在代行父亲的内阁首辅的权力。当时京城内外的老百姓对严氏父子专权的现象看得很透，流传着大丞相、小丞相这样的政治笑话。大丞相就是指严嵩，小丞相就是严世蕃，号称父子两阁老，似乎父子两个人都是内阁大臣。严嵩晚年呢，就已经把起草圣旨的权力全部移交给儿子了。事实上，内阁处理朝政日常事务的权力早就由严世蕃一手操控。大臣们每次向严嵩请示，他都说：“你们去跟我儿子商量吧。”这人啊，都是势利眼。当时严府门前是车水马龙，摩肩接踵，都是去专程拜见小丞相的。虽然严世蕃的政治智慧远不比老爹严嵩，但是他有他的方法，他养了一帮门客为他出谋划策，也为他收受贿赂，还陪他寻欢作乐，结成了一个盘根错节的权力网络。为了聚敛财富， 严世蕃公然卖官，无论官阶大小都公开标价。比如说御史几世中白银500两、800两至1000两，吏部郎中主事白银3000两至13000两，这完全是按制论价。因为吏部掌管着人事大权，所以卖价也是最贵的。有一个刑部主事曾经向严世蕃行贿13000两银子，想调任吏部主事。消息传出之后，舆论一片哗然，讽刺这个主事是审万三官。怎么说呢？原来元末明初江南巨富叫审万三，这位刑部主事用13000两银子买官，和万三是暗合的，所以大家叫他审万三官。

这么一来，上行下效，官场的贪风愈演愈烈，吏治败坏到了极点。而追根到底，问题就出在严嵩身上。有了皇帝的宠信，严嵩为所欲为，用诬陷的手段排挤打压内阁首辅夏言。他的这一举动自然就引起了言官们的弹劾，上书抨击他。而严嵩呢，他不愧是官场老狐狸，人家以退为进，写了封辞职信给皇帝，说老板我不干了。嘉靖皇帝那边呢，哪会答应呢？不仅没有罢免严嵩，反而写了长达200多字的批示，一边谴责言官，一边安慰严嵩，让他别辜负了自己的关怀。嘉靖皇帝知道严嵩对他忠顺，办事勤勉，但是在外面名声不好，所以经常亲自出面帮他说话，为他树立权威。比方说在西苑万寿宫，皇帝曾经当着大臣们的面赏赐了一道嘉奖手谕给严嵩，还颁发了一个写着忠勤敏达的银纸章，授予他密封严氏的特权。也就是说，严嵩可以不经过任何部门和个人，直接向皇帝报告朝廷的动态。这还不够，严嵩在家乡改豪宅，皇帝还立刻书写匾额。在皇帝眼里，严嵩虽然是屡遭非议，但是一个忠勤忠弼的大忠臣。古时候流行这么一句谚语，直如悬死道边，曲如钩封公侯，什么意思？这反映了两种官僚的不同处事哲学，以及所带来的不同后果。刚直不阿、敢于直言进谏的官员，往往死得很惨；而趋炎附势、善于溜须拍马的官员，往往是加官进爵、飞黄腾达。于是，那些精明的官僚为了保住乌纱帽，不断地向上爬，明哲保身，阿谀奉承，不讲真话，假话套话连绵不绝，官场风气因此也变得腐败不堪。然而，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熏陶出来的士大夫精英分子，不愿意同流合污，他们把气节看得高于一切，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与明哲保身的乡愿气息不共戴天。因此，直如悬死道边的官员前赴后继，成为了历史的一抹亮色。嘉靖29年，由于严嵩的失职，导致了蒙古铁骑兵临北京城下，朝野震惊。因为发生在嘉靖29庚戌年，历史上又称为庚戌之变，这可是大明朝的奇耻大辱，激起公愤，一时间呢是舆论哗然。但是朝廷中的高级官僚都怕严嵩的权威，没有人敢于发出不同的声音，一些人微言轻的官员却不畏权势，置身家性命于不顾，挺身而出弹劾严嵩。嘉靖30年，一个在锦衣卫掌管文书的小官沈炼写了一份奏书，指出由严嵩一手造成的庚戌之变，这样的城下之盟是大明王朝的奇耻大辱。他写的弹劾奏书的题目直截了当，早正奸臣误国，以绝征虏大策。意思是说，皇上你务必要及时的惩处误国的奸臣，决定征讨蒙古的大政方针。矛头呢就直接指向了严嵩和严世蕃父子。他说的话很直白，这一次蒙古军队能够来到北京城下，连3岁的孩子都知道是严嵩严世蕃父子一手导致的。在这危急关头，必须要清除严嵩父子奸党，激发忠义之士的斗志，才可以化险为夷。沈炼在奏书中揭发了严嵩父子的10大罪状，概括起来其实就是3点：专擅朝政、

结党营私，贪赃枉法。嘉靖皇帝接到这份奏书，马上命令内阁大学士李本带他起草批示，这在当时呢叫做票拟。李本呢，他害怕严嵩父子，不敢自作主张，就去向严世蕃来征求意见。向被弹劾者征求处理意见，这看起来很荒唐的事儿，在当时却是情理之中，因为他们原本就是沆瀣一气的同党。更荒唐的是，严世蕃和严嵩的干儿子赵文华一起商量，炮制了票拟，让大学士李本全文照抄，然后以皇帝圣旨的名义来公布。这种圣旨传达的恰恰是严嵩父子的意思，沈炼的结局可想而知。圣旨指责沈炼弹劾严嵩、严世蕃是诬陷大臣，目的是沽名钓誉，完全是非颠倒。严嵩父子安然无恙，沈炼却遭到了严惩，一阵杖责之后革职，流放塞外边疆。这还不够，严嵩父子不甘心，一定要斩草除根。六年之后，在严嵩父子的指使之下，沈炼被扣上了谋反罪名，处以死刑。他的长子充军，次子、三子被活活的打死。严嵩以这样做，就是想告诉大家，想要扳倒我，那你们绝对没有好下场。然而正直的官员并没有被吓到，舍得一身剐，敢把严嵩拉下马，这样的官员大有人在。嘉靖32年，刑部员外郎杨继盛挺身而出，向皇帝提交奏书，弹劾严嵩十大罪状。这次弹劾狠呐，说严嵩破坏了开国皇帝朱元璋定下的规矩，把朝廷的军功据为己有，一手掌控着官员任免、升降大权，非法的把皇帝的大权窃为己有，彰显自己，掩盖皇帝治国的功勋，贻误国家军机，造成庚戌之变等等。这还不够，杨继盛还继续指责严嵩，说皇上的左右都是严嵩的间谍，皇上的言官都是严嵩的鹰犬，皇上的爪牙都是严嵩的党羽，皇上的耳目都是严嵩的奴仆，甚至皇上的臣子也都是严嵩的心腹。换句话说，皇帝你被完全架空了，整个朝廷现在只听严嵩的，不听你皇帝的。当然这只是杨继盛自己的揣测，或许是对皇帝有所忌讳，毕竟严嵩他能够专擅朝政，为所欲为，罪魁祸首就是皇帝，唯有他的宠幸与纵容绝对达不到这种地步。杨继盛的弹劾比沈炼更为深刻，直指要害，言辞也更尖锐，但是在当时皇帝宠信严嵩的情况下，弹劾严嵩的胜算几乎为零。杨继盛当然不会一无所知，毫不夸张地说，他是冒死见争，结局是注定的。况且杨继盛书生气太盛，居然在奏书中批评皇帝，这必然就要激起皇帝的反感。更为夸张的是，杨继盛居然要求皇帝让三王子裕王、四皇子景王出来揭发严嵩的罪恶。老奸巨猾的严嵩敏感地抓住了杨继盛的把柄，在皇帝面前指责杨继盛心怀叵测，胆敢挑拨皇帝和亲王的关系。皇帝勃然震怒，当即就拿起朱笔在杨继盛的奏书上下了批示，大概意思就是说，你这不知好歹的书生，弹劾阁老就是动机不纯，你是因为贬了官心怀不满，胡言乱语肆意发泄，居然还牵连两位亲王进来，肯定是有什么

杨继盛倒是挺有骨气，身上有着士大夫引以为自豪的名节正气，始终没有屈打成招。虽然打手们没有究问是什么罪状，朝廷还是把他判处了死刑。处死的唯一原因就是向皇帝进谏。中国一向有武死战、文死谏的说法，杨继盛也不例外。他以为向皇帝进谏而死是死得其所，所以临行前他竟然十分坦然地赋诗明志：浩气还太虚，丹心照千古，生平未报恩，留作忠魂补。死到临头了还对皇上表明赤胆忠心，没有一丝一毫的怨言，皇帝呢却把他看作像野草一样，你死的活该。接二连三的弹劾奏书不断的就送到了皇帝的御案上，依然动摇不了严嵩的地位，而弹劾的官员们却接连遭到惩处。嘉靖37年，公元1558年，刑事给事中吴石来、刑部主事张冲、董传策联手行动，在同一天上书弹劾严嵩。这三个人和徐阶关系密切，其中吴石来、张冲是徐阶的门生，董传策是徐阶的同乡，难怪严嵩认为这次是徐阶在幕后捣鬼。吴石来写道：严嵩辅政20年，文武官员升迁与罢黜都是由他一手包办，纵容他的儿子严世蕃出入禁地，代行内阁首辅职权，严世蕃因此招权示威，对高官颐指气使，视将帅如奴仆，公然收受贿赂，家中赃财堆积如山，贪得无厌。张冲写道：臣每次经过长安街，见到严府门前有很多边镇将帅派来的使者，还没有见到严嵩，却要先向他的儿子送礼。如果没有见到他的儿子，必须先买通他的管家。他甚至还直截了当地指责严嵩中饱私囊，指责严世蕃依仗老爸的势力玩弄权术，无耻至极。结果自然也是在意料之中的，吴石来、张冲、董传策自然也都遭到了严惩。不过这30年河东，30年河西，一旦他们失去了皇帝的恩宠，情况就不一样了。转机终于出现了。嘉靖40年，一向阿谀奉承的严嵩一言不慎，他得罪了皇帝，从此失去了恩宠。那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事情是这样的，嘉靖皇帝为了学道潜修，长期就住在了西苑永寿宫，这在我们前面曾经提到。有一年11月25日的夜，一把大火就把永寿宫化作了一片废墟。朝廷大臣对于善后事宜意见是有分歧的，有主张修复永寿宫的，也有主张皇帝迁回紫禁城，双方各执一词，争论不休。皇帝为此特地的征求了严嵩的意见。严嵩不知出于什么考虑，他既不同意修复永寿宫，也不同意皇帝搬回紫禁城。他别出心裁的建议皇上暂时住到南苑的崇华宫，这可触犯了皇帝的禁忌呀！他勃然大怒，因为南苑是一个他认为的不祥之地。当年英宗皇帝亲自出征蒙古，在土木堡被蒙古军队俘虏了，京城的大臣拥立景帝即位。等到英宗被释放回京的时候，景帝便把英宗给幽禁在了南苑的崇华宫。嘉靖皇帝对这个不祥之地是非常忌讳的，他心里开始琢磨，严嵩为什么要建议我去那个地方呢？他是不是想幽禁我呢？内阁次辅徐

杰一向是很圆滑的，从来不得罪严嵩。这时候他敏感地嗅到了皇帝已经不再宠信严嵩了，于是就趁机向皇帝建议修复永寿宫。得到皇帝的许可之后，他立刻以最快的速度竣工，让皇帝重新搬进了心爱的永寿宫，这样就博得了皇帝的欢心。嘉靖皇帝便把朝廷大政方针的政策一个决定权就交给了徐阶。徐阶为了扳倒严嵩，取而代之升任内阁首辅，决定在皇帝身上下大功夫。他利用皇帝笃信道教的弱点，收买他身边的道士蓝道行，在伏击的时候假借神仙之口攻击严嵩，取得了出奇制胜的效果。皇帝果然是幡然醒悟，决心丢弃他宠信了20年的佞臣。根据《明世宗史录》还有《明史》的记载，这一个机密信息被御史邹应龙获悉，立刻就弹劾严嵩、严世蕃，这一下正中皇帝的下怀，而终于导致严氏父子的倒台。严家父子下台了，谁又开始在明朝的政坛上叱咤风云呢？张居正与万历皇帝，今天就播讲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

0: 丞相，不好啦！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1: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0: 去保护丞相，
1: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0: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1: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2: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北京多云转小雨，30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2: 李强在黑龙江吉林调研。
1: 赵乐际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列席代表座谈。
2: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进行大会发言。王沪宁出席。
1: 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
2: 各方组织力量全力开展西藏吉隆。

0: 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1: 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0: 美国七月通胀压力持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昨天10:30左右，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当前仍值主汛期，国家防办、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和排险避灾，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30日到9月3日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4日到26日在黑龙江吉林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多措并举，全力夺取秋粮丰收，持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在黑龙江佳木斯，李强来到北大荒集团七星农场，走进汉作农田、万亩大地号水稻田，查看大豆、玉米、水稻长势。他强调，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大头，要加强田间管理，强化各项政策支持，确保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在建三江国家农业科技园区、黑龙江农科院水稻所，李强详细询问种业创新和黑土地保护情况。他指出，提高粮食产量出路在科技，要深入推进粮种培育，实施跨学科攻关，加强高端农机装备研制推广，加快人工智能运用和智慧农业发展。要积极采用工程、农艺、生物等措施，把黑土地保护好、利用好，促进良田、良种、良机、良法集成增效。在黑龙江省粮食产能提升重大水利工程项目现场，李强查看施工进展。他说，要加快工程建设，更好发挥防洪、灌溉、生态等综合功能，加强现代化灌区建设改造，努力实现旱涝保收、高产稳产。在吉林松原，李强来到宁江区德智农业专业合作社，细致询问经营情况。他指出，要发展多种形式的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积极拓展联农带农渠道，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在吉林旭新油脂有限公司，李强查看玉米油生产线，了解产品销售情况。 他强调要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

0: 做好梁头实尾、龙头工尾转化增值文章，打造特色品牌，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增强就业吸纳能力，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要严把食品质量安全关，紧盯生产、收购、加工、流通等关键环节，加强从农田到餐桌的全链条监管，让群众吃得放心健康。李强来到茶干湖听取生态渔业等介绍，他指出要践行大食物观，积极发展现代生态养殖，推动农林牧渔多业并举，促进生态旅游等多业态发展。吴正龙陪同调研。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密切联系群众，发挥专业特长，履行代表职责，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做出新贡献。座谈会上，代表们围绕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结合履职做了发言。赵乐际认真倾听，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减贫奇迹。从2021年到2025年设立5年过渡期，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使脱贫基础更加稳固，成效更可持续。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围绕落实15五规划纲要确定的涉农重要举措，结合常委会立法监督工作安排，深入调研，积极建言献策，从法律和制度层面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立足本职岗位，担当实干，来自农业农村一线的代表要认真做好本职工作，带动群众因地制宜发展生产，增收致富。其他行业和领域的代表也要关心支持农业农村发展，共同推动农民富、农业强、农村美。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自觉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模范遵守宪法法律，积极参与农村法治宣传教育，弘扬良好乡风民风。李洪忠主持座谈会。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下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10位与会同志围绕村级集体经济的现状和促进发展措施，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优化医保综合帮扶政策，推动帮扶产业可持续发展，促进脱贫人口增收，完善东西部协作，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举措，做好异地搬迁后续帮扶工作，完善农业政策性保险举措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民政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医保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武维华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米尔季约耶娃。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米尔季约耶夫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乌战略互信更加巩固，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双边关系跃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方愿同乌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全方位互利合作，携手构建富有内涵、更具活力的中乌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乌立法机构加强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米尔季约耶娃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乌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期待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深化经济、交通、教育、反恐

0: 等领域合作。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昨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十四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徐令义常委建议，把高质量发展作为推进共同富裕的重点，着力在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上下功夫，求实效。方光华常委代表全国工商联发言说，更好发挥民营企业作用，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高质量充分就业。孙东升常委代表民建中央发言提出，推动劳动者权益保障从事后维权向源头治理转型，着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陈兴庸常委表示，在初次分配基础上健全再分配机制，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唐成佩常委提出，更好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畅通慈善参与社会救助渠道，助力共同富裕。陈桂云常委建议，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推动人工智能助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张雪桥常委提出，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提升青少年网络空间治理规范化、专业化水平，塑造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网络空间。程凯常委建议，提升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能力，完善关爱服务体系，持续增进残疾人民生福祉。刘晓梅常委代表九三学社中央发言建议，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筑牢乡村全面振兴民生支撑。王璐常委代表农工党中央发言提出，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织密重点人群健康防护网，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高晓梅常委建议，完善学龄儿童养育支持保障，拓展社会化服务供给，提升服务质量。马军胜常委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公共设施适老化和无障碍改造，共建老年友好型社会。蔡秀军常委建议，持续推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推动优质医疗卫生资源向农村和基层倾斜。习南华常委代表无党派人士界发言建议，完善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配置，统筹优化教育资源区域和结构布局，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全国政协副主席杨震主持会议。
0: 本台消息，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昨天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部署打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城市住房保障体系，全方位持续性地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民生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人民政协为人民，协助党和政府增进人民福祉，稳步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围绕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建议和十五五规划纲要相关任务部署，紧扣加强十五五时期民生建设，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加快建设健康中国等方面问题，组织政协委员多建利民之言，多做惠民之事，助推党和国家决策部署落地见效，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要高质量完成全国政协全年工作任务，持续抓好协商议政工作，认真办好重要纪念和团结联谊活动。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傅奎为

0: 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免去赵宗岐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张卓华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张力辞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宝安、李和月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化工大学校长谭天伟应邀做题为《我国生物制造产业发展与挑战》的学习讲座。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8月25号到26号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并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着眼发展全局，持续提升财政工作水平，更好服务和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座谈会上，丁薛祥指出，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财政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要求党政负责同志牢固树立当家理财意识，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认真抓好贯彻落实，要处理好财政和经济的关系，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着力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结构优化，保持合理的宏观税负水平，研究健全同新业态相适应的税收制度，科学划分事权和支出责任，完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和基本民生财力保障，坚决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牢牢守住财政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底线，严肃财经纪律，确保财政资金规范高效使用，扎实做好下半年财政工作，加快有关资金使用进度，加强财政货币政策协同配合，兜牢基层三保底线，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做出更大贡献。在晚期间，丁薛祥还到肥西县财政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进行调研。他希望安徽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发挥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优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昨天发生泥石流灾害，记者从前方指挥部了解到，截至昨天20点，经初步核实统计，此次泥石流灾害已造成3人遇难，265人失联，各方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截至昨晚8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出动113车、601名消防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冲锋舟等救援设备赶赴现场救援处置。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中国救援队111名消防救援指战员，从成都双流国际机场乘包机赶赴灾害现场增援。目前，首架中国救援队包机已完成起飞准备工作，计划今早6点飞往日喀则定日机场。总台记者何小月目前已抵达吉隆县吉隆镇一处临时安置点，带来现场观察。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距离吉隆口岸大概是20多公里，在我的这个右手边啊，是搭建了一个个的临时的安置帐篷。现在在现场呢，大概是有30顶帐篷这样子。同时呢，在我们所在的这个位置左手边是有这样一个电力的保障的设备。
3: 灾害发生后，各方救援力量尽可能向吉隆口岸方向推进。
5: 发生灾情后，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共出动72车、431名消防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冲锋舟等设备赶赴现场救援。其中，吉隆口岸驻勤点救援力量已于昨天中午1点左右到达距离国门5公里的地方。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也在灾害发生当天组织了155人、38车的救援力量前往现场。此外，西藏公安机关统筹调派市区县3级公安机关257名警力赶赴现场。昨天下午5点左右，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8名民警首先抵达受灾严重的国门区域，全力搜救失联人员。武警。

0: 日喀则支队先期救援力量也已到达吉隆县萨勒乡，初步判断郭巴村受灾较重，并且已同地方开展道路疏通、人员救助等工作。
1: 据了解，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救援力量依令出动救援官兵158人、各类指挥保障车辆、工程机械等，并于昨晚8:35全部到达吉隆镇。目前，吉隆镇主城区的水电通信未受到严重影响，已基本恢复。自然资源部启动地质灾害防御二级响应，派出专家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次生地质灾害防范等工作。水利部启动重大水旱灾害事件调度指挥机制，开展泥石流灾害成因分析，研判灾害下游人口分布情况和相关区域潜在风险隐患。今天上午，自治区应急指挥部将举行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介绍救援的最新情况。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在国新办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公布，“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6G 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总台记者张绵绵、潘荣报道。
3: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实施一系列专项行动，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制造强国、网络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我国加快打造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新兴支柱产业，到2035年，力争培育100个左右新兴产业发展示范园区、1000家左右示范企业，推动量子科技、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在会上表示：“
4: 我们将着力优化产业结构，保持和发展好完整的产业体系，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建好用好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制造业综试平台等载体，引导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不断来催生新质生产力。”
3: 同时，针对多个重点领域，近期将集中发布一系列针对性政策，包括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等。信息通信业方面，把 6G 作为十五五时期的重中之重，加快核心技术攻关、技术试验和标准研制，为 6G 商用做好准备。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公安先进典型代表围绕践行训词、守初心、忠诚担当、护平安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刑事技术、交通执法、网络安全、保卫社会治安、智慧警务等领域奋发有为、实干担当的动人故事。
2: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吉尔吉斯斯坦展播》日前在比什凯克启动。习主席的来信和中华考工记、红石榴餐厅等近10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等及主流媒体陆续播出。与会嘉宾表示，此次展播的一系列影视精品力作将有助于吉尔吉斯斯坦民众多角度认识新时代中国，更深入感知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蓬勃生机和源远流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据介绍，展播活动将持续到10月底。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了解到，十五五时期，国家电网将加快特高压通道建设，推动新能源基地与算力设施协同布局，促进新能源就地高效利用。跨省区输电能力将达到5亿千瓦，跨区电力互济能力将比“十四五”末扩大2倍以上。
5: 由4艘货轮组成的平陆运河实船试验编队昨天平稳驶过广西毛尾海龙门大桥海域，标志着平陆运河全航段实船试航试验达到终点。
2: 在昨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闭幕式上，全球首个世界级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全量数据集发布。 这套数据集汇聚了多家机构在训练备战与正式比赛期间采集的真实场景操作数据，总时长超过2500小时，能够直接服务于具身智能模型的训练和研究。
5: 中央气象台清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连江一带沿海登陆。受台风影响，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东部、台湾岛西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商务部2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7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及核心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与前月涨幅持平，显著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美国通胀压力持续。
5: 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已就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双方都认可的协议。此外，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2: 俄罗斯国防部26号通报，俄军当天使用攻击型无人机命中敖德萨州伊兹梅尔港运送乌军军需的干货船等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6号公布乌军下一阶段军事部署方案，乌方将重点强化顿涅茨克、扎波罗热两大方向的作战力量配置。
5: 意大利足球协会26号宣布撤回对现任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参加2027年国际足联主席选举的支持。国际足联主席选举计划于2027年3月举行。意大利足协公告说，这一决定旨在明确表达其对因凡蒂诺近期在国际赛事治理和发展方面所推动举措的立场。意大利足协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与欧足联一致。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雨欣、孙稳、曹玉洲，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8: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9: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8: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0: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8: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0: 聆听我的声音，
1: 精彩你的生活。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在这里，我们沿着陶渊明的足迹，采菊东篱之下。
3: 在这里，我们循着徐霞客的杖痕，登临奇峰之上，
2: 看非遗匠人如何将山河绣入丝帛，
3: 听老街巷口用方言讲述沧桑变迁，
2: 走遍绿水青山，带你穿越中华大地。
3: 走遍绿水青山，在梯田云海间追寻文明脉络，于市井炊烟里看见最动人的家国画卷。山水有清音，我们在路上。
4: 走遍绿水青山，读懂大美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走遍绿水青山节目，我是李深。今天呢，我们带您游览江南水乡之旅，现在我们一起走进镇江。说起镇江啊，大多数人是从白娘子水漫金山寺的神话故事当中认识了金山，再了解到镇江的。镇江最有名的景区啊，就是市区沿江自西向东的金山、北固山、焦山三山风景区。市区西部呢，有被地质界誉为世界罕见、中国第一的彭公山方解石金洞。历史文化名城镇江，至今已经有2500多年的历史了。东汉末年，孙权从苏州迁到镇江建都，定名京城。不久又西迁南京，镇江改称京口。千百年来，历代名流大家纷至沓来，放歌题咏，挥毫泼墨。李白、白居易、苏轼、陆游、文天祥等人都留下了瑰丽的诗文，更有《白蛇传》的水漫金山，《三国演义》的甘露寺招亲，以及梁红玉击鼓战金兵等神话传说和历史故事，给镇江增添了神奇美丽的色彩。
5: 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想当年啊，辛弃疾就是站在这北固亭，极目远眺，遥望长江水，才生出这万千感慨。可见自古啊，咱们镇江和水就有着不解之缘。
6: 这里地峻雄势，扼守长江，故名镇江。京杭大运河和长江两条黄金水道在此交汇，使得镇江自古就成为交通要道和有名的商埠。水是这座3000多年的古城兴起和发展的命脉，因为水，这里产生了很多奇特的现象。带您走进镇江，解读神奇水乡背后的文明密码。
5: 在镇江啊，有一种飘香了3000多年的香醇味道，它是镇江香醋。那么香醋呢，在镇江也是一怪，叫做香醋百不坏。那么今天呀，我就带您一块去探究香醋越放越香的秘密。
6: 镇江醋好，与它的原料密不可分。作为江南水乡的镇江，淡水资源丰富，水质纯净，清香甘冽，并且发达的水运使得镇江附近优质的糯米可以源源不断地供给到此地。可以说，镇江的水造就了这里香醋的香醇味道。
5: 你好，谭师傅，咱们现在你两位在干什么呢？这蒸这么大一锅大米饭，
7: 做酒的。
5: 我今天是来看怎么做醋的啊。咱们您这儿又要蒸米饭，然后您说又要先做酒，是吗？
7: 对对对，做醋先必须要先做酒。
5: 做醋要先做酒。
7: 对对对，镇江香醋，它的特色就是用糯米，笋糯米做。像山西醋，山西醋它是用玉米。高粱，镇江香醋它糯米它有这种香气。
5: 那现在这个这么一大锅热腾腾的米饭，咱们怎么用呢？
7: 我们先把它冷却，
6: 醋先酿酒。100斤的糯米倒入缸中，接下来的8天就是酿酒的过程。糯米和酒药均匀搅拌，在酒药的作用下，糯米中的淀粉将糖化，然后酒化，变成了甜甜的酒酿。那这糯米酿成的酒究竟是什么味道呢？
5: 哎，这个是几天的呀？
7: 这个是
5: 三天的是吗？我看有个比较好玩的现象啊，这个中间应该是咱们当时挖的洞是吧？
7: 对对对，
5: 就是这缸挖的这个洞，我们看中间它在往上冒泡。
7: 哎，对，它
5: 看到没有？它在往上冒这个泡，扑通扑通的。这个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
7: 它是发酵了，它这你看这有温度呢。
5: 嗯，它发酵就会产生这个气泡是吧？
7: 对对。
5: 这个是发酵3天的。
7: 哎，对。
5: 我们看跟刚刚的差别就比较大了啊，表面上这个米就跟咱们刚才压的那一缸是没有什么区别的，但是现在呢颜色变黄了，然后中间呢有液体了。
7: 哎，对对对。

0: 甜里面带一点酸，然后这个酒的味儿比较淡，很淡很淡。
1: 对对对，
0: 酸酸甜甜的。
1: 它酒精很少的，它就是糖分，它纯自然发酵的。啊，
0: 都忍不住多喝两口，真的很香。
1: 现在的话，就是1度到2度左右。
0: 1度到2度，基本没有什么酒精度。
1: 对对对。
2: 接下来就是8天的等待，当酒精度达到12度左右时，就可以酿醋了。那么，这香甜的酒酿是如何变成醋的呢？醋酸发酵是酒变酸的秘密，也是制醋工艺中最关键的步骤。摊开飞师傅将酒液与麸皮、稻糠混合，再接种醋酸菌种，每天翻动一次进行发酵。21天的时间中，醋酸菌开始生长。在水、温度和空气的作用下，生成醋酸、氨基酸等酸、鲜、香的物质。
0: 这一缸是吗？哦，这是您用的工具是吗？
1: 对对。
0: 像一个巨大的手掌啊，4个张开的手指，然后前面一个木棒。咱们就是用这个大耙子啊，把这一缸的挪到另外一缸。
1: 对对对。
0: 这有什么用啊？就是交换一下。
1: 它就是把它上下均匀，均匀以后让它透氧。我们这个发酵，它要需要氧气。
0: 嗯。
1: 它下面的下面翻到上面，它就跟着的就泄氧，就跟，就叫泄氧。
0: 那您这一步每天都要操作吗？
1: 对对对。
0: 哎呀，我这个味道真的太大了，尤其是咱们把底层的这个下面一点啊一翻上来之后，把这个很酸很刺鼻的气体全部进到鼻腔里了，我整个人感觉都通透了许多。咱们这个味道这么大，它是发酵多少天的？
1: 它这个发酵十几天了。哎，对对对，
0: 这每缸都一样，我看起来啊颜色都差不多。您怎么知道这是发酵十几天的呢？
1: 首先要看它的颜色。
0: 看颜色。
1: 哎，对对。哎，
0: 这个颜色，
1: 它的颜色已经，你看它有点深了。
0: 嗯。
1: 啊，那就手吃进去看它的温度。
0: 看温度。
1: 哎，对，
0: 我手下去试试。
1: 哎，看它有温度没温度。
0: 还真的挺热的。哎，比我的手热，有30多度吧。
1: 40几度，它就是45度，它就有。
0: 40多度。
1: 哎，对。
0: 哎，
1: 第三就是抓了这个鼻子闻。
0: 抓鼻子闻。
1: 哎，鼻子闻，它就看它的这个成熟程度。
0: 啊。
1: 到什么程度是吗？
0: 哎，这一下，像芥末一样靠近鼻子，这个味道真的很大。
2: 在无法精准测量温度的年代。老师傅们靠着眼、鼻、手，就能掌握醋酸发酵的程度。潘师傅说，醋酸发酵这个阶段，自古以来都要经历21天的时间。
0: 那这个21天，为什么要一定要21天呢？这个数字是固定的吗？
1: 21日，左边是个酉字，右边是个21日。
0: 嗯。
1: 它就是变成一个醋。
0: 左边呢是这个酒经过了21天的发酵变成了醋。
1: 对对。
0: 啊，那这个醋的来源跟咱们制醋的方法还是有关系的。
1: 对对对。
0: 经过21天发酵。
1: 对对对。
2: 传统的酿醋工艺细数下来需要40多道繁复的工序。51岁的谭师傅每天都重复着这些步骤，至今已有35年。光翻缸一下，谭师傅每天就要翻50多缸，因为工序复杂，如今依然用古法制醋的人已经很少。那用这种方式酿出的香醋究竟是什么味道呢？酒喜阴，但醋喜阳。酿好的醋一定要装在陶缸中，经受阳光雨露、风吹霜打。这个过程短则3到6个月，长则20年。
0: 哇，这就是一大坛醋啊。
1: 哎，
0: 里面不是这种小罐的。
1: 剩那么点了。
0: 晒的就剩这么点了哈。
1: 哎，对对对，
0: 本来是满的。
1: 哎，对对对。
0: 好，咱们先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颜色啊，这样看上去颜色都特别深，其实有点像酱油了，如果咱们不知道的话。然后我给大家这么摇一下。你看，很明显在杯的这个壁呀，这边缘它留下这痕迹了，应该是很稠的样子。
1: 对对，镇江香醋它有5大特色，它色香酸醇浓。
0: 啊，色，然后香咱们闻到了，然后酸这我必须尝一口哈。

0: 一个不怎么吃醋的人啊，可能喝这种醋真的很浓，能尝出来它到嘴里这个味儿比较厚，还不错，挺香的。
1: 哎，对对，嗯，所以醋它摆的一长一好。
0: 嗯，越长越好。
1: 哎，对对对，
0: 就这时间越长，咱们这个香醋的香气啊，会越来越重。
1: 哎，对对对。
0: 嗯，那您是对醋有什么别样的感情吗？还是什么一直在做这个？
1: 我们对这个醋，说句老实话的嘛，我们做这个醋已经很长时间了，我们对这个醋很多的醋呢有感情的。嗯。我从我父辈，我父亲就是做，他是做酱油的，也这么长的，是吧？嗯。做醋，是吧？他从小他也是10几岁就到深圳上班了。嗯，我是对深圳的有感情了。
0: 嗯，就是其实对您来说，它已经不是一种这个调味品了，就成了您生活中一种习惯、不可缺少的东西了。那以后还会一直这么走下去吗？
1: 对对对。
2: 醋放的时间越久，味道越醇厚。眼前的晒醋场中，晒着2万多坛香醋。饶毅来到这里，想要品尝一下放了10多年的香醋是什么味道。
0: 嗯，味道很正啊。跟之前咱们尝过的不一样，少了一些酸的刺鼻，然后又多了一丝甜的香醇啊。这么一口10年的陈年老醋啊，真的是咱们镇江香醋色香酸醇厚的最好体现。我相信有谭师傅这样人的坚守啊，传统的制醋工艺会像这香醋的味道一样，越醇越香，永远的流传下去。
2: 镇江自唐代以来便成为南北漕运的咽喉，渡口成为这座城市的一个重要符号。西京渡则是当时镇江通往江北的唯一渡口，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自三国以来一直是兵家必争之地。当年繁忙的渡口客来客往，行色匆匆，这样特定的社会氛围带动了镇江人对一碗特殊面食的热爱。如今西京渡早已不再是渡口，但那碗特殊的面食依然在这里流传着。
0: 咱们这一路走来呀，发现路边有很多面馆，但是呢都有一个奇怪的现象，您发现没有？就是这么一口大锅里啊，上面飘着一个小小的锅盖。哎，这就是咱们镇江三怪中的一怪了，叫做面锅里面煮锅盖。可是这么好好的一口锅里为什么要煮一个小锅盖呢？你好，大姐。
3: 你好。
0: 你好，麻烦问一下，咱们这煮的是什么面呢？
3: 镇江的锅盖面。
0: 锅盖面哈，哎，就是上面有一个小锅盖。哎，就为什么煮面里面要放一个锅盖啊？
3: 镇江的特色就是有面条里面要放个锅盖。
0: 镇江的特色啊，就是面条里面放个锅盖。那我觉得咱们既然都说到这儿了，那我不尝一碗肯定是不行的。那麻烦您帮我准备一碗好不好？
3: 好嘞，
0: 谢谢，谢谢。旁边有一位大姐正在吃啊。你好，大姐。嗯，您吃的这碗就是锅盖面是吧？那咱们这镇江人是不是都非常爱吃这面啊？
4: 是哎，我们镇江人几乎是每天都要吃一碗面，不是早晨就是中午。嗯，哎，
0: 这跟我们很多地方不太一样啊，从早上起来就开始吃面。
4: 嗯，不吃不腻。
0: 百吃无厌是吗？
4: 哎，对。
0: 那我也很期待我那碗是什么味道。
4: 尝尝我们镇江的特色。
0: 谢谢谢谢。哇，这个颜色看起来就很好啊，红色、绿色的青椒。嗯，这面还是很筋道的嘛。
4: 嗯，对。
0: 来尝尝。咱们早就听说过这个镇江的锅盖面啊，有咱们江南第一面之称啊，真的是这碗面呢进到口里，面香、葱香，还有咱们的汤的鲜味啊，都在嗓子里非常的香。咱们现在也可以看出来，镇江人爱吃面的这个热情啊，是从骨子里发出来的。那么这碗好吃面是怎么做出来的呢？一会儿我就带大家一块儿去看一下。我先把这碗面吃了啊。

0: 您好，邵师傅。
1: 哎，你好。
0: 您现在已经开始忙了是吧？
1: 哎，对。
0: 咱们这是准备要做什么呀？
1: 现在准备跳面。
0: 跳面？
1: 对。
0: 跳是哪个跳字啊？
1: 就是跳舞的跳吧。
0: 跳起来的跳。
1: 啊，对对对。
0: 要用的东西就是咱们眼前的是吗？
1: 啊，对对对。
0: 我们看一下，大概有个2米长的案板，然后呢，这个案板有一点不一样，我发现了，因为它是往前。
1: 啊。是不是像跳舞一样的？
0: 真的挺像在跳舞的啊，结合咱们这个案板发出的声音，很有节奏感。
2: 跳面是做锅盖面的重要步骤。早在200多年前，祖先们已经开始像这样，利用杠杆原理，用人的体重来反复压面。邵师傅需要用20分钟，像这样来回跳3000多次，直到将面挤压成了薄薄的面皮。这样压面的方式虽然辛苦，但邵师傅却坚持了30多年。因为只有这样，利用人的重量去反复挤压，才能增加面的韧性和柔性，让面吃起来更有嚼头。并且这样的局部受力使面中充满毛孔，卤汁更容易入味。5斤的面团被挤压成几乎和面板一样大的长方形面皮，但即使这样依然不够薄，还要进一步擀面，这就要用到另外一件特殊的工具了。
0: 非常成功，我看看小玩意。
2: 接连四件特殊的做面工具，让我们感叹祖先的聪明智慧。为了更好的味蕾享受，每一个步骤都有不同的奇思妙想。但要说做锅盖面最特殊的工具，那一定要数这面锅中的小锅盖了。据说当年作为重要水运中心的镇江非常繁华，有一年乾隆下江南，来到镇江的张嫂子面馆。张嫂子忙中出错，误将汤罐上的小锅盖当成了大锅盖，撂到了面锅里，煮出来的面条被乾隆夸赞，镇江锅盖面从此世代传承。镇江，一个因水而兴的城市，这里的水文化除了孕育出美味的锅盖面，还有数不尽的江鲜，其中最出名的要数扬州河豚。在扬州有句俗语叫河豚不独扬州人，
3: 那么我们如果去到镇江的话，建议您呢安排这样的行程。首先您可以呢从扬州到镇江选择乘坐城际公交，那么可以从文昌阁附近坐车，每人是13元，可以呢直接到镇江的金山寺、北固山、焦山，车次啊并不多。那另外呢，客运的长途车在扬州的客运站是可以坐车的，基本上是15到20分钟一班车，每人19元钱。汽渡啊，就是人和车混装过长江的那一种大船，在镇江的汽渡站下船，马路边有公交车可以到镇江火车站。另外呢，坐火车的话，沪宁线上几乎所有的列车均停靠镇江。此外呢，镇江还有始发上海、天津、温州的列车，在镇江可以安排2天的行程。2天的时间呢，您可以呢爬山、逛街、访寺庙，时间充足。第一天呢，您可以在室内游览金山、焦山、北固山；第二天呢，可以前往南山国家森林公园，在西津渡古街徜徉，追寻从六朝至清代的历史遗迹。到了镇江呢，您可以呢去品尝一下镇江的淮扬菜系列，那么他们的淮扬菜是非常有特色的，兼收了南北风味。镇江的美食有三鱼三怪之称，三鱼呢就是长江三鲜，即石鱼、刀鱼和回鱼；三怪呢则为肴肉、香醋和锅盖面，以镇江三怪最为出名。在镇江品尝著名的蟹黄汤包和镇江

江的肴肉，那么都会去老字号的燕春酒楼。而镇江三怪当中的锅盖面呢，则街边各个排档都有，有名的金山之侧的江鲜一条街是尝三鱼的最佳去处。镇江市区不大，诸多的美食随处可以找到，其中呢最有名的美食区是位于繁华的市中心地段的大市口美食夜市，这里汇聚了各种民间小吃、高档酒楼和繁华的美食街，是镇江美食、购物、娱乐汇聚的地方。

听众朋友，走遍历史青山，读懂大美中国，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涨，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 FM 98.5一空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人在旅途，不在于起点到终点的距离，而在于车窗之外那不断为我们打开的心灵之窗。来吧，让我们驾驶爱车，感受都市繁华，体验山川俊秀，体验不一样的车旅生活。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车旅生活。近日，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公号发布文章表示，部分车辆产品安装使用小蓝灯，向其他道路参与者显示本车驾驶辅助系统处于工作状态。但当前小蓝灯存在灯光滥用情况，易引发安全风险。夜间开启的小蓝灯容易让其他道路参与者产生炫目，观看刺激，特别是干扰周边驾驶员对路况的判断。但有这一指示灯的车辆更容易被其他车主借机加塞，近距离跟车，增加路面通行风险。文中提到，在国内 GB4785-2019 汽车及挂车外部照明及光信号装置的安置规定，目前虽尚未对小蓝灯使用做出明确要求，但依据这一标准，原则上不应使用非本标准定义的外部照明和光信号标志。国际上，联合国世界车辆法规协调论坛下的照明和光信号工作组及自动驾驶与网联车辆工作组正在对小蓝灯展开研究，对于其产生的安全争议、潜在风险等仍存在。

在争议。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正在主管部门指导下开展 GB4785 汽车及挂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安装要求标准制修订，同时配合开展加强激进式产品创新设计准入审查和测试验证管理相关工作，进一步规范车辆灯具安装使用，提升汽车产品安全性能。

0: 妈，我去上班了。
1: 哎，路上慢点，看点车。
2: 爸爸妈妈再见，我上学去了。
3: 宝贝儿，路上慢点啊，一定别跑，看着点车。
4: 老婆，我先走了啊，拜拜。
5: 老公啊，慢点开车，注意点安全。
6: 关爱家人，关爱生命，从文明交通开始。

车百汇研究院与汽车市场形势分析与消费机遇前瞻高端研讨会日前在北京举行。会由车百汇研究院副理事长、车百智库研究院长石建华、清华大学车辆与运载学院教授、碳中和研究院零碳交通研究中心主任王鹤斌共同主持。研讨会深入探讨了当前产业链各环节面临的挑战，整车企业普遍承受着较大的经营压力，行业利润率有所下滑，以价换量的边际效果递减，叠加研发投入高企，上游原材料成本波动，企业经营面临量力平衡的考验，终端价格倒挂，库存压力较大等困难，其稳定健康发展对保障消费者权益和售后服务至关重要。从产品端看，市场车型供给充裕，但畅销产品占比不高，车型迭代加快，行业需在研发投入与市场消化能力之间寻找平衡，零部件级创新投入回收周期拉长，新能源售后体系也需进一步完善，行业正从规模扩张转向质量竞争，高质量发展共识正在形成。短期来看，多数专家认为市场有望边际改善，随着传统消费旺季到来和去年同期基数效应，四季度可能有所回暖，全年走势预期前低后高。乐观情景下，去年新车全口径销量预计在2300万至3300万辆区间，新能源渗透率有望年内接近七成。中长期来看，2027年行业预计进入稳态存量周期，增长驱动将转向置换更新与海外出口双轮驱动。2029年后，随着市场调整到位，行业有望恢复 2% 左右的常态化增长，竞争重心从规模扩张转向结构优化和质量提升。决定未来车市走势的关键变量包括居民消费信心、关键原材料成本走势、促消费政策力度以及行业调整出清进度。从更长周期看，中国千人汽车保有量仍有较大增长空间。研讨会认为，消费层面的结构性机遇值得关注。从消费行为上，中年用户多为换购需求，推动了车市均价持续上移，年轻消费者更看重产品体验和智能化功能，消费决策更具理性。汽车消费正从首购驱动转向置换驱动，消费者更看重产品的技术价值而非单纯的品牌符号。下沉市场展现出稳定需求，新能源相关消费增长明显。后市场方面，汽车改装市场潜力可观，当前渗透率仅为 5%， 与国际成熟市场差距显著，发展空间广阔。房车旅行、汽车租赁等场景化消费正在兴起，二手车流通与增换购需求也是重要的增量来源。与会嘉宾还围绕高质量的发展提出了系统性建议，在企业层面应走差异化发展道路，找准自身生态位，合理把控研发投入节奏，推动商业模式从单一整车销售向全生命周期服务延伸，在经营中优先保障现金流和产品质量。在消费促进方面，进一步优化汽车消费环境，完善汽车金融支持体系，便利二手车交易流通。在供给端，加强产品质量监管，引导企业以销定产，推动行业良性竞争。在国际化方面，加快从整车贸易出口向海外本地化布局转型，以协同化方式参与全球竞争，同步推进合规能力和服务体系建设，持续推进中外技术合作，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立良性竞争的引导机制，完善全链条制度体系，促进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在预算30万元左右挑选一台家用 SUV 时，安全性高往往是家庭用户的核心诉求，尤其是在电车选择日益丰富的今天，安全感被赋予了更多维度。除了主被动安全配置，像电池安全、耐久品质以及智能驾驶辅助所带来的人机共驾信心，都成为

凡家用 SUV 是否真正安全的新标准，而续航能力则直接关系到全家出行的安心半径。今天分享的这款全新奔驰纯电 GLC SUV 正是在这两个维度上给出了颇具诚意的答卷。面对市场上琳琅满目的选择，评判一款30万元左右家用 SUV 安全性是否过硬，建议聚焦三个层面。首先是被动安全的底线思维，看车身刚性、气囊配置，特别是对后排驾乘的保护以及严苛的碰撞测试标准。其次是人机共驾的主动安全理念，优秀的智驾系统应以驾驶者为主导，在减轻疲劳的同时不剥夺人的掌控权，遇到突发状况能果断介入。最后是看不见的耐久性，尤其是纯电车型的电池包安全、底盘在复杂路况下的稳定性。而续航方面，不应只看 CLTC 数字，更要关注三电系统的效率与充电速度，真实的长续航和高效补能才能告别里程焦虑。基于上述标准，全新奔驰纯电 GLC 展现出了许多超越同级的硬实力。它的安全感首先源于奔驰品牌百年来对安全标准的执着，在被动安全上，它配备了同级领先的11个安全气囊，为全家提供周全防护。更令人信服的是其测试的严苛程度，在上市前，每辆奔驰新车都要经历15000次仿真碰撞加150次实车碰撞，覆盖40多种全球认证工况，还会在中国额外进行30多次实车碰撞测试，累计进行180次实车碰撞。而全新奔驰纯电 GLC 在上市前更经历了总计超过230次的实车碰撞测试，仅在中国至少使用65辆实车进行测试，本土碰撞测试次数近80次，整体碰撞车数量和碰撞次数领先行业。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它传承了奔驰首创的七轮保车理念，碰撞时让车轮按指定路线分离，最大程度保护乘员舱安全。全新奔驰纯电 GLC 不仅针对国家及行业官方要求的场景进行碰撞测试，更针对日常出行中高频发生的碰撞事故以及防伤害更为严苛的二次碰撞进行复杂场景的组合碰撞测试。例如侧面碰撞加侧柱碰的连环碰撞，车辆左侧首先进行碰撞速度为60公里每小时的侧面碰撞，随后右侧与大树或电线杆发生第二次速度为每小时32公里、碰撞角度为75度的碰撞，碰撞后自动紧急呼叫正常播出，毫秒级电池包高压切断响应，车门均解锁且副驾侧门可轻松打开，第一次碰撞中安全气囊正常展开，二次碰撞中预留气囊按需展开，假人未受到严重伤害，车身结构完好，电池包主体无形变，由此有效保护乘客安全。在智能辅助驾驶方面，奔驰选择了安全为先的驾驶员主导路线，全新奔驰纯电 GLC SUV 搭载了基于 MBOS 架构，联合莫曼塔开发的领航辅助驾驶系统，利用80亿公里实车数据与强化学习大模型训练，实现了全国都能开的城区和高速领航能力。不同于一些激进的辅助驾驶，它的逻辑是人机共驾，系统辅助但不抢夺控制权，在变道过弯时更符合奔驰的驾控黄金标准。同时新增的 AES 自动紧急避让功能，能在30至80公里时速下，当驾驶员转向不足时，辅助丝滑避让障碍物。这种把安全决策权与机器辅助结合的理念，正是加

品用户最需要的安全感。座舱内由中国团队主导，融合豆包大模型的虚拟助手小奔，让交互更拟人，动动嘴就能调整空调座椅，减少驾驶分心。这种智能化的安全细节润物无声。真正的好底盘本身就是一种主动安全配置。全新纯电 GLC 首次采用原子 S 级的空气悬架和后轮主动转向系统，双向各自 4.5 度，这套组合拳让一台中大型 SUV 的转弯直径缩短至 11.3 米，在城市街巷掉头泊车时表现灵活，极大降低了剐蹭和操控失误的风险。高速行驶时，后轮与前轮同向转向变道更稳健。针对中国路况，它还首次配备了专属液压衬套，能高效过滤细碎震动，用工程师的话就是大坡不晃，烂路不颠，让驾驶者在复杂路面下也能保持对车辆的绝对掌控。这种由底盘素质带来的安全感是30万元左右安全性高的重要加分项。奔驰的设计美学从不与安全妥协，它的发光盾形格栅含942颗可独立控制的 LED， 不仅营造仪式感，更提升了日间行车的辨识度。车内的悬浮式臂超联屏采用奔驰专利的分区调光技术，当驾驶者分神观看副驾内容时，屏幕会及时熄灭以防止干扰。更惊艳的是多区智控星辉全景式天幕，它不仅能用154颗星辉营造浪漫氛围，更通过多重锁止设计和高达250公里的防飞测试，达到了17级台风的抗压标准，把视觉享受与顶级安全融为一体。这种将安全标准融入每一处细节的设计哲学，是品牌价值的真正体现。当我们在讨论30万元级家用 SUV 哪款安全性更高时，全新奔驰纯电 GLC 给出了一种由内而外的解答。它将安全定义为从研发生产到真实道路测试的全链路苛求，无论是原子 S 级同源底盘所带来的操控自信，还是 MBOS 架构下懂得进退的智能共驾，乃至每一处细节对集团工况的冗余考量，都贯穿始终。与此同时，超700公里 CLTC 工况的扎实续航，配合800伏电机架构与同级唯一的电动两档变速箱，以及22分钟即可将电量从 10% 充至 80% 的快充能力，也充分化解了家庭长途出行的不能焦虑。好了，各位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感谢收听车旅生活，欢迎收听宜春交通广播接下来的其他节目。

及时的声音播报，迅速的事件追踪，详尽的深度报道，权威的热点评论，天下风云尽收眼底，事态民生一一展现。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985。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直播板块节目《一路畅通985》。今天